0: 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7号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物货物。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同一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黎卫生部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已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4332人死亡，12236人受伤。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的最新进展。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事件。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阿奇兹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这一点，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3: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27号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3: 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用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2: 乌克兰与伊朗，一个在东欧，一个在西亚，这两个国家呢，既没有直接的历史恩怨，也没有领土纠纷。然而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这起袭击事件也使得双方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也将远隔千里的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前所未有的联系在了一起。两场冲突会叠加乃至于爆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对抗吗？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7月25号凌晨，乌克兰军方在里海水域发动远程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高调宣称此次行动取得显著成果，声称打击目标包括一艘俄罗斯闪电级导弹艇以及多艘运送伊朗军事物资的货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同时暗示俄罗斯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军事图像和数据，协助其对美军目标进行打击。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乌克兰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显著扩大，将战火延伸至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000公里的里海区域。 在美国暂停轰炸伊朗的间隙，乌克兰为何突然袭击伊朗商船？在军事专家滕建群看来，乌克兰此举与俄乌战

0: 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泽连斯基意图将俄乌冲突的战火延伸至里海区域，同时乌方还希望借袭击伊朗商船向华盛顿纳投名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频频向乌方施压，要求对俄让步，乌克兰急需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取美方回心转意。
1: 从俄乌从战场上的情况来看的话，双方不仅在乌东地区进行激烈的正面的交锋，那么同时呢，至少在过去大半年时间当中呢，泽连斯基政府呢也不断的对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进行了广泛打击，甚至认为呢是饱和式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能把这个战场引向里海，很显然可以极大的牵制俄罗斯的作战兵力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这次乌克兰认为呢，打击的是伊朗向俄罗斯运输包括萨奇德无人机在内的这样一些装备的一艘船，所以呢，他打击伊朗的船呢，主要针对俄罗斯。那么同时呢，也有向美国做投名状的这样一个考虑，希望能够拉住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进行博弈，也希望借此呢能得到包括以色列、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援助。
0: 袭击发生后，伊朗外交部25号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承担后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支持乌克兰政府的人必须受到追究，此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伊朗将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报复？滕建群认为，伊朗可能采取间接手段报复乌克兰，而非直接打击乌境内目标。
1: 从伊朗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打击乌克兰的境内目标呢，它可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导弹呢直接打下乌克兰，那么它会呢选择乌克兰海外的一些资产，可能会盯上呢最近一段时间在中东地区比较活跃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无人机分队进行打击，同时呢还可能呢加大对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的提供，包括无人机的提供。
0: 伊朗警告乌克兰的冒险主义行为可能加剧地区冲突，而乌克兰则试图通过此举向西方展示其战略价值。事实上，乌克兰此前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中东，不仅在国际上呼吁制裁伊朗，还向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多国派遣反无人机专家，协助构建防空体系以对抗伊朗无人机。各方普遍担忧，此次袭击是否标志着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合二为一。滕建群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伊战事外溢的趋势非常明显，但两场冲突大规模勾连的可能性有限。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要控局，他肯定不会呢希望把这两场冲突呢并到一起。特朗普政府呢也在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加快谈判停火这样一个进程。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尽管沙特对于胡塞武装发起了攻击，但是他的打击呢也是点到为止，毕竟呢他承担不起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比方说炼油厂、石油管道或者综合性的基础设施打击。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呢希望呢这两场冲突呢能够搅和在一起，使自己呢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很难呢落地。更多的国家呢是希望能够控局。
0: 里海袭击表面看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远程打击，实则是一次精心计算的战略博弈。乌克兰在战场焦灼之际，通过打击伊朗目标实现了一箭三雕，切断俄军供应链，向美国示好，展示自身价值。然而，将两场冲突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也意味着风险的高度叠加。当俄乌战场与美伊对抗的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李丹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 眼下呢，随着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继续的北上，带来的降雨也会在深入内陆。那今天在河南的北部和西部，湖北的中东部，湖南的中北部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呢，在云南、贵州、广东、福建等地呢，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下雨的同时，上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是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预计呢，台风红霞的残余涡旋会维持到明天的早晨，那明天它所带来的强降雨就会明显的缩减，主要呢就是出现在河南的中南部。城市方面呢，像郑州今明两天都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台风雨的到来浇灭了南方很多地方的高温，但是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成一片，北方的桑拿天正在发展增多。这其中，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呢，是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不少地方午后的最高气温就会攀升到35度以上，出现高温天气。那即便到了夜间呢，最低气温也是有25度以上的。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天开始，这里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有35、36度，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6、27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丹丹，
3: 好的，胡小丹，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热带低压红霞呢，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也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已经停止编号。不过未来几天，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继续制造强降雨。29号之后，红霞的残涡基本消散，但留下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并且会形成东南季风气流、南海季风气流、西南季风气流同时向我国输送水汽的局面。
5: 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呢，预计未来两天，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暴雨灾害的风险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的防御，警惕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
3: 湖北气象部门提醒，预计到明天，受台风残涡影响，湖北有一次自南向北发展的强降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仍需警惕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那目前湖北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北武汉武昌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天气情况，同时针对防汛工作，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6: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呢，我所在的区域是已经停雨，那路面现在也是没有积水的。那从昨天夜间呢到今天凌晨，武汉市中心城区、东西湖区、经开区等地啊，是出现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的天气，阵风啊是达到了10到12级，并且伴有这个雷电、局地的小冰雹。那用网友的话说呢，这次强降雨是来得急、来得猛、走得也快。那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预计还有降雨。那么现在正是暑期旅游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采取了临时闭园的一个举措。那目前呢，湖北省是已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么由于此次强降雨过程是覆盖的范围广，局地的雨强大，而且啊正值暑期，旅游人员的流动大，防汛任务重。那么湖北省防办是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向、雨水风情的发展态势，以及要及时的发布这个预警信息，落实预警效应的机制。比如说像昨天夜间呢，武汉区域的群众就收到了强对流天气的预警短信。那同时啊，全省也是加强了对这个旅游景区、养老机构以及城市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加强这个山洪地灾的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头顶库塘、高空作业区、大型广告牌等重点风险点的排查，及时果断地做好应急管控和人员的转移。那在高风险区域是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测试的保通，提前预置这个救援力量、物资、设备，确保在三断的条件下也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 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嗯，好的，徐伟。
5: 嗯，再来了解一下河南的情况。受红霞、残涡北上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河南多地将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预计今后三天，河南中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普遍有大到暴雨。相关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河南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你好，李恩浩。嗯，目前你那里天气情况怎么样？郑州针对城市排水、防涝、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6: 嗯。好的，主持人，目前受台风红霞残涡云系的影响，我所在的郑州市从26日起就开启了降雨模式。眼下城区的降雨是暂时的停歇，天空中多云，空气的湿度还是比较大，依旧处在台风残涡的影响范围之内。今天早上呢，市区整体路况比较平稳，暂时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从气象预报来看，今天到周五之前，多轮降水还将轮番影响郑州，整体呢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呢对流性强，短时雨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容易出现暴雨的天气。为应对本轮降雨呢，城市城管系统329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已经全部的进入了应急待命状态，300多台防汛车辆，80多台移动泵车。以及沙袋、编织袋等防汛物资已经全部部署到位，针对立交桥、下穿隧道、低洼积水、点位等重点区域呢，市政环卫人员已安排1.3万余人不间断的开展巡查值守、清障排水、警戒疏导工作，全力保障城市的排水安全。当然，除了这个省会郑州，昨天到今天上午的7时，淮河以北是出现了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特别是濮阳、新乡、开封等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目前呢，河南省强对流蓝色预警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到明日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依旧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将有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日之后呢，降水才会逐步减弱。在农业方面呢，河南省已经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呢，从今天到3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农田自涝灾害风险等级较高。河南各地呢，也安排了农地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提前疏浚田间沟渠，保障排水网络的内外连通，减轻土壤自涝危害。同时呢，也指导农户加强秋作物的根茎病害、玉米南方锈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止病虫害面积大范围成灾。主持人。
5: 嗯，好的，李恩浩。
3: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前两天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和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措施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3: 保险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更大程度地降低农户损失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9: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线胶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呢、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10: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8: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10: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8: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9: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这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8: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10: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5: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损才是更为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 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步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

0: 前防。
1: 在防雹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雹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万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0: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1: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0: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2: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0: 北京工商大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088。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8: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7: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8: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9: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您连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立即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再来重温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我差点没把大圆给说出来。今天最近这几天啊，这个是老方自己的单出头。啊，也相信啊，最近两天的时候会用另外的一种快乐方式带给大伙儿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圆百里叨叨叨。老方特别晚，实话实说，每一次自己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其实我老开心了，哪位？老难受了，大圆儿啊，我特别想念我的搭档。不对，你换换种方式啊！我特别想念我的搭档啊！哎呀，没办法，那我搭档最近这个也出去学习去了。上周不是我出去学了吗？这周轮到他了啊！但该说不说啊，这个昨天留这小作业，挺 so easy 的。大圆可能昨天的时候留这作业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这个作业啊。图给砍进一块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昨天这个作业上边应该是还有个小人儿啊，这小人是谁呢？冬瓜应该是端一盆水，夸往出要泼，底下呢冬瓜又拿一个盆搁那夸夸翻着肉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练的是翻勺大法，就是把这勺夸夸一顿给翻啊，颠勺的，要不是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救火夫，大款他未必能做得上，但火夫这阵儿造一气。就看一下好朋友们吧，这个怎么猜啊，这个非常简单，要猜一道美食。现楼层不高，因为一看这楼层就知道今天肯定是我单出头的。五楼，踩中五楼的好，我们就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这个，放心啊！咱们吃的就是一个踏实，一个放心。为啥呢？北凉米，我去过那个厂子门口啊，没去，没敢去厂子里边，我怕人给我撵出来。老大老大的两座大厂房了啊，在被稻田所包围着，周围全是咱们德惠小丁的水稻田啊。所以说那块出的大米呢，你不用想，绝对是新粮新米，哎，你不用担心掺陈粮啊，陈米啊，掺假东西，不可能啊，咱就吃的一个实惠，吃的一个省心，而且价格很亲民，别人家卖啥价，他家就米就卖啥价啊。但是那米真的很好，我去年的时候我吃了半年嘛，接大圆广，我吃了半年他家大米，真的很好啊。来吧，猜昨天那个美食，就是昨天那个美食要配点北凉米的大米饭，那得成香了。真的，就是我跟你说，就昨天那个留这道作业啊，这道菜做出来，我曾经尝试做过啊。这道菜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啊，我这个应该是一道江南的，就特别苏杭那边的有这道美食啊，因为在特别在杭州，你出去之后了，往那边走，哪块都能找到这道美食。是当地的一道美食啊，用肉做的，你瞅那底下大肥肉筷子五花三层的，你也看不出来吗？那个有人说是什么这个这高那高，不是，那底下是肉块，哎，五花三层的肉啊，这做的是一道肉食菜，我所以说菜名里面跟肉就离不开，我是食肉动物，那我一见着肉呢，我眼睛都放光。哎，这道菜我当时我吃过两次之后了，我回来特地查了一下小红书嘛，当时小红书只教做菜，哎，我查了一下小红书，我学了一次，哎，做完了之后了，非常非常成功，非常非常 nice， 就这么说吧，我做完这道菜之后了，我们家里边就连不吃肥肉的人，那家造的老香了，我做了一锅这个肉，结果没到晚上，我看看就剩锅底儿了。特别的软烂浓糯，一点油性你感觉不到啊，而且这个肉皮那块你搁火先灼一下，哎，之后了你再炖出来的时候啊，紧致弹牙软糯，哎，肉一定要选五花三层的啊，而且的时候呢，这个肉的我不能再说我就告诉你咋做的了，我你反正这道菜我会做啊，而且我做的非常出色啊。想吃道菜的你们可以等待会儿你稍微联系一下我啊，你把肉煮和锅啥准备好了。同样也得准备好酒啊。来吧，看好评留言吧，新闻楼层五楼不太高啊，这个踩中五楼就可以，但答案必须得正确啊，才能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大王叫我来君山就说了东坡肉。恭喜你答对了。二楼阿范也说了东坡肉。三楼优三小范说了油泼面。那能对吗？油泼面呢，大弟。四楼岁月静好说了东坡肉，哎。五楼恭喜春辉踩中幸运楼层啊，五楼你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事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格龙超市到那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专柜的米砖一块，到那儿你提电话号码就行，所以说电话号码和你的姓名是唯一的领奖凭证，一定要把电话号码尽早发过来哦。蓝月也说了是东坡肉，王田润王田宇妈妈说了东坡肉啊。

0: 零下四十五度，零下四十五摄氏度说了东坡肉。A 四个七说了东坡肉。LRZ 说了东坡肉啊。小码头，小码头这个给我们留言也是东坡肉。米米东坡肉，老顽童东坡肉啊。IMY 啊、答案也是东坡肉。回忆的答案也是东坡肉啊。还有看一下这边，我们喜鹊，喜鹊的答案是东坡肉。胡家庄答案也是东坡肉。我要吃大米答案是东坡肉。风轻玉海的答案也是东坡肉。王秀莲答案东坡肉。哎呀，紫气东来，温静如水，小包，胖胖熊，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东坡肉啊。对，就这东坡肉，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吃没吃过啊？它东坡肉跟红烧肉有一个区别，红烧肉呢是怎么呢？是个这个，一定要搁糖炒糖色啊，而且是在这个，哎呀，我现在就想亲自下厨给你整一道这菜似的，怎么竟然有这种冲动呢？啊！红烧肉是先把肉切成块打水焯啊，就都是这个手指头这么大的一个块，那个这么大的见方的肉块啊，大手指粗这么大块的见方的肉块，先给个水焯一下，完了之后了再炒糖色，哎，蘸上肉之后了搁锅里焖着啊。东坡肉不一样，东坡肉你现在把肉皮给啄了，啄了之后呢切成这个大小的，就是大概有七八厘米见方的这样一块方块啊，里边呢改成石花刀啊。但是呢，为了防止这肉散喽，你要搁线绳给它系上，线绳也行，马连叶也行啊，给它系紧致了，让那肉在锅里面的时候是紧致的。底下呢铺上冰糖啊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葱啊，葱一定要多放啊。完了，除了生抽、老抽，哎，酱油、蚝油什么的，你这都放一点。完了之后放上冰糖，哎，你上面可以浇点糖色，把这个肉平铺在上面，盖上锅，浇上点啤酒，放点水，你就搁那焖着。起步是俩小时，这玩意儿不是说这个炖好就吃的玩意儿啊，这个不是说这开锅就能吃的玩意儿，起步要俩小时。所以说这俩小时之后，你看那肉已经把里面油都完全烤出来了，哎，里边剩下的之后软烂弹牙，绝对你放点大米饭，就北浪米饭，你再焖焖锅大米饭，你就这个东坡肉，你就造吧，老好吃了，哎，完不行了，这一说我这嘴里都淌哈喇子。所以说这个你吃货人，你多听老方的节目。老方我跟你说，我不当美食主播我都白瞎着人啊。如果能吃肉的好朋友，就吃不了肉的，你这五花三层点肉你也绝对能造几块的啊。来，我再来恭喜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春辉踩中了幸运楼层五楼啊，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刚才咱们说这东坡肉嘛啊，这两天这个大圆不在家，这两天咱们就唠吃的。为啥呢？大圆在家咱唠不了，因为大圆他不是一个好吃的人啊，就不说嘛，你上自助餐里面那好几十种菜，就咱家的闲着先整盘炒方便面，再整盘炒饭啊，周几瓶啤酒出门了。就这种选手你不能跟他谈吃的，为啥？他不好吃，就他家三口瘦的都跟刀鱼似的。大圆说就大圆就连呐，哎，剩下那真的嘎嘎瘦，一家不仅他瘦，一家三口都嘎嘎瘦。我也不知道他家这伙食怎么调理的啊！你不行，你扔我们家去吧，我们家饲料好。咱既然说美食了啊，这几两天的时候咱就以美食为主，既然说起美食来了，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小的时候啊，这个我最喜欢做席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叫酥白肉。那里边是用这个肥肉啊，过完油之后了，过上糊啊，完了之后过油，完了外边再回来拔丝，哎，外边是甜的，里边是油腻的，哎。那个小时候我认为是我做席最好吃的一道菜啊。从那之后呢，就是有一次这个素白肉吃多了，我再也不吃肥肉了。现在还好了啊，因为这个光吃瘦肉塞牙。所以说一定要带点肥的才香啊。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这个肥肉你认为哪道菜你能接受得了啊，在肥肉的做法当中怎么做你能接受得了啊。 咱就唠唠吃的吧啊。新楼层呢不太高，因为自己在家里面，那就这样，一个是四楼，一个是十楼。踩中四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390墨勒的12瓶啊。先说彩中四楼的好朋友们啊，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晶莹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人家不回声啊。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美丽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现在呢，这里有销售店了，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北凉米业的专柜啊，到那儿您就可以，咱领这米砖毕竟不够家里面吃两顿的，那这样你就整袋的啊。而且咱离咱街里也近，你想吃的时候随时去搬去。嗯，再来说一下呢，踩中我们新楼层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含呢钒、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是水中的小贵族了啊！人家水龄是10000多年的了。最近有个特惠活动，因为他家老板进来这批水的时候标签认错了。是标签认错了啊，因为它每瓶水上面都有一个这个水的这个发源地的啊，这样一个地理标识认证，不是这个标识认证认错了，是这个销售这个扫的这个码认错了啊，所以人家这个水枪这个扫码这枪扫不上了，没办法，咱整特价处理，便宜大大的啊，虽然高端的水价格绝对老亲民了啊。家里面这个月家里面有什么事儿的啊，这个升学招待啦，或者是有什么喜事宴请之类的了，你就到这个我们的日月泉矿泉水店里面，你拉几箱子，绝对高端的水，拿得上台面的啊。他家销售店位置在1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再回头吧，回头说一下子这个肥肉，这有一种能让你接受的吃法是什么做法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其实肥肉的做法有很多的，你看这个咱们最早的时候，小的时候啊，这个蒜泥白肉你们吃没吃过？就是我认为这是谁家杀猪的是必须上的一道菜啊，就是那个用我们小的时候用那血脖肉啊，现在不得了，一般都用这个五花肉了。啊，之后呢，这个里边呼一下子，就着那个烩菜那个汤，呼出那个肉，哎呀，那家老好吃了啊！蘸点蒜泥就行，原汁原味的。后来长大一点的时候，那个白肉血肠啊，还有的时候那个红烧肉啊，还有这个，就刚才我这上半段留那作业，东坡肉啊。红烧肉，毛氏红烧肉，我那个我就比较愿意吃，东坡肉我比较爱吃啊，还有一些这个白肉的做法，我认为大伙儿都可能就是很熟悉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你认为这个大白肉啊，就肥肉你怎么做，你能接受得了，你能吃得下去？哎，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楼层也不高，一个是四楼，一个是十楼。彩中四楼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十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也

0: 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8: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点02分，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

0: 87260168，限时优惠哟。
1: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3: 大远儿，我自闭了。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4: 大远儿，我压力大。
2: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5: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6: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4，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上半段的主线任务，就是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这个肥肉有一种吃法能让你接受得了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吃法？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4楼和10楼，彩中4楼的好朋友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现在呢，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这里面有售的，而且的时候呢，咱们领奖也在这个位置。领奖的好朋友们是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在去上客隆超市里边啊，都可以去领。再说彩中我们幸运楼层10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人家水龄有10000多年了啊，里边含有矾、锂、锡、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堪称为水中的小贵族。就这么说吧，这个咱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最近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啊，家里面好像一共就进了1000箱，家里面有什么这个升学呀、招待呀，有什么喜事儿的时候啊，你可以用点这种高端的水，但价格很亲民啊。销售店位置在16道街食肉园的左侧，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咱说一下肥肉的有一种能让你接受的吃法，肥肉这个东西就是不太一样啊，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我这川白肉我能吃啊，有的人说是我靠油我能吃，但是我个人认为肥肉咋吃都好吃，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胖成这样啊。的确人这肥肉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嘛，你这吃肉你就得吃点肥的，不然吃瘦肉塞牙不说还不香。要是说起吃肉来了，我就想起前两天上市场，哎，市场头上有一个卖宠物的地方啊，花鸟鱼事儿啊，那个到那我说买两个小仓鼠，看那玩意挺好玩的，我就想看看这鼠贩子这人品咋样，咱得装不懂啊，你不能大大呼呼的他进那啥都懂，人家宰就是你这种人，哎，所以说咱得装着不懂。我说我问那个老板，我说老板，我这两只仓鼠装一笼子里能行不？啊，老板很诚恳地跟我说，不行啊，这俩装一笼里面那肯定得打仗啊。我寻思我这老板够意思啊，有良知有良心啊。我正在这想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又补充一句，你这么的吧兄弟，你要不你买仨吧，他们俩打仗的时候还能有一个拉仗的。那我买4个，他们4个是不是就能打麻将了？这有点欺负人，这都啊。前两天啊，这个去医院看一个产妇啊，刚生个小宝宝嘛。那宝宝刚出生的时候还插着那个心率监测器呢啊，带着那个心率监测呢，看这个孩子，因为宝宝个剖腹产嘛，他可能就是这个刚出生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就带着各种仪器。我旁边我就看着一个5岁的小孩，感觉看了半天，这小孩问那个他爸爸，爸爸，这个弟弟要充电充多久才能充满啊？童言无忌啊，这个弟弟要充满电之后，有的你受的，因为他没有语言系统。阿江媳妇说我，你每天你吃完饭你就往那一栽呗，每天吃完饭往那一栽了啊，你都胖成啥样呢？以后吃完饭出去走走，运动运动啊。那是我跟你说，我说运动减不了肥，那猪八戒走108000里不还胖那样事儿的吗？是不是你到西天的时候猪八戒好像一斤都没掉吧？那他走的他不远吗？那108000里呢？我说你看你一天叨叨的，嘴没个停的时候，那下巴照样不3层的吗？
是在地板上睡的。你说实话可以，我奉劝你们别总瞎说实话嘛。哎，他们说可以减肥按那个按摩减肥，哎，我就找一盲人按摩店，我到那一看，我是个老妹儿，大大大眼睛，水的往毛嘟嘟的，成好看了。那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这不是盲人按摩店吗？那个你这眼睛有问题吗？我瞅着比我都好看，比我这老妹儿，就你这眼睛都可以做眼膜了，你知道吗？你瞅那眼睛这多好看呢，毛嘟嘟水汪的。老妹儿说，对啊，我是文盲啊。文盲也算盲吗？不是，现在你不能啥地方都溜达。那天和一帮人坐在湖边的凉亭里边啊，看老年人这个唱歌跳舞。来要饭，那端个破碗挨个要，走我跟前儿，那要饭的斜了我一眼，直接走到下个人儿，太扎心了。我这么连乞丐都看不上我吗？我这么像穷人吗？昨天的时候说小的时候挨揍，我估计好多好朋友小的时候家里面爸爸妈妈打两顿那是常事儿，是吧？就是那是一天不挨打，那绝对上房得揭瓦。就这种事儿，每个熊孩子都不能少干了，是不是啊？我小的时候这个身体不太好，因为父母是年龄大才生的我，就是所以说一有感冒发烧，我肯定能摊上啊。就有一次，我记得我发烧都烧到40度了，就是孩子都烧糊涂了。我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医院呢，就上乡卫生院啊，骑自行车驮我上乡卫生院去。好像也就这个季节吧，那刚下完雨，那地上也滑，一不小心哎，出溜到河沟里去了。我就迷迷糊糊，烧都烧迷糊，我迷糊我就听着啊，有人喊我爸，哎。那个谁，你先捞孩子呀，你捞什么自行车啊？我是我爸亲生的吗？不仅我爸，就前两天我妈崴拿小勺，小的时候吃西瓜都是最哪有用刀切成片切成块的呀，都是西瓜一切两半拿勺崴着吃，是不是？那天我妈拿勺崴一勺西瓜，那没拿稳，哎，年纪大了啊，掉地上了，再捡起来吹一吹，哎，又往嘴里边塞。看见我那眼神的时候，我妈突然半天反应过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孩子啊，老儿子，我还以为你这是小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这小的时候我是怎么过来的呢？当年的这好多好朋友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一直是光头了啊，这个光头已经留了有大概有20多年了，已经习惯了。因为留短头发的人，你就想我不是秃啊，我是故意刮的光头，我是有头发的人。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曾经是一头秀发的人啊。就是为什么要留光头呢？就是有一次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体质也不太好，头发就是发质不好，就像。

咱们哥们儿之间说你头发贼勇。啊，后来有一个偏方说了，说这个鸡蛋清可以保养头发。我说那咱就试试呗，因为那个这毕竟也投资很少，一个鸡蛋才多少钱那玩意儿啊，是不是、啊？这最廉价的养护发的一个方式嘛，我就那个洗澡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鸡蛋，哎，放在头上，我就是把这揉一揉呗，跟洗头发是那种的啊，正揉着呢，这边寻思把这水打开吧，冲下去吧，那味儿不好闻，腥啊。结果这个一着急的时候，我把那个热水给打开了。太烫了，整得我一脑袋鸡蛋花。哎呀，我去！第二天一狠心，我直接光头算了，我再也不用为我这三天青丝发犯愁了。而且就是有头发的时候，你每次去理发廊就绞头发的时候，都哎呀。我是很抠的一个人，我让他钱花给他，我脚一发型不好看，脚好看了我心里还平衡点，一脚不好看了我成难受了。好不容易时间半拉月就长出来了，再去脚的时候发现、哎、又那样了。所以说就是每一次脚头的时候我都去不同的发廊，有一次去一个发廊的时候，这个师傅把那围巾给我系上之后，回头说，哎，帅哥眼睛真大啊。我跟发廊那个是大师，我说那个，哎，兄弟你要勒紧点，我眼睛还能再大点儿。我现在发现了为什么这个好多人把身份证都藏得严严实实的，不是怕身份信息泄露啊，主要是身份证那照片真丑。要不咋说，用一句话来如何形容你长得丑，你就说，哎，和身份证长得一模一样啊。真的，你不信，你们看看，你们扒拉扒拉你们的那个身份证，你看看那个照片，可能是你整个照片室里面最丑的一张照片了。听到我歌声的小哥哥，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年轻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一帮好哥们儿啊，那好哥们儿那都年轻气盛嘛。难得保不齐就谁会冲动啊惹点事儿啊，那有一次就一个很玩得很好的好兄弟跟别人干仗，那干仗咱得去拉仗去，是不是？我就抱住另外一帮人，事儿过去之后，那兄弟老不开心了，跟我说，那你为啥抱住另外人，你抱住他呀，你得抱我呀。我说我要抱你的话，你不得被打死呢。昨天看的一个小段子，特别好玩。现在都 AI 嘛啊，这个用麻雀做的啊，麻雀上一足疗店了，问那鹦鹉小姐，哎，洗脚论次算还是论只算？那鹦鹉小姐说，哎，废话，那当然论次算了。那麻雀冲门外喊，蜈蚣老弟，你进来吧，我跟你说了嘛，人家是论次算的。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啊，你们都吃过泡泡糖吧？那玩意儿到底有味儿没味儿啊？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的时候，我就一直以为泡泡糖是没有啥味儿的，就是有嚼劲儿啊。直到昨天晚上，我家孩子买一泡泡糖，塞我嘴里一块，我才知道，哎，小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姐俩就出去买糖去，一般都是买两块，哎，我姐总是先塞嘴里边嚼一会儿再给我，拍拍我脑袋说，哎，老弟啊，你快吃吧，姐尝了没毒。我知道那玩意儿有嚼劲儿，但是我不知道那玩意儿还有味儿，还甜。我就记得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就跟我处的挺好，就是隔三差五往我们家打电话给我啊，完了不过是啥呢，我妈最后就不同意啊，一给我打电话，我妈卡把电话就抢去了。完后来有一次

0: 我妈捡了，打电话接过去之后，我妈抢过电话就告诉人家：“你别来骚扰我儿子了。”到我三十多那时候，完了就基本上周围就没有女生看上我了。完了，我妈每次想到这事儿就叹气：“哎呀，我怎么真把这么个瞎眼儿媳妇儿亲手给推开了呢？”我就那么不招人嫌吗？那个以前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在50、60、40、50年代的时候，说男女平等，哈，那男人笑了。等到49年建国，我们伟大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的时候，说男女平等的时候。女生笑了，现在的时候说男女平等，男人哭了。因为啥？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能发现，女人拿出手机一看，哎呀妈，十几个未接电话，哎呀，老幸福了，是不是啊？老爷们儿拿出手机一看，十几个未接电话，完了，死定了，对不对？所以说，男女平等，骗人呢。来来来，再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任务吧。说一下这个肥肉，您能让你接受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4楼和10楼，踩中4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0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开讲了。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3，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啊。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肥肉也就是白肉，你怎么做你能接受它的，怎么一种做法你能接受的？咋的了？今天这嘴就是吃肥肉，看你怎么能接受得了它啊！来吧，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4楼、10楼彩中4楼的好朋友们，有机会获得我们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10楼的好朋友们，再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看一下我们好朋友的留言，首先看一下一楼黄小慧，黄小慧说了啊，肥肉那玩意儿，接受不了。女生好像真的很少有人能吃肥肉的。二楼 VIP 免费说了，烤肉串呗。东北万物皆可烤是吧？你还真别说，就是牛羊的肥肉，我感觉烤了挺香的，因为我是一个吃肥肉的人，你知道吧？三楼，百姓生活10说了，小时候家里这个出了车子那小铃铛不响，其他的都叮当响，还肉呢。就那样似的，你不得报复性的吃肥肉啊？那不仅小时候，现在你能吃肥肉吧？四楼，我们的胡家庄说了，小鸡炖蘑菇放点肥肉。该说不说，你这想法造一气，你那小鸡得嘎巴嘎巴瘦吧？要不你放点那肥肉，我感觉每年往家炖那小鸡儿，那上面你只要放点肉里边，那你不放肉，那小鸡儿都出半盆肉，半盆油。你这再放点肉的话，那更是一层油啊。但是一样啊，恭喜你啊，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啊。5楼 A 晴空万里说了，油脂了。哎，这该说不说，这个行啊。6楼我要吃大米说了，油梭子。油梭子，我感觉肥的瘦的我都行。7楼一达说了，我就爱吃锅包肉、肉段、茄子，肥的吃的都得吐。吃的我也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真瘦的吧？那么瘦你还吃？我估计你要吃点肥肉你就胖了。来看一下子，8楼 A5 就说了，肥肉炖鱼多放点。9楼刘春生也说了，肥肉的吃法那我还是得益于油脂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10楼我们的666666说了，肥肉你剁馅儿，那肥肉不能光全是肥肉做馅儿吧？我知道肉馅儿里面少不了肥肉，但你不能捐个肥肉做馅儿吧？恭喜666彩中谢楼层10楼，但是你有时间你给我介绍一下子，你这肥肉做馅儿是怎么做的？哎呀，我你是真的打开了我的又一个认知大门啊，就是肥肉做馅儿。你不能一点瘦肉都不放，全是肥肉馅儿，你这玩意我下不去嘴。风儿吹乱了我的青春年华说了，我们家肥肉都让老太太靠油了。韩竹也说啊，肥肉最好吃的方法就是靠油脂了啊。张少德说了，肥肉那穿白肉啊，依然肥肉油脂了。
明天更美好也说了啊，肥肉的最好吃法那就是穿白肉。哎呀，来，水墨清音，水墨清音也说了，炖鱼放点肥肉。迷离，迷离也说了，油脂了。仙人球说了，油脂了，穿白肉。善者长寿说了啊，油脂了，穿白肉，会血肠。这些吃法我们都是非常见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平常吃点肥肉还是好的啊，包括吃点动物油脂是对身体有益处的，现在好多这个科学家学者都在建议我们吃点动物油脂啊。那么再来恭喜今天彩中绣楼层的几位好朋友春辉和我们户家庄啊，您俩将获得是北凉米业米砖一块，稍事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

666，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会儿呢，也要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的领奖地点呢是在西六道街十六元左侧，领取的时间是周六全天啊。而我们的互动婚啊、霍家庄啊，还有我们春婚，你们俩呢领奖地址也是周六，领奖地点是在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上个龙超市到那儿凭你的电话号码去领取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多西南风1至3级，最高气温零上33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中央街3道街与5道街之间，新东方购物中心附近呢出现了拥堵情况，其他路段没有出现拥堵。

0: 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1: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2: 用耳朵旅行，
1: 用心灵感受，
2: 甩掉生活的疲惫，
1: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月下时光。在我们的青春歌单里呢，总有一个声音清甜干净治愈，跨越了十几年依旧温柔动人，她就是王心凌。有人说王心凌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回忆，而是几代人的青春存档。她的歌声里呢，有青涩懵懂的爱恋，有温柔坚强的成长，有遗憾释然的告别，也有永远热烈纯粹的真心。第一首开场的呢，是刻在无数人青春 DNA 里的神曲《爱你》。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收录在王心凌同名专辑中，也是让她甜心教主标签深入人心的代表作。歌曲改编重新编曲后呢，融合了轻快的节奏说唱与甜美的主唱，旋律轻快灵动，歌词直白可爱，打破了当时情歌沉重伤感的曲风。其实这首歌真正的意义呢，不只是一首甜歌，而是代表了年少最赤诚热烈的真心。无论时隔多少年，再次响起前奏，依旧能瞬间拉回无忧无虑、满心温柔的清晨时光，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接下来这首呢是王心凌极具标志性的国风甜歌天花板《睫毛弯弯》。这首歌呢是王心凌独创的嘻哈曲风的代表作。区别于普通情歌的直白，睫毛弯弯呢写的是初见时的怦然心动，睫毛弯弯，眉眼弯弯，一眼沦陷的温柔悸动，含蓄浪漫温柔，充满了东方独有的细腻美感。多年过去呢，这首国风金曲呢依旧无可替代，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温柔浪漫。

BGM。当你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亲自作曲，是早期华语抒情情歌的经典之作，曲风呢干净温柔，旋律细腻绵长，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了最简单的旋律诉说了最真挚的心事。其实这首歌歌曲的创作初衷呢是记录青春里小心翼翼的暗恋，我们总会呢偷偷关注喜欢的人，期待对方开心，期盼对方顺遂，把满心的喜欢悄悄地藏在了心底，不敢言说，只默默地期许。当你这首歌曲的深层意义呢是青春最温柔的留白，有些喜欢不必言说，默默祝福，悄悄陪伴也是青春里最珍贵的美好，温柔纯粹干净，这就是当你留给我们的青春答案。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王心凌最走心也最治愈的抒情封神曲《我会好好的》。其实这首歌格外的特别，是由摇滚天王伍佰亲自作词作曲，量身为王心凌打造，创作于2005年。当时呢，王心凌经历了情绪的低谷，伍佰呢有感于她的温柔坚韧的性格，提笔写下了这首治愈的金曲。伍佰曾说，这首歌的意境呢，不分爱情与友情，是所有真挚感情落幕之后的释然与祝福。其实这首歌讲述的并不是纠缠与遗憾，而是告别之后的自我和解。相遇皆是缘分，离别亦是常态，哪怕故事落幕呢，我们依旧要好好生活，温柔前行。这首歌呢，见证了王心凌的成长，也治愈了无数失意的听众。它教会了我们，最好的告别不是耿耿于怀，而是各自安好，认真自愈，好好生活。其实我依稀还记得这首歌，我是正在刚上高一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曲，告诉了我们会好好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王心凌的翻红的封神，跨越青春的成人治愈金曲《大年》，这也是我们这个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不同于早年清甜的少女曲风，《大年》呢是王心凌成熟蜕变的代表作。歌曲讲述了成年人的感情觉醒与自我救赎。所谓大眠，就是一场如梦初醒的成长。我们曾在感情里执着卑微，付出所有，如同沉睡不醒，直到历经遗憾，看透得失，才终于清醒，终于释怀。像歌词当中，感谢你陪我走过荒诞，让我懂得勇敢，道尽了成长的真谛。所有的受伤遗憾落空，最终都会变成铠甲，让我们变得清醒独立强大。那么这首歌呢，是王心凌的蜕变，也是所有人成长的缩影。年少时为爱天真，长大后为爱清醒，历经大眠终获新生。这几首金曲不同的心境，也贯穿了王心凌的青春与成长，也贯穿了我们的岁岁年年。其实王心凌的歌呢，从来不只是甜，甜是青春，暖的是岁月，治愈的是余生。也愿我们永远呢保有年少的纯粹，也拥有呢长大的清醒，温柔待人，好好生活。本期的悦享时光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零上33度，最低气温零上24度啊，天气多云。然后今天啊是一个非常比较高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降暑啊。然后预计在12点左右啊会有大风，风速可以达到10米每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了，下面为大家播报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现在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2: 上午10点，方向盘，
3: 车圈趣闻聊不完，
2: 新车爆料，
3: 用车妙招，
2: 养护技巧，
3: 避坑指南，
2: 告别枯燥说教，
3: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2: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上午来到我的直播间。开车说个车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 MPV 的一个小盘点，看一下在我们今天上半年呢 MPV 卖的怎么样，中国的品牌还有国外的品牌在我们中国的销量究竟谁卖的更好。因为为什么要说到 MPV 呢，其实 MPV 这个车型啊是非常适合家用、商务接待和就是这种场景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主要的动力车，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那就是陆地头等舱啊。甚至在我们那个非常家喻户晓的那个别克的商务 GL8，号称也是陆地商务舱，也是我们中国的特供版车型，就为了适合我们家国家啊这个特殊的需求打造出的一款车。 那么今年2026上半年 MPV 的终端销量啊也正式的出炉了。数据当前啊，30万元中高端 MPV 兼顾商务接待和全家出行，成为了市场的主要增长动力。多孩家庭增换购、企业商务需求持续释放，新能源 MPV 呢持续渗透高端市场，燃油 MPV 呢依托高保值、养护成本优势稳住了市场的基本盘。市场头部车型呢看点十足，丰田塞纳斩获上半年 MPV 终端销量首位，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两款新能源车型紧随其后。中国品牌高端 MPV 集群呢快速崛起，腾势 D9、传祺 M8、别克 GL8 构成的新旧势力同台角逐主力阵营。格瑞亚、星光730分别扎根终端燃油、亲民、家用细分赛道。与此同时啊，小鹏 X9 持续稳定走量，近期上市的智界 V9 凭借订单热度成为市场的新进焦点。下面啊，将从全品类、燃油、新能源三大维度为您梳理上半年主流 MPV 市场表现和产品竞争力，以及啊，我们对上半年热销的 SUV 车型和轿车也进行了盘点。本片我们将一起大家看一下热销 MPV 都有哪些。今年上半年的 MPV 的整体市场格局啊，家用需求扩容，赛道两极分化加剧。根据乘联会的数据统计呢，1到6月 MPV 零售41.7万辆，同比下滑17.9%，整体体量小于轿车 SUV， 但细分价格竞争啊烈度持续走高。过去呢 MPV 市场几乎由商务用户主导，如今多孩家庭综合购成为了核心增量。上半年的交付表现来看呢，丰田塞纳、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传祺 M8、腾势 D9、别克 GL8 组成的第一梯队市场呈鲜明反差。新能源车型在主流热销车型中啊占据较多席位，中国品牌旗下车型占据半壁江山。曾经一家独大的别克 GL8 的份额持续被分流，长期固化的商务 MPV 的市场格局被彻底改写。除此之外呢，智界 V9 5月中旬完成上市，虽然统计周期交付时间有限，但市场订单热度突出，进一步加剧高端新能源 MPV 的竞争。上半年燃油 MPV 的销量较高分别是丰田塞纳、传祺 M8、 别克 GL8、 丰田格瑞维亚、五菱星光730。值得关注的是呢，燃油 MPV 赛道以迭代多年的长型车型为主，海外品牌依靠稳定的混动油耗、高保值率抢占中高端家用市场，中国品牌主攻10到20万元的亲民区间，兼顾家用代步和轻商务的一个出行。那么我们说到塞纳呀，真的是关注度特别高的一个车型，月销啊基本维持在7000台上下，仅4月短期被蓝图梦想家小幅反超，但家用认可度啊非常的突出。采用2+2+3的标准七座布局，3060的轴距、5165的车长，带来了充裕的2-3排腿部空间。第三排坐垫经过加厚优化，双系标配了电动滑门，老人小孩上车更便捷。动力系统全系搭载2.5升双擎混动系统，必备 eCVT 变速箱 ，WLTC 综合油耗是5.7升每百公里，并且支持加注92号汽油，出行用车成本呢优势突出。值得一提是，2027款丰田塞纳6月12号完成上市，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是20.88万元到39.38万元，全溢价24.28万元起，购车可至高享受40000元的购车礼，包括16000元的置换礼，价值8000元的终身的质保权益以及零首付，5年期前2年零息金融礼，升级了15.6英寸的中控屏，搭载8155P 芯片，补齐了智能化的一个短板。那么说到传祺 M8 啊，上半年的销量也非常的棒，是标杆的国内燃油的产品，宗师系列和常规版本啊并行销售，终端优惠进一步发大的产品竞争力，月销稳定破万，是20元级别的家用和轻商务的主要选择。长度是5212/3070，加上我们的这个3台的满座空间啊，也是双侧的电动防夹滑门，2排的独立航空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4项腿托，大大增加了这款车的综合性价比。同时呢，提供了动力 2.0T 的燃油、2.0T HEV 混动两套方案，混动版本 WLTC 综合油耗低到6.15升每百公里。同时啊，2026款的传祺 M8 HEV 全系标配了我们的交互智能座舱，搭载了高通骁龙8155车规级芯片，引入了华为云桌面。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搭载的辅助驾驶系统呢，包括限速标识识别、车道偏离辅助、陡坡缓降、车身稳定系统、盲区监测、主动制动辅助和前碰撞预警系统，进一步提升了这款车在这方面的综合实力。那么别克 L8 呢 ，GL8 是我们的这个老演员了，无论是过早还是现在，长期垄断国内商务的 MPV 市场， 上半年呢，燃油版的销量有所下滑，但依旧凭借企业采购、存量老用户置换稳住基本盘。具体来看呢，车型分为陆上公务舱、陆尊两大系列。经典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9AT 变速箱，最大功率237匹马力，高速巡航动力储备充足。同时呢，5219的车长、3008的这个轴距表现，让三排呀有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乘坐空间，长期以来都是国内企业商务接待的主流选择。此外呢，新车还搭载了30英寸的一体弧面 6K 屏，内置815芯片，整体内饰风格呢是偏向简约的，像第二排的座椅通风、按摩等主要配置集中在高配车型，对比同价位的中国品牌车型啊，配置诚意略显不足，导致不少预算充足的用户转向了新能源 MPV 的阵营。那么格瑞维纳其实是和我们的丰田塞纳有一点像的，都是属于一个同平台的姊妹产品，同样搭载了2.5升的一个双擎混合动力总成 WLTC， 综合油耗是5.7升每百公里，同时啊也支持92号汽油的加注，长途出行不存在续航焦虑。外观采用运动化大尺寸格栅设计，瞄准了年轻商务家庭的群体。车内空间参数呢与丰田塞纳基本持平，但第二排座椅功能啊有所精简，终端起售价更低，有15款配置，区间为29.98万元到39.98万元。如果偏爱运动外观、预算有算的混动 MPV 用户啊，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格瑞维亚。星光C30呢，上半年销量为17619辆，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是燃油车中唯一一个10万元级入门的 MPV， 精准覆盖了下沉市场的刚需多孩家庭，尺寸是4910/18501770。轴距呢是2910，同级啊少见的复合多连杆独立后悬架，满载新人滤震表现优于同级的扭力梁产品。顶配车型啊提供单侧的电动滑门，多项基础配置给到了我们的2+2+3的布局，日常啊通勤代步、短途出行啊完全够用。而且来说呢，我们动力也是177匹的 1.5T 发动机匹配 CVT 变速箱，油耗呢也不高，7.49升每百公里。后备箱呢放倒之后啊，容积也非常的可观，兼顾载人载货双重需求，也是预算有限家庭的入门的 MPV 啊，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我们新能源 MPV 的一个排行了。说到新能源 MPV 啊，和燃油的完全是反转的，中国品牌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新能源车型啊是绝对的走量主力。上半年 MPV 销量表现亮眼的车型分别为魏牌高山、蓝图梦想家、腾势 D9、50星光 C30、 别克 GL8。 那么亮点的纯电续航、豪华座舱、空气悬架、全域支架、快速补囊的核心竞争点，持续分流了30万元级别传统商户的一个 MPV 的用户。那么魏牌高山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产品，外观大气，然后呢强大的产品背书，上半年销量是34000多辆，也是一个精准抓住了商务多孩豪华的一个重叠的需求，售价区间是27.28万元到35.58万元，有3275的轴距、5410的车长，二三排共轨滑行行程充裕，长途出行呢支撑性优秀，二排呢标配零重力航空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腿托全部配齐，搭配分段式车窗，整体配置丰富度表现优秀。高山系列全程搭载了长城汽车 HiFi 的性能智能四驱电控技术，混联加四档加前后轴双电机的混动配置，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集成了增程、并联、直驱等混动模式，最大功率是337千瓦，644牛米，0到100公里加速呢是5.7秒。高山7和高山8的纯电续航是172公里，30%到80%充电呢需要26分钟，高山9是201公里，30%到80%的充电需要26分钟。值得一提是，在今年4月份，魏牌高山迎来了10万辆的一个下线。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啊。刚刚说到了蓝图梦想家，蓝图梦想家也是我们国内新能源 MPV 中卖的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定位为中大型的 SUV， 提供四座、六座、七座多种的座椅布局，售价区间呢是30.99万元到70.99万元，其中啊山河四座版配备了专属隔断、车载冰箱、座椅一键躺平功能，高端商务接待啊竞争力突出，轴距呢3200，后备箱的容积啊非常可观。多件的大件行李兼顾乘坐与装载，同时啊，其余车型配备了192线的激光雷达，支持华为前控 ADS 辅助驾驶系统，满足部分追求高阶智驾的用户购车需求。那么，腾势 D9 啊，是腾势品牌卖的最好、最好、最好的一款产品，上面的销量为28226辆，其中呢，依托了比亚迪的新能源技术储备 ，DMI 混动版本是该车最走量核心，适配家用、商务双场景。车身5250，轴距3110，二排座椅呢标配了全系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并且啊高配车型和第三排同样配备了通风加热功能，双系的双侧的电动防滑加门，还有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啊，新车标配了天神之眼5.0系统，拥有3激光雷达加12个摄像头感知硬件，可以支持高速城区 NOA 领航、全场景自动泊车以及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AEB 紧急刹停。在动力方面呢，该车提供了插混版和纯电版的供大家选择，前者搭载了 1.5T 发动机与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大功率为156马力，峰值扭矩为225牛米，电机综合功率为333马力，总扭矩为425牛米。电池方面呢，配备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容量为66.5度， CLPC 的一个这个续航可以达到401公里， NEDC 的综合续航为1521辆。纯电版本车型根据配置不同，两驱和四驱版本供选，前者搭载了永磁同步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462马力，峰值扭矩为365牛米，后者搭载了前后双电机，电机总功率为558马力，总扭矩为445牛米。电池方面啊，该车同样配备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容量为115度，其中单电机版本的车型呢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800公里，双电机的 CLTC 可以达到750公里。那么小鹏 X9 是我们一个中大型的 SUV， 依托呢扶摇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可选，售价区间为30.98万元到36.98万元，全系标配了主动的后轮转向与双腔空气悬架，最小转弯半径的5.4米，大幅改善了中大型 MPV 驾驶笨重的一个痛点。此外呢，还搭载了第二代 VLA 物理世界大模型，标配图灵 AI 芯片，最高有效算力可以达到2250 TOPS， 可实现城市加上高速路段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满足日常行驶的执行表现啊有了全面提升。第二代 VLA 全场景覆盖了园区小路、乡村土路以及无导航道路，能够从容的应对小路通行、乡村小路避坑等多种的复杂场景。同时啊，小鹏第二代 VLA 还支持原地起步。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小鹏汽车官方在不久前关注了部分小鹏 X9 在高温等极端场景遇到空气弹簧故障，对此呢，小鹏 X9 推出了空气弹簧的质保升级方案，针对小鹏 X9 前空气弹簧系统含前空簧滑柱总成、供气单元、供气单元电磁阀和储气罐，质保延长至8年或16万公里，该质保不受车主变更影响。就是说你买二手、三手、四手、五手，只要没超出8年或16万公里，这个质保就有效，跟车不跟人。那么这些杯酒是华为阵营的一个 MPV， 2026年5月中旬完成上市，上市周期啊还没有覆盖完整的上半年，但凭借着强劲的订单表现，成为高端 MPV 的新兴热门车型，当红炸子鸡啊。四款配置，38.98万元到51.98万元，截止到7月20号，累计交付正式突破了1万台，创下新能源 MPV 最快交付破万记录。在驾驶辅助啊，绝对是华为的拿手好戏。896线激光雷达，精度全面升级。动力层面呢，搭载了华为 智能增程技术，兼具长续航、低能耗、高静谧性三大优势，匹配了 1.5T 增程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4.5%， 全系标配呢53.4度的一个电池包，后驱可以达到305公里 ，CLTC 高达1320，四驱呢可以达到285 ，CLTC 可以达到1280，综合功率千瓦是227和382。底盘方面啊，也是华为图灵的 MPV 定制平台，双腔悬架加上连续可变阻尼器，根据路况自动悬架的软硬与高度，标配了主动后轮转向功能，将转弯半径压制到了5.35米，即使在狭窄路段也能实现灵活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啊，根据此前官方介绍，一座华为生态优势呢，瞄准高端私商务、高净值家庭用户啊，其高配车型选配率达到80%，成交均价站稳了50万元。下面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啊，其实通过上半年 MPV 完整销量数据，不难看出 MPV 赛道走出差异化路线，30万上的这个高端市场，中国品牌新能源已经成为主流，10到25万家庭市场，燃油混动车型是基本盘。上半年啊，油价持续波动，进一步放大了混动车型用车成本优势，充电条件很大程度影响消费者在油混、插混 MPV 之间的一个选购倾向。拥有私家车位、追求静谧平顺体验的用户啊，更倾向于插混新能源 MPV。同时啊，中国在新能源的赛道已经实现了产品力全面超感与局部反超，空气悬架、高阶智驾、长续航混动、快充等配置啊持续下放。市场的渗透率啊稳步提升，而燃油 MPV 的这个份额会持续的收缩，仅有高净值的这种混动车型才能守住基本盘。那么将未来啊，我们又该怎么样选择一款适合我们的家庭的 SUV 呢？也不再比大小、三电技术、质感和智能化这些了，全面补能网络四大维度将产品划分为

0: 产品竞争力的一个核心的标准，也是我们后续买车啊非常看重的一个核心卖点。好的，开车说车今天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6: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来，朋友们，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达到26度啊！天气预报显示啊，就刷新了一下，现在29度了。我就说这两天太热了，说是西南风5到6级。Sorry， 我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的风力，天天都很晒、很闷，没有风。今天有轻微的雾霾，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这几天都不下雨，那不幸就是温度太高了。目前看到本周结束都和今天的天气是不相上下的，都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并且从周五，今天是周二啊，3天之后会迎来一次降雨，降雨是小雨啊，就以后基本上都是小雨了。那明天的天气和今天是一样，32到25度，多云的一天，后天阴天，33到24度，这种气温，这种体感会维持到本周结束，黏黏的感觉自己就是一盘行走的茄子酱。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是星期二，农历丙午马年6月15。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吧。

0: 其他的路段很畅通啊，亦将提醒我们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餐厅里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50-60，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10块，42有汉堡有可乐有薯条，疯狂心动，这也太划算了吧。虚高的单品价格会让你产生套餐很划算的错误，恭喜你又成功被拿捏了。套餐里的东西都是你想吃的吗？菜名越长显得这道菜就越值钱。
2: 先生，这是我们家的招牌菜，经典意大利帕米森芝士奶油炖饭，佐生猛泰国虎虾，村三分高原藏红花风味汁及南法普罗旺斯野菌黑松露薄片。
0: 说人话，嘿嘿，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做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

0: 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八或者九，你会觉得九块九就是要比十块钱便宜很多。
1: 真的便宜很多吗？
0: 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一元送小时，多花十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货的脚步呀。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2: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2: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2: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2: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2: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2: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3: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的节目当中啊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那由于咱们节目的调整啊，原本这两天在这时间段播放的《我是刑警》的有声小说挪到了下午2:30到3:30钟，朋友们啊，《我是刑警》有声小说，如果你想看，在2:30到3:30钟会为大家后续的来播放啊。昨天我还真看了一下，挺精彩的。真听了一下，还是不是真看了一下，真听了一下，很精彩嘛。没办法了，上午这个精彩时分也只能留给我了，毕竟我比他重要。早晨来干嘛了啊？说牛马打工人早晨的续命水必须是一杯黑咖啡。其实在黑咖啡来之前，我想知道大家早上都喝什么，也没听说喝什么呀。就咱们早餐的，不是早餐，咱们单位去了，咱们家这块儿有那么几个啊，这个咖啡店，其中有一个小鹿牌的，都有三四个店，是不是？每当我有一回真的是早出门，那他家可不是8:30还是8:30开门来着啊，我的天哪，一开门那外卖单子打出程老长了。就大家都需要靠苦咖啡，就是生活的苦吃的还不够吗？为什么不应该吃点甜的吗？怎么还天天就喝什么冰美式苦咖啡呢？你说现在的人哈，爱吃甜，确实水果的甜不行，我水果我乐意吃酸甜的，但是其他的你像我这些饼干，我要吃棉花糖，我要吃巧克力，其实好像这吃的人也不怎么多，但是我要吃小甜品，我要喝小甜水。而且咱们其实国人吃糖并不算那么的呢，爱看美国电影和美剧的朋友有没有注意，美国人嗜糖如命，绝了。就咱们现在你觉得100%糖的，在他们那儿都微糖，在他们那儿都是微甜啊。啊，美剧里面美国主妇给孩子们做什么呢？饭后甜点啊，就善于制毒的妻子和他命硬的孩子，所有的糖放在一起，比如说棉花糖给他烤软了，里面裹上一些糖球，我的天哪，我不敢想。不是刻板印象，有数据显示美国人年均吃糖是130磅，这个数据是中国的 2.6 倍，相当于每天往胃里直接倒36块方糖。36块，哎，朋友们啊，中国人做蛋糕，其实很多朋友有看那个网上的做蛋糕的视频，总觉得啊放这么多糖，咱们那还小的呢，小巫见大巫，西方人做蛋糕人家是在糖里加点

面粉，咱们是面粉里加点糖啊，就包括最近很火的什么那个什么曲奇啦，那个叫迪拜曲奇呀，里面迪拜巧克力里面是那种开心果的一些什么巧克力丝儿油炸的还是啥的，外面又裹巧克力酱啊或者什么的，非常的甜。包括什么马卡龙，那都不是咱们国人推出的，你要真想吃你吃点咱们那个老果子，你吃点桃酥，吃点牛舌饼。糖尿病发病率像坐火箭一样啊，从1980年的550万，美国现在已经飙升到了3800万，翻了将近6倍。预计到2050年，美国成年人口将有33%患有糖尿病。10个人里面就有3个是有糖尿病的，在2050年的时候，疯狂吃糖等于慢性自杀，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哈、啊，我相信他们也明白。那为什么美国人还顿顿在吃致死量的糖呢？就是那嘴巴子就不能搁胶布粘上吗？这背后真不是说好吃爱吃这么的简单。美国人爱吃糖跟咱们中国人爱吃饺子差不多，其实这是老祖宗刻进 DNA 里的。在古代的欧洲，能吃得起糖的那都是贵族，那在古代的中国确实也是这样。咱们那些祖先的时候，咱就不用说太远了，明朝已经挺远了是吧？平民百姓也都是很难吃到糖的啊。那我们说17世纪一磅糖就等于打工人半年的工资啊，跟咱们那个时候像我爷爷奶奶艰苦奋斗那些年的时候吃油也是差不多的，一年吃上一口白面，嗯，吃上油就不错了是吧，平常你就吃大饼子啥的。那糖价和白银其实差不多了，所以炫糖约等于炫富。你吃那是糖吗？不，那是你的身份。1597年，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她疯狂的试甜，吃到什么呢？满嘴蛀牙。你说他们当时有多少？现在看来是畸形的什么，咱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哈，就是说脸上抹铅搞得白白的，都中毒了，而且维持血统不可能和外族人通婚，就搞得家族里面都生出一些不是智商特别在线的孩子，最后还要疯狂的吃糖，就吃的牙满嘴蛀牙黑黑的，大家就觉得哇塞，这是贵族爆款，普通人你压根吃不了糖，你怎么可能把你的牙弄成黑牙，对不对？欧洲贵族的这种凡尔赛操作，嗯，也被五月花号打包带到了美国，变本加厉，也就是被五月花号是一艘船啊，是非常著名的帆船，它呢是由五月花号公约，也是创立了新英格兰首个的自治殖民地哈、啊。就原来这个船是英国和法国运输葡萄酒的一个商船啊，反正它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精神，就被视为美国民主奠基的一个象征啊，所以我们就说五月花号。好，说回来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五月花号。打包带到了美国，然后变本加厉了，说我们漂亮国更牛，所以我要比英国吃更多的糖，我不能被他打败了呀。到1773年波士顿清查事件的这个时候，就是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这时候北美的殖民者人均吃糖量已经是英国的2倍了，厉害呢。你英国不是能吃吗？看着没，我是你的2倍。除了欧洲的贵族文化，那战争时候的记忆呢，也是让美国人对糖是更加依赖的。在二战期间，美国大兵兜里面每周标配的就是7条巧克力，干嘛呢？这是来当紧急物资来使用啊，就是这是他们的口粮，可以说长什么样，就是巧克力一块一块的样，但其实要比咱们现在那种厚，就是跟一块肥皂一样，就跟肥皂一样那么厚，那么一块哈，揣7条，热量炸弹。说那吃这个，哎，你是现在酒足饭饱了，你觉得吃这玩意干哈？当年那可是救命的粮食。那说到这个巧克力也很逗啊，是特别定制的，你不能做的太好吃。如果你要是做的太好吃的话啊，又好吃，你又能量又高什么的啊，你给我做这么好吃。第一天就都吃一块了，吃2块了，这其实都吃了怎么办？他做的呢是有特定的

要求啊，就是这个巧克力品牌叫做好时，现在大家可以去买到，我挺喜欢吃的。它里面会加一些什么干果什么的啊，现在做的我们说啊，当时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做到能量很高，你要做到重量很轻，你还要做到最重中之重的是它不能好吃。如果太好吃，它就会被当成零食，提前就吃完了。那这种战时饮食习惯呢，一直延续到了和平年代。所以在1950年代的电视广告上，每三条就有一条是在安利甜食啊，一甜思甜的一个感觉。这不单凭历史文化，其实它不足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了让老百姓能够多吃糖，食品工业的资本家也是费尽了苦心。怎么呢？把糖的价格帮老铁们打下来了。来他们的波波间来下单。在1966年的时候，日本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高果糖玉米糖浆。哎，玉米糖浆哦，现在也被广泛的运用在这个食品添加剂添加里面哈。那玉米它是作为甘蔗的平替，被美国政府呢用每年30亿美金的补贴直接捧成了顶流。也不要种甘蔗了，咱们就改种玉米。咱们可以做什么呢？玉米糖浆，糖的成本一下子下降了40%，你只用一勺，你就能达到原来你像20块方糖的效果。你用起来一点一点也不心疼。姓名高果糖玉米糖浆，它的真面目以玉米为原料生产出来的人造果糖，上世纪70年代问世，特征就是果糖的比例大于等于50%，成本更低，并且它更甜，太好了。又便宜又甜。在1984年的时候，百事可乐全面换装了高果糖玉米糖浆，一罐呢是39克糖的肥宅水，卖的比矿泉水还便宜。你说你喝什么？现在大家很多朋友说我喝矿泉水，矿泉水2块，有地方卖1块，可乐3块，有的是2块，好像怎么说，一想到可乐还胖，喝那么些小甜水干哈？但如果你返回来呢？如果在咱们现在来说，可乐卖1块、2块，矿泉水卖3块或者4块，你会买矿泉水？我觉得你应该也会选百事可乐吧。嗯，想一想，给糖披上一个健康的马甲，让你更放心。说到在1984年，百事可乐的代言人当年是 Michael Jackson。 怎么披上一个健康的马甲？吃糖能够分泌海量的多巴胺，所以各类其他的食品里面想方设法的给你放糖，让你上瘾，提高销量。好吃，爱吃，多巴胺，哎，越吃越开心。现在为什么吃甜的那么开心，吃小蛋糕那么喜欢，还不是因为分泌多巴胺。从番茄酱到面包片，各类食物通通放一遍。好了，我们说你用番茄酱，番茄酱里面有糖，来抹面包，面包片里也有糖啊，哪里都有糖啊，就包括各种各样的糖。你像咱们说不吃番茄酱，吃点别的沙拉酱啊，你们想咱们美国的饮食习惯也就是这样啊。那吃全麦饼干没关系，里面有糖。烧烤酱里面有糖，说减肥谷物能量棒里面有糖。而且你精心的调配之后，你不齁得慌，酸甜清爽又开胃的番茄酱，你绝对想象不到这里竟然会有200克的糖哦。哎，你会想到吧？你想不到吧？而且这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隐形糖。2016年首次强制的要求把添加糖标注在营养标签当中，以前都没有。在此之前，美国是允许58种糖类使用果葡糖浆、浓缩果汁这些马甲的。58种糖类哦，如果你这个食品里面添加这58种糖类里面的其中几种，你都可以说这是果葡糖浆，这是浓缩果汁儿。高糖食品一下子就变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健康食品，浓缩果汁儿，哎，多健康！消费者根本看不出来，你买的饮料是什么？是果葡糖浆加浓缩果汁，听起来好健康。
美国的儿童日均摄入53克糖啊，那我们说建议是多少克呢？也给大家反复的说啊，是25克，这是世卫组织建议大家的25克上。

0: 现，孩子每天儿童都要超过一倍哎，两倍哎，25克、53克哎。不仅如此，他还收买科学家为糖来背书。怎么说呢？之前哈，就是科学界里有一个惊天的骗局，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坑人不浅的叫做脂肪有罪论。国际糖业研究基金会呢，还有糖业研究基金会啊，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时候呢，就赞助了哈佛大学科学家发表文章，叫做《淡化糖的危害》，将冠心病罪魁祸首的矛头呢指向了脂肪。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冠心病，有什么一些疾病吧，和你吃的糖问题不太大，主要是脂肪。哎，我觉得这个怎么欲盖弥彰的感觉？你不吃糖，你哪来的脂肪呢？恶劣的是呢，当1968年一项代号为259的动物研究显示说发现糖会导致动脉硬化的时候呢，糖业协会立刻终止了资助，导致了这些研究结果从未公布。也就是说，你就是研究到这儿，你发现糖是可以有害身体的，会导致我动脉硬化，哎，我就不让你研究了。你敢说糖的坏话，我就把你的嘴堵上，压根儿你啥也别说啊！你看看多可怕。所以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发布啊，在1977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一拍脑门，在膳食指南中大手一挥，写的说少吃脂肪，多吃碳水，脂肪就被判了有罪，糖取代了脂肪，别吃你那个大肥肉了，什么坚果啥的这些都不能吃。糖它是成为了食物当中主要的能量来源，那食品的巨头连夜就改配方了，动物脂肪含量下调15%，糖分氢化植物油添加90%，低脂的食物、低脂肪的食品趋向于高糖的陷阱，祖师爷就此诞生了。儿童时期你吃糖太多太频繁，你就会对糖上瘾，瘾上加瘾，你是更加依赖的。再同样你吃这么甜，你就觉得它不甜了，对甜味的敏感度你就会逐渐降低，你越来越能吃甜，这就跟你越来越能喝酒一样，你越来越能吃咸的是一样的。你不断的去一天给你多加一勺盐，多加一勺盐，你最后吃的你都齁咸，齁成咽别过了，你都。糖也是如此啊，说戒不掉，一顿不吃你心里就刺挠。你想一想，当年那一批吃糖的小人，现在都变成了嗜甜如命的大人。他们不是不吃糖了，他们是变大了，长大了。所以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穷人糖尿病发病率居然是富人区的2.3倍。糖尿病患中60%的截肢手术都发生在年收入小于2.5万美元的穷人区。为什么变成穷人区的那个病了呢？逛逛超市就知道了，在美国超市1美元的甜甜圈随便炫，我都不敢想象有多甜，巧克力糖浆淋上去就跟不要钱一样，汉堡炸鸡比国内的还便宜，新鲜的蔬菜价格翻倍，朋友们，那是另外的价格了。苹果折合人民币1斤23块钱，也就是说你吃一个苹果，现在咱们的大苹果都得8两，可能得20块钱。西兰花1斤23元，生菜1斤18元。生菜大家都知道，你要说真超了吃或咋的，那玩意1斤都出不了多大一拳头啊，能有。想吃肉蛋奶蔬菜水果，你奈何囊中羞涩，穷人无奈只能选择廉价的糖来填饱肚子，吃糖还开心呢一方面。所以你想一想啊，这些因素啊，还有包括什么监禁、贫穷、歧视、住房不稳定、教育水平、失业率以及食物获取的便利性等等啊。所以我吃的不是糖，也不是果葡糖浆，我吃的是健康。糖便宜，吃糖比较划算，糖越吃越上瘾，控制不住我自己，糖问题不大，但吃脂肪对身体才真正不好。恶性循环至此呢已经闭环了，所以美国人就把自己腌成了蜜饯儿啊，小糖蜜饯儿。所以咱们中国人，咱们国人不要吃那么糖那么甜，趁着现在大家还有救，多吃点咸的也行啊。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3: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好了，这时刻让我们共同是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啊，目前说的是无持续风向5到6级。我觉得压根儿就没有风，少骗我。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阴转多云的一天。各项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发生感冒的几率也很低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是避免长期处在空调房中间，以防感冒啊，也包括我们。哎，我好凡尔赛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夜间最低气温是25，多云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马年6月15。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1: 好啦，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广大市民朋友、各涉水运输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市进入汛期，暑期叠加阶段，短时强降雨、大风、雷暴等恶劣天气频发，水上航行、渡口、渡船、休闲乘船、涉水作业风险剧增，为严防水上溺水、船舶翻沉、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带病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细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

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时间的11:12，这里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的下半段，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我也是今天才看到，就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他是在五天前啊，7月23号因为结直肠癌去世了啊，终年是68岁。说到这个东野圭吾，其实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结直肠癌啊。我们先说他，我这个名字很熟，直到我看过他的写的小说叫做《白夜行》，那个简直是绝杀代表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白夜行》，包括还有《解忧杂货店》啊，《放学后》，《嫌疑人 X 的现身》等等啊。那么说回来，哪些东西和咱们节目相关呢？那就是结直肠癌了。我太喜欢唠这些了。就喜欢唠一些就是戳中你们的，伤害你们的，让你们胆战心惊，心惊肉跳的。所以他书中其实塑造了很多很让人难忘的杀手的形象哈，凶手的一个形象。那好了，我们说回来，说这个结直肠癌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我们就讲一讲咱们的肠子是怎么工作的，从它怎么工作来讲起。首先肠子是怎么工作，咱们的肠子呢盘踞在身体的腹地啊，就是肚子这块，整个肠道呢它就像一个大厂区，它是由很多肠细胞组成的，一个一个肠细胞就像一座一座厂房，这些小细胞，对不起，是不是震着大家了？我抬了一下手，我先撩一下头发，结果打着麦克风了 ，sorry。好，说到咱们这个肠子，一些肠细胞它就像一个厂房，这些小厂房的任务呢就是生产加工各种的蛋白质，用来呢消化吸收营养物质，以及呢排出废物，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肠细胞，促进消化，高效的铲屎，也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啊。两个作用呢，我觉得它挺累啊，促进消化这边还得高效铲屎。那厂房的办公室里就坐着一位大领导，这位大领导他的名字叫做 DNA 领导嘛，能动嘴皮子就不动手，哎，我不能这么说，不是，就是他负责干

0: 干啥呢？主要的工作他就是吩咐下面，吩咐下面干活。厂子不爆炸，我们不放假。DNA 一声吼，厂里各项业务线都是精神抖擞啊，必须嗖嗖都给我出来干活，干什么？出产出啊，各种功能的蛋白质啊，消化、安保和蠕动。那消化是干嘛的呢？协助食物消化。这个时候你不是吃了很多东西吗？要到达肠子这里，不帮助消化吗？还有就是检查肠道的安全。其次就是参与肠道的蠕动，参与到肠道的一个蠕动。那每条生产线你都得按照指挥好好的工作。咱们呢，能吃得香才能够拉得顺。比如说你像中间有任何一个问题出现了问题，你想想啊，比如说这个消化不好也上不出厕所，肠道安全这一方面你也无法保证，其次肠道蠕动你不蠕动了，经常能看着那个广告吧，是什么肠胃道蠕动慢，你得多吃乳酸菌促进消化，不都是这个玩意吗？很重要，咱们的肠子营养吸收的快，拉的屎拉排泄就排泄的好。但想 DNA 那的他的功劳肯定是少不了了，但俗话说得好，每一个成功领导的背后都得有一个得力的秘书。这个 DNA 背后的秘书呢，叫做甲基转移酶，甲乙丙丁的甲啊，甲基转移酶干啥的呢？这个秘书，甲秘书，甲秘书他就是帮助 DNA 来排班的，标出哪些生产线该开工了，哪些生产线该调休了。比如说你消化的这头现在该开工了，你想你没有食物的时候或者已经消化完了，就不需要它再继续干活了，你就得蠕动那头开工了啊。 DNA 瞅一眼排班表啊，就知道了，我就轻松的发号施令了。因为现在你正吃东西呢，肠子里面胃里面有东西已经往肠胃道蠕动了，那么我就得开始消化了，那我也得安保了。那么蠕动这一块咱们就可以调休了。那如果你说我东西什么都没吃，哦，没有消化，消化这边调休，蠕动那头上工。所以他的这个排班的工作，这个甲秘书排班的工作被称为 DNA 的甲基化，甲基转移酶。那 DNA 选择生产哪些蛋白质就会受到甲基化的一个影响。绝大多数时候呢，甲秘书都是很靠谱的，各个厂房配合也很默契，但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吧，总是会有着暗藏隐患的哈，哪有那么一帆顺利的事儿啊？不说人生就像心电图，一帆顺利你就挂了。你的肠道也是，哪有那么些顺利的事儿啊？甲秘书能够决定各条生产线是否开工，实际权力其实相当大，但是众所周知，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只要你有权力，你就忙了，不知道干啥了，你就抽华子了，你就抽上华子了。烟酒肥油，这些不安好心的家伙总会给这个甲秘书来拍马屁，这样奉承让甲秘书思想也是滑了坡了啊。烟酒肥油，咱们所说的就是这三个坏人。这三个坏人在干什么呢？他开始放飞了自我，这个甲秘书放飞自我，上班的时候开小差了，故意或者是乱排班次，炫耀自己的权利。你不是不想蠕动吗？你就别蠕动了。你不想安保，你就别安保了。你不想消化，那你就别消化。DNA 却照单全收啊，就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干了。这么一看，好像这个假秘书才是实际掌权人呢，怎么？好，都停工了，因为烟酒肥肉这些坏家伙想看到的就是大家都不干，咱们整个厂子、整个肠道全都管理紊乱，咱们就全都这啥也不干，谁啥也别干，谁都顾不上谁，厂房变成了危房。那么我们说 DNA 甲基化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错误，它一出现错误，肠细胞就可能会出现各种的问题，其中呢就包括的就是癌变的一个可能性了。肠道里面甲秘书排错的值班表呢，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成千上万个，一部分影响错误啊，但是我觉得不太大，但有一些错误一叠加，那你看，想一个错误没事儿，十个错误也没事儿，一百个错误一叠加呢，那就有癌变的可能性了，那就会造成这三类比较严重的后果，分别是细胞可能死亡了，会有良性的肿瘤细胞， 其次有恶性的肿瘤细胞，那么咱们所说的恶性的肿瘤细胞就错误累积的太多了，肠道就会长出这个肿瘤，那就是咱们所说的肠癌，恶性肿瘤细胞。那好，我们说了，刚刚你说过了，是烟酒和肥肉这三个坏人来扰乱这个贾秘书的，那我不整烟酒肥肉啊，我平时我怎么还肠癌了呢？有别的原因，比如说你的作息是紊乱的，你的高脂少菜这些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菜吃的太少了就乐吃肉，年龄、遗传因素等等都有可能造成你这个 DNA 甲基化的错误，就会引发肠癌。怎么办？怎么办？还用我说吗？怎么办？你搁你脚趾头、脚后跟想一想，头发丝儿、手指甲想一想。饮食上面一定要多吃粗粮、蔬菜、水果，少吃油炸、加工肉类，别久坐，多活动，每周呢至少要运动150分钟，大家记住这个150分钟，每周整那么5次，一次整个30分钟，你是快走，你是慢跑，你是游泳，随便，你只要你是动起来，哪管你就是走一走，上广场里面溜溜圈去，这两天天这么恼混，走就上个戒酒戒烟控制体重。那烟酒它就是明确的致癌物，朋友们，烟酒是明确的致癌物啊。其次就是减肥了，这老生常谈了，太胖你很多病都会找上来，不仅仅是肠癌啊。那晚期的结直肠癌5年生存率通常只有14%，生存率非常的低，早发现早治疗，生存率可以达到90%哦，朋友们。干嘛？定期的去筛查肠癌非常重要，早发现哪里不对劲儿，咱们就早解决它，早治疗。哎，怎么筛查？就是做那几项，比如说我们肠镜的检查准确度是最高的，当然它那个好像很多人都这块儿挺难的，很难受哈，因为要什么拉空排空肚子还有什么肠镜的，总觉得我不至于这个。那么咱们还可以做结直肠、结肠的 CT， 最直观的咱们在家简单快捷的方便的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粪便有没有血，就是这些啊，就粪便隐血试验，咱们就可以来医院来检查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是你看不见的，它可能有血啊，就在家收集一点自己的粪便拿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普通人到40岁呢，建议呢进行肠镜检查。所以呢，面对这个凶手，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的筛查。虽然很常见，但也是少数可以有效预防的癌症之一啊。这是可以有效预防癌症之一，因为你早期发现了，生存率是可达90%的啊。好吧，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动起来吧，趁着现在天热，不是说热天稍微一动就能瘦下来吗？没准是真的呢。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1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 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070。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南宋成立之后，金军第一次南侵是在建炎元年的秋天，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呢，就是为了攻陷开封。等他们打到开封的时候，建炎元年已经结束了，建炎二年正开始。当年罕的中军啊，这个金军的中路军分三路嘛，东西中，他的这个中路军打到开封的时候，正赶上是正月。朋友们，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开封的市民们心里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又有害怕，又有悲伤，又有期待，又有不屈服，各种情绪交织。

织在一块儿。这些情绪是哪来的呢？听过我们之前的历史的讲述的朋友们应该不难理解，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集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低沉。要是人们一直抱着这样的情绪，那这仗根本就没法打。打什么打呀？首先你自己在气势上你就败了，你就输了，你还怎么能赢？所以宗泽当即立断，低沉什么呀？过年呢，我们该过还得过，该紧张时候我们紧张，该严肃的时候我们严肃，该玩该乐咱们就要放松。正月里嘛，对吧，得有喜庆的感觉，来呀，给我张灯结彩。宗泽下了这个命令之后，要求自己手下的士兵们将领们都跟着行动起来，喜庆的颜色都布置上，灯都点上，各类庆祝的活动也搞起来，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过年的样子。当然这么做呢，并不是出于宗泽脑子不正常，不是出于他这个心大啊，没长心，对吧，大敌当前还知道玩乐，不是这样的。他和那些大敌当前仍然在后宫里边拼死拼命的抓紧最后一次时间去享受奢侈生活的那些贵族帝王们完全不同。宗泽特别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但他为什么还要调节情绪呢？他没忘记自己的身份。什么身份啊？他是朝廷派来的开封的首席领导。开封的老百姓难道感觉不到敌军正在墙外准备要冲进来吗？难道感觉不到这个大军压境的这个压迫感吗？是能的。可是他感受到恐惧的同时，他们也在观察着那些官员。他们在干嘛？他们是不是跑了？是不是弃我们于不顾了？他们是不是垂头丧气啊？他们是不是丧失了斗志，丧失了信念，丧失了信心？所以宗泽出于这个考虑，必须要强调节日的氛围，节日的喜庆，我们就是要开心，我们就是要庆祝，目的就是要解除一下市民们的惊恐。当然如果宗泽只干这一部分工作，那他和宋高宗没什么区别，花钱呗，有钱有人玩，对吧，战斗不响，这是宋高宗。宗泽不一样，宗泽呢一面庆祝元宵节，正月十五嘛，元宵节，一面发兵迎击。你不是来打我吗？好啊，我还去打你去呢，愣扛硬挺硬碰硬，正月里愣是把郑州给收复回来了。金军也没想到啊，我去，宗泽派出来的兵这么多，这么厉害，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汹涌而至，这什么情况啊？对呀，这什么情况啊？宗泽哪来那么多人呢？我们之前说了，各地的起义军都纷纷的投奔宗泽而来。宗泽有人有兵，所以他有信心。我有人，对吧？所以我乐得起来，我可以庆祝，我有这个资本。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我好像是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感觉得到的，就是这个水面上的那些水鸟啊，有一些很优雅的，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悠闲，在水面上啊，慢慢的飘，慢慢的荡，哎，这个无论风浪有多少起伏，它一直就在那儿啊，阳光洒在它的身上，很浪漫。但是镜头如果往下移，你会发现呢，它那个腿和脚在水底下扑扑扑扑扑，一直紧张的在拍打着这个水，这样他才能保证他台面上的这种优雅。其实我们讲，人何尝不是啊？宗泽何尝不是啊？这是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但是宗泽在这边把开封守住挺好，又有里子又有面子，高宗不给力啊。有人说了，高宗怎么不给力啊？施展，你又提高宗难逃这事儿。是，你说这事儿说了好几节了，

起义军都招在了自己的麾下，现在这还好一点，军心还不算是不稳定。但是呢，我们说皇上他有什么特点，他特别害怕谁在军事上做大，特别害怕谁的势力变大。所以当他听说宗泽在开封兵强马壮的时候，他心里相当的不舒服。结果就在这个正月里的这个节骨眼上，就在金军来犯的这个档口，就在黄河的南北军民争相去抗击金兵的时候，宋高宗下了一道诏书。这个诏书最主要体现了12个字，遂假借秦王之名恭为拒寇之患。什么意思？说你们啊，这种组织是非法的，非法的，你们是假借秦王假借帮助国王帮助皇帝的名义，你们自己组建自己的小的暴力团体，你们这是要干嘛？你们是要造反吗？诬陷起义军。然后怎么办？皇上下令直接勒令就地解散。前面正打着仗呢，后边皇上突然来个信儿，你们不被承认了。你说前线打仗那些人心里边什么感觉？而且这个诏书不单是把那些来投奔的起义军算到里边去了，就连那些原来宗泽带着的兵也都算到里边去了。那您说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是正在保家卫国呀，用我的生命在保家卫国，我在抛头颅，我在洒热血，你不理解我。皇上这道诏书下来，普通士兵怎么想？你能理解皇上吗？我是理解不了，宗泽也不理解。但是这回宗泽特别特别的爷们儿，特别特别的给力，接到诏书马上上书反对，告诉皇上你把成命给我收回去，并且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定日期，赶紧到开封来，你不到开封来这仗没法打，你来了有好事。宗泽也挺硬气是吧？哎，凭什么这么硬气呢？我们一会儿会告诉给大家。那皇上接到了宗泽这样硬气的一个上书，什么反应呢？我当没看着。他在这儿一拖，想法是反正我不理你，我给你下令了，你爱执行你就执行，你不执行将来回头我一定会找你麻烦的。哎，你跟领导拗，你跟领导闹，胳膊一定是干不过大腿的，看咱俩谁粗谁有力就得了呗。但是宗泽怎么样呢？我压根儿就不管你了，皇上你不是不理我吗？好，我也当没看着，你让我就地解散我就就地解散啊。我告诉你，我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呢，待着去，哪儿凉快哪儿撅着去。宗泽继续积极的联络，积极的招抚各地的民兵，来上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儿，我这儿有人，我这儿有钱，我这儿是都城，你们都来，我给你们待遇，我给你们身份，咱们一块抗金。宗泽就有这种担当。好了，这下子两河大量的抗金义军得到了这个消息，都奔着开封这儿来了。因为当年吧，这情况是比较复杂。复杂在哪儿呢？这个消息的流通，消息的传递，它这个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很多人听说皇上跑了，听说皇上不支持，但是这也就听说，对吧？他们也仍然在心里边有一种这种叫什么侥幸心理，难道皇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皇上不应该是这样吧，有这种侥幸。所以当宗泽一号召的时候，很多人愿意来。第二一点呢，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家没了，我想起来抗争，皇上不支持我也得抗争，现在有一个人支持，那我就奔他来呗，我来你来大家都来。宗泽的力量越来越大，单单河北杨进就带来了30万人，河东的王善号称带来了70万，但是这70万里边呢，后来有学者分析啊，不光是这个能打仗的战士，可能也包括军属啊，可能也包括不能叫军属了，就是家属呗。因为这个起义军里边呢，也不能保证他全都是正规军，全都是职业军人，对不对？再加上路上呢，
说行军的时候看到一些遭难的老百姓无家可归的也跟着走吧，

就带到开封来了。啊，当然开封城是需要这些人的，因为开封城里边原来的人都让金人给弄走了。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来开封都能够吸纳得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开封并不能够开城说你们都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也要有一些战略考虑，说你在这个时候进来开封城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去接纳你们。而且我们两军正在交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设置一些缓冲区，就是你们先可以围着开封待着啊，你们在开封周围可以，等到过了这个风头，我们彼此再多了一些了解，我们可以走完手续之后，我们这个城里边呢已经能容纳你们了，我再开城把你们请进来，没问题，来是肯定没问题的，我宗泽都包。人越来越多，包括岳飞，他不是跟着王燕吗？对吧？在新乡之战之中打乱了，他跑出来了，王燕也跑走了，弄了那个八字军。那岳飞在这个时候能不能去投王燕呢？他是不能的，因为他和王燕之间呢这个误会也比较深，成见也比较深，所以干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下跑到开封来投宗泽来了。而宗泽呢任用岳飞为留守司统制，这是岳飞目前为止担任的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官了。有了这一百来万人的加入，那宗泽就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开封的防卫一天比一天更坚固，人们越来越想来到这个旧日都城，把我们过去的这个大宋的骄傲好好的给重建起来，所以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这里边贡献一份力量。宗泽的威望呢也越来越高，这边气势上升了，金人呢当然也就不敢打了。你说他能带多少兵过来打仗啊？一听说怎么着，两支来增援的部队，还不是你原来就有的，还不是所有的增援部队加一块儿，就已经一百来万了。我去，我还打什么打呀？一人给我一下子，我就变成泥了，快撤吧。当然，金人在撤的时候呢，他们也很敬畏宗泽的实力，这大哥太能了，太厉害了，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召集了这么多的人，实在是不可小觑。据说在金营当中呢，敬称宗泽为宗爷爷。宗爷爷厉不厉害啊？今天咱们开玩笑说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啊，这个有这么一个特别有身份的人，大伙儿呢尊重他，还有一点这个玩笑的意思，还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这个尊重的意思，反正是半真半假之间吧，叫什么什么爷，叫什么什么叔，是吧？这没毛病，对不对？哎，但是人家当年呢可是叠字叫爷爷，这就不一样了，那是打心底的佩服。但是为什么这么佩服啊？那不是你的敌人吗？除了金人很尊重对手以外，宗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年龄大了，按照辈分他也能当爷爷了。再回头我们上不是上一节，刚才讲说为啥宗泽敢跟皇上叫板，你不回复我的上书我就敢不执行你的手谕。为啥呀？宗泽岁数也大了，70多岁了，我想那个我能活几年啊，我活的剩下这几年多一天我就为国尽一天力，我不可能受你皇上委屈一天，对吧？而且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皇上你不要走吗？走你牛，你就上来派人把我弄死，你厉害你弄死我得了呗，你不是不能吗？好，那我就继续抗金。你看本来是共同为国家好的这么一个想法，结果因为上下级的这个思想不统一，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很悲哀，但是没办法，这就是那年的实情。转眼之间正月过去了，春天来了。春天来了之后呢，宗泽这一方的起义军有了很多的收获，啊，来自于河北方向的金军被宗泽的部将王轩在华州给打败了。这下子呢金军就没有办法再围剿开封城了，对吧？之前他说要会合在开封城下，然后来统一的这个来围困，哎，结果现在一路兵破了，你来不了了，这个态势行不成。那年罕自己也知道自己在开封孤掌难鸣，他取得不了什么成绩，所以没办法带着自己的部下
啊，在洛阳啊、襄阳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地方洗劫了一番之后就撤了。当然他的这个撤呢是各路金兵相继撤退，你不能潮水一般的撤掉，这容易让人端了老巢。所以年罕呢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清醒的军事的指挥官。金军一撤，等于说南宋抵挡住了建国以来金军的第一次攻击。那这次攻击金军应该说是无功而返，反倒是各路宋军呢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地。而最重要的是金军战无不胜的神话被打破了，老百姓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慢慢的消除了对金军的恐惧心理。他们知道金军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选手，也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吧？而且金军是有弱点的，大家的这个抗金的这个情绪日渐高涨，甚至有人呢创作了劝勇文，就是希望壮年男子啊从军打仗去抗击金军。为什么？因为金军可以打，金军有五个大的弱点。什么弱点呢？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啊，说连年战辛苦易杀，说这些人连年征战，身体和心灵都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这些人其实是相当脆弱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强，这是外强中干可以杀，所以我们不要太怕他们啊。马倒便不起易杀，就他们主要倚仗着的是骑兵，如果你想办法把他那个马弄倒了，他只要一倒在地上，那这金军就没有那么可怕。然后深入重地立孤易杀，说他们呢那个兵也没多少，然后就赶到咱们这个大宋的土地上来，那我们有这么多人，我们还围不了他们吗？对不对？他们孤立无援，粮草无援，只要我们断了他的粮道，只要我们硬气起来，他有什么可牛的呀？干掉他们不成问题。第四一杀是什么呢？说金人很贪婪。为什么这么讲呢？说这些人到这来啊，就是奔着金银财宝来的，所以当他们一来呢，肯定往兜里使劲揣金银，使劲揣珠宝，说这些东西都很沉，你带这东西怎么打仗啊？逃跑也慢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撵他，你追他，你杀他都容易。最后一条，做虚声吓人一杀，说他们没有那么厉害，过去咱们主要是害怕了，哎，他们主要是吓唬我们，我们这要是真的反抗起来，他们是也是可以被我们干掉的。哎，这是民间流传的。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民间慢慢的形成了一种舆论的倾向，就是要大家不要过于的害怕金军，同时要起来反抗。好，这是民间老百姓的态度啊，代表着普通民众心里边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我们其实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第一方面，连老百姓都这样去想，就说明这事儿已经全都知道了，很有可能它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了。而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呢？老百姓毕竟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他们看到的这个事情的境界还没有那么高，格局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对于一个事情的这个整体的把控可能没有那么准确。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宗泽是怎么看的。宗泽认为什么呢？说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春夏交织的这么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正处在六月份，中原地区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炎热，这对于宋军来讲呢非常的熟悉，生于斯长于斯，这就是很正常的季节变换。但是对于女真人来讲不一样，女真人生活在更靠东北的地方，那边呢更凉爽，六七月份你往南方一走，哎呦我天，好热呀，到中原地区，哦，好热呀。所以女真人呢热的没劲儿，弓不强马不肥，说这个时候正赶上他们蔫巴，敌人的蔫巴不就是我方大举进攻大举北伐的好机会吗？宗泽根据这一点，在加强东京开封的防守的同时，给高宗写信，希望高宗能够尽快的返回京城，并且呢命令王彦率领着八字军主力南下，做未来战略部署的先遣部队。五马山的那个马阔也带来了信王赵祯的信，希望能够一起共谋大事。于是宗泽就和王彦和马阔等人共同制定了北伐的军事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执行起来呢，宋军也有大概3到4支部队渡过黄河奔北边去，然后北方敌后的那些什么山东的水寨啊、忠义民兵啊、水泊梁山呐、啊、等等等等，这些当地的这个抗金的这个武装呢，也在那个时候我们里应外合，一句话就是要把金人打回去。这个计划啊，在创造的时候，宗泽内心是无比的澎湃呀、啊！啊，这想我们复国的时候终于来了。紧接着，他就把这个作战计划报告给了宋高宗，并且在奏章的最后无限感慨的表示什么呢？臣犬马之齿年70矣，免劫疲堵，区区于中，所见如此。说我岁数已经不小了，已经70了，古人就算是说虚岁也69了。朋友们，直至今天咱们科技这么发达，医疗这么发达，69岁也不能再说他是青年了吧，对吧？那个体力啊，那个精力啊，都在走下坡路。所以宗泽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现在呢一直在为了国家的这个安定到处奔波，到处跑，我也在忙着。现在处在前线的我呀，有这么一个愚蠢的见识，这是自谦的说法。我的这个愚蠢是来自于我的忠心啊，我能看到的这些就真的是为了国家好。臣愿陛下早降回銮之诏，以系天下之心，臣当公冒矢石为诸将先。若陛下听从臣言，容臣错话，则臣为我宋中兴之业必可立志；若陛下不以臣言为可用，则愿刺骨放归田里，讴歌击壤，以尽残年。大概的意思是，你要同意你就来，赶紧支持我；你要不同意拉倒，你也别让我打了，我就撤了，我上乡下去种地去，没事我就拍拍鼓，我唱唱歌，剩下那两年日子我好好过好不好？我何必跟你这费劲卖命呢？当然这个情绪不是我说的这样啊，这宗泽说出这番话来真的是极其恳切的肺腑之言，这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用自己的生命请求高宗反抗一下金军。但是高宗是怎么回复的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5: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接话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我有个亲戚啊、哦，我的弟弟，你知道不？这两天挺闹挺的，就家里边发生一些什么情况呢？我这弟弟大概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啊，3月份左右吧，我提了一台新车啊、哦。这车我跟你说，也就算是一个就是代步车呗，10万出头提的啊、哦，还挺开心的了。本身岁数也不大，你是20多岁。突然心急火。刚新鲜了大概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我另外一个表弟给借走了。那表弟说吧，你看就是你这我开几天啊，我也稀罕稀罕。那你说小时候这都一起长大的亲戚，那你让人开几天开几天呗，能咋的，对不对？结果我这表弟可厉害了啊、哦，把这车开走，一开就开走了2个多月呀。这不就直接就到6月份了，到6月份以后了，这我这表弟就跟他联系说，你看看哥，你不行你把车给我还回来呢，我要给朋友出个婚礼。其实我跟你说哈，都多余说理由，那你说我的车你开走2个来月我要回来有毛病吗？我觉得不犯毛病，对不对？那结果可有意思了啊，这车呢被我另外一个表弟给抵押了卖了，并且还恬不知耻的说啥呢，说你这样吧，你拿6万块钱，我把车给你赎回来。我就纳了闷了，这是什么道理呢？是亲戚，亲戚就是用来坑的吗？打小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表弟不咋正经，所以说我离他都远远的。你结果现在能干出这么大一个事儿来，你说完实在逼没招了，那没招了，那你车不能不要啊，花6万块钱赎回来的，然后又打了个欠条，就定是啥呢，我这个表弟欠我那个表弟6万块钱。完整的把这两家人整的，关键是挺不和睦的呀，挺不和谐的呀。但事实是啥，你说你不能把人车拿出去抵押了呀。哎呀，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哈，咱就说人这一生，你可以挑选什么？你可以挑选朋友，你也可以挑选同事，甚至你还可以挑选伴侣。但是唯独没有办法挑选的就是啥？亲戚。亲戚是啥？那是老天爷随机派发的，强制绑定的，终身不能卸载的，家族盲盒。就别人开出盲盒开的啥呢？什么隐藏款、限量款，我们家盲盒开出来都是奇葩款。可能很多人觉得那就奇葩的亲戚嘛，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才会出现，哼，大错特错。

0: 错，过年的时候只是他们大型的营业现场。平时啊，我跟你说，他们也潜伏在我们的家族的什么微信群里啊，或者是啊什么村口的闲聊局里啊，或者是啊邻居的八卦圈里啊，默默的蓄力。我跟你说，一到真正看劲儿的时候，全员集结，组团发疯。行吧，既然聊到亲戚这个话题了，咱就来盘点一下那些神级的奇葩亲戚。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于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啊。今天来盘点一下啊，就是咱们身边那些奇葩的亲戚啊。咱先说一句大实话，就是啥，咱们既不怕穷亲戚，又不怕富亲戚，怕的是啥呢？怕的是那些就是没有边界感，哎，然后特别愿意说教，并且双标、抠门、爱造谣的一些奇葩亲戚。哎呀妈，就这类亲戚，我跟你说，主打一个啥呢？就是我可以管你一辈子，但是你不能反驳我一句子。首先登场的啊、哦，那就是全网最通用的爆款人设的啊、哦，叫做审问型的七大姑八大姨。我怀疑所有中年阿姨退休之后统一入职了家族的人事部啊、哦，而且是没有工资的那种，没有编制啊、哦，全年无休啊、专门面试晚辈。就走亲戚的时候，压根儿那就不是串门，那是啥？那是一个年度的个人述职现场。你发现啊、哦，就你串门的时候，当你一进门，屁股刚往沙发上一坐啊、哦，茶水没等端稳呢啊、哦，标准的三连问准时上线。第一个就是多大了，第二个就是赚多少钱呢，第三个就是什么时候结婚呢？就这套流程，全国统一，没有什么地域差异啊！不管你是在北京上班，还是在上海打拼的哈，或者是你在小城市里边躺平，面对这些话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哦！最搞笑的是啥呢？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去得到你的答案，他们提问其实并不是关心你，而是单纯的就想找个话题来审判你。为啥说呢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回答他的时候，你说哎，我这个工资不高啊，几千块钱吧，但是够花了。完他的回答一定是，哎呀，这年轻人你这也不上进呢，你瞅瞅你隔壁老王家的孩子月薪3万，买车买房，你现在还努力呢，你看看你。但如果说你要说，哎，我工资还可以，收入也不错，他会立刻阴阳你，你知道不？他得说啥？哎呀妈，赚那么些钱有啥用啊？到现在是没要孩子呢吧？哎呀我的妈，你说你不要孩子，就你两口子，那钱也攒不下，早晚是个事儿。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不管你怎么回答那都是错的。在他们的眼里，年轻人只有两种错误，一个是不结婚，一个是结完婚以后不生孩子。更离谱的是啥呢，就他们这个记忆哈，也是选择性失忆的啊。就是比如说过年回家，我先是拜访了这个大姨家，是不是你拜访完以后他已经刨根问底的你给他回答了一遍了，然后等到大年初三他来你家拜访的时候，原封不动的问题他还得再找你问一遍。曾经的我啊，也尝试过哈，摆烂呗，那玩意能咋的，对不对？你再问我，你问我，我就一个回答。问我挣多少钱，我说年薪现在一个亿。我就记得啊，有一次过年的时候，那屋里边围坐十多个人啊，就问我说：“哎，永明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我说：“我说现在年薪了1亿。”全场瞬间都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我啊。我寻思，哼，这回是不是没有人敢审判我了？结果我大姨缓缓开口说啥，孩子呀，你吹牛也得上进一点，你去年你也说的是1亿，咋的今年没涨点啊？我是真服了。就正常的关心应该是啥呢，是累不累，哎，吃没吃饭，工作辛不辛苦，对不对？但是咱们的那些奇葩亲戚关心的主打的是一个啥呢，查户口本以及攀比啊。他完全不在乎你过得开不开心，他只在乎你过得有没有就是比他家孩子稍微差那么一丢丢。而且就这群阿姨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双重标准。她家孩子啊，如果辞职了在家躺平呢，她得说啥，那我家孩子那叫追求自由，年轻人嘛，顺其自然。但如果说这件事放在你身上，你辞职了在家躺平呢，她都得说你好吃懒做，烂泥扶不上墙。最重要的啥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他家孩子如果晚婚了，他咋说，他说哎呀缘分没到，但是好饭不怕晚。当他知道你晚婚的时候，他得说啥，哼，就你呀，你就是眼光高，况且现在你这种程度，哼，也是没人要，这辈子你都悬娶不着媳妇儿。干啥呀，你说都是亲戚，那咋那么碎嘴子呢，还双标还按攀比呢。哎呀，就我跟你说这一类啊，过年串门最大的一些反派，我跟你说家家都标配，无法避免。再来说啊，第二类奇葩亲戚啊，就是我们家其实也盛产了那么一两个啊，就是无脑吹牛型的长辈啊。就是我有一个他应该听不着哈，我一个姨父啊，就天花板级别的吹牛大王啊。就这类亲戚的人生信条是啥，就是我的家人天下第一，我的人脉遍布全国，我的眼光无人敢比。就是平时普通聊天三句话必拐到那个吹牛的一个环节上。聊天气他得跟你说，哎呀妈，我认识那气象局领导。完你聊，如果说谁谁谁生病的时候了，哎呀，我就是你就提哪个医院吧，那专家我全认识。然后你聊说的我孩子想要买房，哎呀，就那几个开发商都是好哥们儿，我们总在一块吃吃喝喝。完你跟他聊上班的时候，哎呀，就你们公司那几个领导我全熟，哎呀，我去了你看他都得给我面子。主打一个啥呢，主打一个就是全天下的人脉尽在他的手机通讯录里。但是真当你有事找他帮忙的时候啊，他的统一话术呢就是哎呀，这么不巧吗，我那个朋友这两天出差了，我这联系不上啊。哎呀，最搞笑的是啥呢，有一次啊，我们家族聚餐，酒过三巡他开始演讲了，他说，你们都不知道吧，就我家那孩子啊，能力超群，我跟你说现在上班了，那领导重点培养啊，一年轻轻松松几十万，前途无量。就这个牛整整吹了3-4年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信以为真了，就以为他家孩子现在年薪几十万，那事业风生水起呀。直到去年过年啊，他家孩子喝多了，他家孩子跟他可完全不一样啊，他家孩子喝多了以后了，挺诚实的，摊牌了，月薪4500单休，而且经常加班，现在房贷都还不起了。当时那一刻呀，全场都沉默了，我跟你说，就我这姨父当场就翻脸了，还反驳他孩子呢，你说你懂不懂点人情世故，我这不给你撑场面的吗。

我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呀，就是吹牛他不是为了骗我们，那不是为了骗自己吗？他是活在了自己编织的豪门家族的一个剧本里边了，就我们都是群演，我们还得配合他演出呗。就这类啊，吹牛型的亲戚最搞笑的特点是啥？就对外啊，无限抬高自己家孩子啊，对内疯狂 PUA 晚辈啊。他吹完他家孩子以后，转头还得打压你呢。就你看看你，你这比我家孩子你差太多了。哎呀妈，就你这你都悬一辈子没出息。有时候我都想提醒他，咱说吹牛不犯法，但是你吹牛容易穿帮啊，对不对？你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不是吹出来的面子，那是踏踏实实过出来的日子。而且我跟你说，就这类长辈最烦人的一点是啥哈？我跟你说，就是东北话成烦人了啊、哦！强行给你规划你的人生，哎，他不懂你的行业，不懂你的性格，不懂你的目标，但是他就敢指挥你的一辈子。比如说，我说我现在做新媒体呢啊，他说你这不叫不务正业吗？当你说我是想考编制的时候，他说哎呀那玩意儿考啥呀，工资可低了。完当你想做生意的时候，他说就你选那个买卖一点都不稳定，到时候你投多少钱你都得赔里头。就是总结一句话啊、哦、除了他给你规划的路，你走哪条路那都是歪路啊。还有第三类啊、哦、第三类也是全网公认最招人烦的啊、哦、叫做极致抠门算计型的亲戚。那我跟你说，那都属于是抠门界的天花板呢。就是我见过抠门的啊、哦、就没见过算计到骨子里的。就别人抠门是啥呢？是舍不得花钱。我家有个亲戚抠门是啥呢？是想尽办法去占别人便宜。说白了，今天早晨睁开眼睛这一天没占着便宜，那就盯自己吃亏了。就我家这亲戚啊、哦、走亲戚串门永远都是空着手来啊，那都是最基础的操作了啊，并且是啥，空着手来，空着手去蹭饭，空着手去喝茶，空着手去蹭水果。完吃完饭以后啊，不仅不帮你洗碗，吃完转身拍拍屁股就走啊，而且从来不会请客吃饭啊，家族聚会你就放心吧，他永远不可能去买单。然后有一次啊，就发生一个最离谱的事儿，也是我亲眼见证的啊。去年过节的时候去我家了啊，当时我妈洗了一大盘葡萄。哎，我发现个事儿啊，她怎么在那坐着吃葡萄的时候，专挑那个头小的吃呢？我寻思咋的，这是转性了？这怎么就挑小的吃呢？这不是背过孔融让梨了，这咋的？受教育了。那后来我发现个事儿啊、哦、等到他快要走的时候，他把那串葡萄上面小的葡萄都吃了了，然后剩大的葡萄缓缓的他从兜里边掏出来个方便袋，他说我想把这个葡萄打包拿走，我家孩子愿意吃。哎呀妈呀，我就想说，就是带回家给孩子吃啊、哦、就是你花钱太贵，然后心疼，然后从我家拿你不心疼是不是？完更炸裂的操作是啥？那就是红白喜事随礼，别人随礼随的都是吉利数，他随礼永远那都是最小金额，并且还得啥呢？想方设法的哦，多带几个人，必须给他吃回本。他原话是啥？原话就是那红白喜事吃席，那不就是奔着吃回本去的吗？对不对？礼钱咱都花了，必须得去多吃菜多打包，必须把本钱给我挣回来。那最搞笑的是啥？他占别人便宜那都是天经地义，别人碰他一点点东西，那我跟你说你赶上挖他家祖坟了都。我就依稀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那口渴的不像样了啊，我随手就拿起来他柜上的一瓶矿泉水给喝了啊、哦、哎呀妈，就这个事儿啊捣鼓我两个多月呀、啊、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那矿泉水压根不是用来喝的，那是用来撑场面的，就是别人来他家他就跟人说你看我家就都喝矿泉水，我们从来不喝自来水。结果就那矿泉水啊搁那放了将近一年了，让我喝了，哎他还出去说我跟你说我找谁说去，我都怀疑那矿泉水过期了。就这种亲戚的逻辑是啥呢？就是全世界都应该去迁就他，所有人都应该让他占便宜，他永远不能吃亏。而且就这类亲戚啊最爱的是啥？道德绑架啊，都是一家人你跟我分那么清干啥？一家人你倒是别占我便宜啊，一家人你咋不大方点呢？一家人你道德绑架只绑架别人，你咋不约束自己呢？你双标到极致了你都。

再来盘点第四类啊，第四类相对来讲属于是小众的啊，封建迷信迷惑型的一些亲戚啊。就这类亲戚其实没有什么坏心眼，纯纯是啥呢？脑子奇葩啊，就是沉迷各种民间的一些偏方或者是一些玄学。哎呀，我跟你说哈，就是你能想象到他就理解的那些玄学和偏方，比如说什么 WiFi 杀精啊，什么手机辐射致癌，年轻人不能熬夜，年轻人不能穿黑色，本命年啥也不能干，等等等等吧，诸如此类的啊。有一次啊，我就清清楚楚记得他来我们家串门啊，进来我家的第一件事儿，把我家路由器拔了，并且严重的说啥，哼，别玩手机 WiFi 辐射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对人身体伤害老大了。哎呀妈，我就想说了，你说全国十几亿人都用 WiFi， 这没人出啥大事儿啊，你跟他说劝他他还不听呢，他说了我在网上专家说的。我问问他，我说哪个专家呀？他说就我朋友圈里看着的那个专家呀。他朋友圈那是啥？他朋友圈那就是他理解的百科全书啊，所有的谣言我跟你说他全相信。比如说什么不吃外卖啊，说那外卖全是地沟油，不吃反季水果说吃了得病啊，不让晚上出门说容易撞邪。就这类亲戚吧，其实并不坏，他就是比较离谱，他们拒绝科学，宁愿去相信一些小道消息啊。在他眼里边就啥，医院不如偏方，科学不如算命，官方新闻不如家族群里的八卦。最折磨人的是啥，就这类人还强行科普全家人，天天在家族群里边发布各种谣言链接啊，就不看你就是不懂事儿，哎，你不照做你就是不听话。还有第五类啊，第五类杀伤力最大最毁人的啊，八卦谣言长舌妇亲戚啊。就这类亲戚是啥呢，就是家族八卦传播中心啊，就没有的事他都能给你编出来，小事他都能给你传成大事。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私事在亲戚圈里边几乎没有秘密。比如说哎，你加班晚上下班比较晚，他传你啥，他传你天天出去鬼混，你知不知道，他传你私生活不检点。完，你单身不谈恋爱的时候，他传你眼光高性格差没人看得上。然后你辞职换个工作吧，他传你被公司开除了，说你人品不好。然后你说你跟你平时经常跟不同的朋友出去吃饭是不是，他传你经常换对象。哎呀，就是根本不需要证据，张嘴就能瞎编，一传十十传百，到最后传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当时他怎么说的了。最恶心的是啥呢，就这类人当你面的时候和和气气啊，背后那家伙就是给你造谣啊。见面的时候笑眯眯的，哎呀最近过挺好的呀，哈哈，转过身去啊，我跟你说那你放心吧，全村散播你的谣言。其实我跟你说，很多年轻人不想走亲戚，不是怕被审问，不是怕被说教，就是怕这群长舌亲戚，你知不知道，好好的生活被他们给传的那面目全非。咱总结一下哈，就朋友会对你尊重你的一个隐私，陌生人哎呀完全不关心你的生活，只有这类奇葩亲戚最爱窥探你的隐私，并且帮你免费造谣。讲完了这么些主流的一些奇葩亲戚，咱们总结一下，为什么家里边会有这么多奇葩的亲戚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奇葩亲戚本质就三件事，第一，闲得没事干啊，生活没有自我，只能靠评判别人找存在感。第二是啥呢？就是边界感为零，哎，分不清熟人、家人、陌生人的相处底线。第三就是啥呢？倚老卖老，觉得长辈身份可以凌驾所有人的三观之上。很多年轻人不好意思怼亲戚，觉得尊老爱幼不能顶嘴，伤和气。但是我今天咱说的，说句心里话哈，尊老尊的是品行，不是年龄，长辈身份不是胡作非为的通行证。就我们这一生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亲戚，对不对？有温柔善良真心疼爱你的好亲戚，也有攀比抠门爱说教爱造谣的奇葩亲戚。希望大家以后面对奇葩亲戚的时候，就是啥，能做到不内耗、不生气、不辩解、不迁就。别人的闲言碎语影响不了你的生活，亲戚的道德绑架也左右不了你的人生。好好生活，取悦自己，远离奇葩，万事顺心。
你还经历过

哪些奇葩亲戚啊，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让我们一起乐呵乐呵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八。

0: 369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厅，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两宫垂帘，首先对这次的功臣一心以及其党羽进行了提拔，这样一来恭亲王也不能没所表示啊。因此很快恭亲王奏请封东太后之父穆阳阿和祖父为三等承恩公，封西太后之父惠征和祖父为三等承恩公。虽然说两宫太后的父亲都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爵位由他们的儿子来继承。穆阳阿的长子广科承袭了他的爵位，惠征的长子赵祥承袭了他父亲的爵位。慈禧太后听了这样的折子，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便夸赞了一心几句。而慈安太后则欣喜的眼泪都下来了，掏出手绢不住地擦眼睛。慈禧太后稳了稳心神，然后调整了一下情绪，她说：义正王费心了，这件事情我和东太后都很感激。他见恭亲王手上还有折子，随后又问：还有什么事儿要奏呢？恭亲王说：另外一道折子就是授圣宝为钦差大臣，让他统兵赶赴河南前去评判，并且致信苗佩林，令其回皖待抚。慈禧太后一听这道折子也可以准，然后恭亲王

给他儿子候补员外郎钟连加恩晋升一级，授兵部郎中，入总理衙门任章京。这几道折子两宫太后都表示了同意，很快批准了。尤其是一提到给百俊平反，慈禧太后马上就想起她第一次跟肃顺干仗的情景来了。当时就是因为百俊这件事情，她第一次跟肃顺结仇，这回呢也等于是给百俊平反了。恭亲王随即又说，臣还有一折，请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督办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四省军务。一听这个，当时两宫太后不由都是一愣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曾国藩是汉臣呐。这时候恭亲王便说，禀太后，十余年来曾国藩等人及社稷之极，宫中体国，创立湘军，成为剿匪劲旅，捷报频传，功不可没，当受嘉奖啊。西太后便说，这倒也是，当年我替先帝批阅奏章的时候，偶尔也看到曾国藩的折子，这个人确实也通晓理学，志在忠君报国。他虽然说受到过当时肃顺一些人的举荐，但两江总督之要职乃是出自先帝爷明鉴圣裁，当年哀家也曾感到此人真是难得的人才呀。慈安太后听得儿便说，不管怎么说，这曾国藩也是汉人呐。一心说，回太后，先帝爷英年早逝，实为发匪年匪心腹之患所致，我们务必速要还大兴皇上遗愿，铲平发匪年匪，一统天下。而近来发匪依然猖獗，如果再有年匪相助，他们割据苏州常州，然后又占据了燕州宁波，以兵逼上海、杭州等地，地方督府往往相互掣肘。而今打算消其隐患，倘若不用曾国藩，实在没有他人可用啊。曾国藩实乃国之良才，倘若不与高官厚禄加恩重赏，给他以特达之权，焉能够施展其抱负，破金陵而建不世之功啊。一心这一番话说的慈安太后连连点头。慈禧太后听了便说，恭亲王说的对呀，国难当头，咱就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甭管是汉人还是满人，对栋梁之才应该重用，委以特权。既然这样，用人不疑，就下谕旨按你说的办吧。这番话让奕欣心里踏实了，同时呢，西太后也表示了对他的信赖。这时候东太后便说，既然恭亲王和妹妹都这么荐举这个姓曾的，想必他有些韬略，眼下平定发匪年匪之患乃是朝廷第一要务，早日攻下金陵，我们姊妹也好告慰大兴皇帝在天之灵啊。恭亲王听完连连称，臣领旨。自从同治皇上载淳继位之后，两宫太后要垂帘听政，为了每天上朝方便，慈安太后便搬进了养心殿后边的体顺堂，慈禧太后便住进了宴喜堂。这两个住所原本是先锋帝宠幸后妃们的地方，自从搬进宴喜堂之后，慈禧太后每天都忙于政务，一开始的时候兴趣索然，

不知疲倦。等到过一段时间呢，他就感觉到累了，不光是脑子累，身体累，心更累。这累了之后怎么办呢？便让安大海给他按摩捶腿揉背。每当这个时候，其他的一些宫女太监全都回避。安大海不光是按摩手法好，而且呢一边按摩一边还能给慈禧太后讲一些半荤不素的笑话。有一回啊，这慈禧太后躺在床上微闭着双眼，安大海在旁边一边按摩一边跟西太后讲笑话。他说，在前朝有一位宫女儿，长得很是漂亮，粉面桃腮，身材苗条。嗨，西太后一听，她再怎么苗条不也是个宫女儿吗？安大海说，太后您可别小瞧这宫女儿了，她伺候的是太子，后来太子当了皇上，这下他可吃香了，家里头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借了光，升官发财了，还有很多大小太监也都争着跟这宫女示好。其中有一个小太监十七八岁才阉割进宫，体格健壮，也很会讨这宫女的欢心，因此两个人便开始对食。这对食啊，就是宫女和太监俩人一块打火过日子。皇上呢也不管，那小太监为了讨好这宫女儿，可说是手段用尽呐。慈禧便问他，都用什么手段了？安大海咯咯一乐，他说：“推拿按揉搓，摇把捏点拍。”那些手法可谓娴熟得很，而且妙法妙用啊。哦，西太后说，你会几种啊？安大海咯咯一乐，回太后，奴才基本全会，那我就挨着给太后试试吧。这一番话把慈禧太后逗得抿嘴一笑，我说你这贫嘴的小安子，好好按你的，敢在我面前耍花招，别怪我可罚你。这慈禧太后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头很得意安大海。而安大海呢，在慈禧掌握实权之后，更会跟他溜须拍马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也是大清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在这其中，西太后跟恭亲王奕欣也可以说各得其所，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在同治初年联手并进。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恭亲王奕欣紧密地配合着西太后开始行使他的职权，尤其是重组军机处之后，他更加学会了怎么样为两宫太后服务。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及军机首席大臣及议政王还有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于一身，几乎包揽了外朝一切大权。在咸丰朝的时候，恭亲王从来没有这么得到重用过，他空有才干，无处得到施展。现如今改朝换代了，咸丰帝六岁的小儿子载淳继位，两宫太后极其重用于他，恭亲王也不负众望。他主持军机处日常事务，每件事情都办得很得体，生怕两宫挑出毛病来，以至于两宫太后深感恭亲王极其卖力，很多事情确实也离不了他。在咸丰年间，太平军在江宁便建立了天朝，洪秀全被起义军尊为天王，大清朝廷便恐慌不安。多少年来，朝廷倾注了全部的力量前去围剿起义军，到了同治初年，起义军仍然占据江宁一带，连年战乱加上旱涝灾荒不断，大清国的国库这时候已空虚，户部内务府也难以支撑，
对此，西太后更感头疼啊，便找恭亲王商量。恭亲王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果断做出了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查办贪官污吏，逼迫贪官们交出侵吞的钱财，以充实国库。这个举措很是见效，不到几个月的功夫便查出了贪官200多人，他们退交的财物足以够得上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老百姓拍手称快，朝廷财政吃紧的状况也得到了缓解。西太后心中很高兴，便跟东太后说：姐姐，老六果然能干呐，咱们应该嘉奖他才是。没有老六这个举措，恐怕难以短时间内解决银两问题，怎么样赈济灾民呢？东太后听完，对西太后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她附和着说：妹妹所言甚是，不过老六已官至议政王，而且又加了双俸，接下来该怎么奖励他呢？这时候西太后便说：姐姐，对于老六这个人呐，现在他已经不为官和财所动了，这两方面你都满足不了他。东太后一听，那该怎么弄呢？他需要的俩字，什么？面子。东太后听愣了，她说：那咱们应该怎么再给他面子呢？西太后说：姐姐，现在老六一不缺银子，二不缺官，关键他有一桩心病。您别忘了，老六的亲额娘康慈皇太后至今没有上尊号，也没有入太庙，这是他的一大心事啊。哎呦，东太后听完的恍然大悟，于是两宫太后便决定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共同商议康慈皇太后上谥号的问题。恭亲王奕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连忙进宫向两宫太后谢恩。他说：谢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臣盼了多年，终于把这一天盼来了。说着声音哽咽。咸丰帝在位的时候，他连想都不敢想，想也没有用，咸丰帝要办呢，早就给他办了。如今两宫太后成全了他，恭亲王可以告慰他去世的母亲了。不知不觉间，恭亲王热泪盈眶啊。堂堂七尺男儿，尤其是一位亲王，在两位皇嫂面前落泪了，这也是两宫太后很少见的。东太后看着这种情况，鼻子一扇呼，眼泪也下来了。西太后便借机劝道：六弟呀，这件事情只要你满意就好。六部九卿的大臣领旨之后也不敢怠慢，马上聚在一块儿同意康慈皇太后谥号的问题。这些个大臣也都知道恭亲王奕欣如今地位显赫，平常他们巴结奕欣奉承他，只愁找不到路子，如今机会可来了，谁愿意错过这样的好时机呢？文祥一向跟恭亲王要好，他首先提康慈皇太后原是敬贵妃，他认为谥号里头应该有一个敬字。大学士桂良乃是恭亲王的岳父，他理应为女婿争光彩，也极力的赞同文祥所说之语。不过桂良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康慈皇太后当年抚养过先帝，因此美德传于后世，我认为啊，还应该加上慈昭端惠，必天辅圣这几个字。大伙一听
都说这个提议非常好。内务府大臣宝云一般情况下少言寡语，这天一高兴也连连称赞，挑大指赞成。经过再三研究讨论之后，康慈皇太后的谥号被尊为孝敬康慈，一朝端会必天辅成皇后，总共14个字，已经把大清朝对康慈皇太后的敬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同时还表现了恭亲王奕欣的殊荣。当年奕欣的生母归天之后，并没有进入太庙，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生母康慈皇太后的灵位也进入了太庙。这件事情前后忙活了近半个月，受此嘉奖，恭亲王十分满意。而两宫太后对恭亲王的封赏并不只是如此，很快他的家人也得到了嘉奖。从两宫太后垂帘以后，身为议政王的奕欣经常会在宫中出入，也经常会到后宫去看望他的两位皇嫂，这一来二去就变得亲近了很多。恭亲王的长女大格格这几年也出入的亭亭玉立，是个大姑娘了。虽然说她比小皇上载淳大五岁，当时只有11，但是显得比小皇上成熟很多。这位大格格也是性情温和，举止大方，深得东太后的喜爱。西太后觉得这姑娘也不错，也不讨厌她。大哥哥有时候跟着他父亲恭亲王进宫给两个太后请安。虽然说丽贵妃也生了一个女儿啊，外号叫大公主，当时七八岁了，但是比起奕欣的女儿来，没有这个大哥哥显得文静懂事，这也使得从来没有生育过孩子的东太后慈安有了一个想法，她有意要收奕欣的女儿为干闺女，封这大格格做公主，于是便找机会跟西太后商量。她说：“妹妹，老六的大格格乖巧又懂事，很是讨人喜欢，干脆咱们将她接进宫中收为干女儿，你看如何？”西太后听完想了想，心的话，只要你钮祜禄氏不跟我叶赫那拉氏争权夺利，后宫的事情由着你来，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再者说了，把恭亲王的闺女接进宫来，对恭亲王来说那是受宠若惊啊，他更会死心塌地的为我卖命了。于是西太后一笑，她说：“姐姐，我也正有此意呢。大格格乖巧又伶俐，11、12岁的小姑娘，看着比15、16岁大姑娘都懂事儿，我也很喜欢她。过两天呢，咱跟老六说说。只不过，人家姑娘养活这么大了，咱又硬拉着在宫中不让回去，这恐怕不好。”东太后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六福晋呢，肯定舍不得这闺女。我也不会跟他抢女儿，我也不忍心那么做。我就说呀，大哥哥平常的时候还是住的恭王府，等到哪天方便了，到宫里来住些日子，陪咱说说话聊聊天就行，你看怎么样？”西太后说：“这个主意最棒了，咱就这么办吧。”因此俩太后一念叨，把这事就定下来了。他们先是跟恭亲王说，让他大哥哥进宫来住两天，陪我们聊聊天说说话。奕欣没有多想，就让他大格格去了。等再回来的时候，恭亲王不由一愣啊，这个时候的大格格已经是公主打扮了，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轿子全都按清廷固伦公主之例办理，这一下把恭亲王惊着了。他万没想到他女儿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固伦公主。
这个固伦公主的封号是两宫太后共同商议的。按照清宫当时的规章制度，只有皇上嫡出的女儿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妃嫔所生的只能称和硕公主。这宫外亲王的女儿竟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太少见了，也可以说是有清以来空前绝后，仅此一例。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两宫皇太后召恭亲王奕欣的大格格进宫，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恭亲王一瞅，不由当时就是一惊啊！这个时候的大格格已经是公主打扮了，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轿子，全都按清廷固伦公主之力办理。这下把恭亲王惊着了，他万没想到他女儿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固伦公主。这个固伦公主的封号是两宫太后共同商议的，按照清宫当时的规章制度，只有皇上嫡出的女儿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妃嫔所生的只能称和硕公主，这宫外亲王的女儿竟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太少见了，也可以说是有清以来空前绝后，仅此一例。很快20多天之后，两宫太后再次下懿旨，赏恭亲王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行走，紧接着又赏恭亲王的儿子载成三眼花翎。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奕欣的重用。这回恭亲王可说是志得意满了，在咸丰朝没有得到的，在同治朝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全都满足他了。而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奕欣也表现得更为谨慎起来，他毕竟饱读诗书，也了解有清以来的历史，他时时告诫自己千万千万不能做多尔衮那样的人物，不可傲慢自大，即便立下汗马功劳，到后来也让人家挖坟掘墓，那样的事情不计后果千万做不得。而两宫太后既没封他为摄政王，也没封他为辅政王，而是改为了议政王，仅仅一个字的改动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警示啊，说明两宫太后也防着这一点呢。同时在同治小皇上刚刚继位的时候，有一道明发上谕，其实呢也在提醒他， 上狱中说，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一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太后恭亲裁决，然后御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准拟谕旨作为朕之意图宣示中外。这道上谕则更加明确了两宫太后和议政王的权力界限，说明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是以皇上的名义下发的。对于近段时间两宫太后对他的封赏，不难看出两宫太后很多事情不得不依赖他，利用他的声望和治国理政的才干，同时呢又本能地对他进行着防范。对这两个女人的心态，恭亲王也认真分析和思考过，慈禧太后应该说对她是比较信赖的，但是呢她具备别的女人所没有的理政才华，垂帘听政的做法也正符合慈禧太后的心意。她是一个有野心、有脾气、有手腕又懂得用人的女人，跟她打交道自己不得不倍加小心呐。而慈安太后呢，性情贤淑温和，不善言辞，甚至平常看上去有些木讷，从来不与谁争论什么，每次招对她都坐在那里板板正正的，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没有人能猜透她到底在想什么。从前一心认为东太后这样的做法说明她软弱，没有主心骨，但是正是因为这位温顺贤惠的年轻太后在打击肃顺集团的时候却显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镇定，下手时也是毫不留情。两宫太后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东太后显得立场鲜明，这说明什么？慈安太后很富于理智，绝对不会感情用事，她属于绵里藏针的一类，也属于厉害角色呀。因此接下来对于两宫太后她都需要小心侍奉，而且要区别对待。恭亲王一心对朝廷的一些事务经常反复的琢磨，这一天呢，他正在书房里头喝茶琢磨事呢，外头家人来禀报，禀王爷，宝云大人、文祥大人求见。哦，恭亲王连忙搭了个请字，然后自己也奔大厅来了。很快宝云和文祥也来到了大厅，见面之后互相客气了几句，恭亲王就说，二位大人天津一行辛苦了，不知道演兵情况如何。这时候宝云便说，看了之后我们深受启发呀，我们应该承认洋人的兵法是有他们先进特点的。文祥说，天津方面已经用中西两相结合的办法

在训练军兵。这些人以臣所见，既可平定发匪，日后也可抗击外儒，这可是日后的中坚力量啊。恭亲王说，这样好，但愿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紧接着恭亲王便拿出了一叠信，对两个人说，你们看看吧，自从我朝发布上谕宣布借尸注脚之后，英法两国的代表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是英国公使普鲁斯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倾向于大清朝廷对外友好交往一派，并有效地帮助这一派掌握了实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并且说，如今他们在北京与这一派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清廷这个政府的顾问。宝云听完，他说，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而美国人华尔现在在上海大绅商杨芳的邀请下，也招募并且训练了一支队伍，听说他那支队伍也有很强的战斗力，难道说两宫就没有考虑过也用他们一下吗？恭亲王说，关于这件事情，朝廷已发给薛焕廷上谕，告诉他说，征用洋枪队如能得力，让他交给华尔训练，日后可挡大敌。但是又告诫他说，洋人驻脚可以，但是不能够完全信赖，应借贼胆见寒之时，督促咱们的官军实力攻剿。随后恭亲王又说，法国公使布尔龙也发来了照会，要在海口驻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岸的船只兵丁都可征用，悉听调遣。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前些时日也表示，让我们的官军在陆路重兵进剿，他们可发兵三四百名水陆炮击，必可得手。文祥听闻这些便有些担心，他说，对于洋人，我们可以借其兵法，用其武器，但不能够任其自便，日后恐怕就难以控制了。恭亲王说，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洋人可以教我们练兵用炮，但是呢，不能够把他们当成我们主要的力量，洋人如果成为我军之将，日后必留弊端，到时伟大不掉可就麻烦了。而像天津那样聘洋人来演练我们的军队，这样倒是可以的，也可以让各地进行效仿。宝云跟文祥听完不住的点头，并且说，王爷言之有理。三个人正谈得热闹的时候，这时候家人进来禀报，王爷，总署管事的董大人求见。恭亲王一听心情更为高兴了，连忙说，快请。这个董大人名叫董寻，本是汉臣，字陶青，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在议和期间留守京师，跟恭亲王接触比较多，颇受信任，因此在除掉肃顺之后，他也成为总理衙门的成员。这个董寻虽然说年纪大了些，但是思想比较开放，他也不保守。昨天他刚刚出访法国回来，等进了厅堂之后，和奕信见了礼，又跟文祥、宝云互相见了礼，几个人便目光惊讶地望着董寻。这董寻呢，头上戴着个假头套，一脑袋黄头发，把大伙都给弄愣了。董寻一看那几个人的表情，不由做了个鬼脸，顺手把这假发摘下来了。

露出来脑后长长的辫子，然后说：“哎，你们瞅瞅，本人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吧？”一句话把大伙全给逗笑了。随即董勋便解释说：“我这次去国外，这身后留个大辫子，洋人看了总觉得怪怪的，因此老有人围观，实在觉得不方便，这才想了买假头套这个办法。”宝云听了半开玩笑的说：“我大清国的辫子是不能剪的，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你刚才那假头套把我们着实吓了一跳啊。”董勋听在这笑了，他说：“既然吓着各位了，那我就给你们每人来颗羊烟压压惊吧。”说着便每人递了支雪茄烟，然后呢从兜里掏出一个长方形银色的盒子来，把打开一打小砂轮，当时冒出一股火苗来。他挨着个给大伙点烟，恭亲王便说：“你拿的这个东西叫打火机对吧？”嘿，董勋便说：“还是王爷见识广啊。”呵呵，恭亲王说：“当时跟英国人谈判的时候，英国公使普鲁斯就用这个玩意儿。”董勋说：“这个东西你可别小看它，就这一个小小的打火机能顶3-5盒火柴呢。”哦，宝云听了便顺手接过来左瞧右看，他说：“这东西不错，又方便携带还实用，挺好。”董勋便问他：“别光说这打火机呀，这雪茄烟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恭亲王一心抽了一口，然后说：“这个味道也可以，就是有点冲。”董勋说：“王爷，您抽习惯了，那就好办了。”这时候宝云又问：“董大人此去就带这么两件新鲜东西吗？”“哎，不不不。”董勋说：“这新鲜的东西还多的是呢，什么手表、电话、手电筒什么的，既不贵又实用。”随后董勋便把这次出访的一些情况跟那几个人都汇报了一番，并且把自己出洋考察的体会也都说了。一直大伙聊到傍晚时分，宝云、文祥和董勋这才一块离开了恭王府。这几个近臣刚走，管家桂和便进来了，递给恭亲王一封密信。恭亲王展开一看，不由一愣啊，这封信是圣宝写给他的。在辛酉政变中，圣宝立了功，在奕欣的保举下，两宫太后对他也极其重用，将他由四品候补降职身份升为正二品兵部左侍郎，由镶蓝旗副都统升为上三旗当中正黄旗的都统，手中大权在握。随后恭亲王奕欣又荐据圣宝做钦差，让他去督办陕西军务，镇压回部起义。可等到了地方上，因为他调动地方兵马不方便，因此便打算给朝廷、给两宫太后写折子，要求担任地方督府的大员。恭亲王看了很不高兴，恭亲王现在职位很多，都是两宫太后所赐，其实有好多职务他想辞辞不掉，这圣宝呢现在职务也不少了，却还向朝廷要官，还嫌官小。恭亲王认为这个折子上不得，生怕再惹来麻烦，于是便马上给圣宝回了信，让管家桂和告诉送信之人速把这封密信带回去
交给圣宝。那么圣宝能听恭亲王的话吗？其实恭亲王还不知道呢。这个时候的圣宝由于心有政变中对两宫垂帘有辅助之功，再加上他武将出身，那鲁莽的性格已经狂的到了一定程度了，哪能是一封信就劝得了的呢？就在同天晚上，在陕北高原上，乌云滚滚遮住了月色，四周围一团漆黑，原本荒僻贫瘠的高原变得更加阴森恐怖。在清军营盘的大帐里，有几个受伤的士兵正在哇哇的大叫着，哎呀，疼死我了。顺着山势搭建的营寨，时不时的传出士兵阵阵的痛苦之声，有的嚎叫声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呀。就在三个月前，圣宝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军进入陕西镇压回部起义。他刚入陕西的时候，气势轩赫，粮草充足，士气正盛，还真就打了几个小胜仗，于是便尽情地挥霍战利品。他抽的烟，嫖女人，把营寨弄得跟烟馆妓院似的。这么一来，那些个回军在避其锋芒之后，便积攒力量，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仅前天晚上的偷袭便杀死了官军300多人，抢走了200多匹战马。等到圣宝紧急集合队伍再想与回军交战的时候，人家早趁着月色撤得干干净净了。这下把圣宝气得哇呀怪叫啊，用马鞭抽打手下的士卒，你们一个个愚蠢无能的东西，遭了人家暗算，吃了败仗，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屁就趴着给臭揍一顿。而那些受伤的士兵更是叫苦不迭。等圣宝回到大帐，一看他那些文案们已经摆好了酒席，等他回来喝酒呢。哎，圣宝不由一肚子气呀、啊！他想说两句难听的，还没等说呢，这时候有军兵进来禀报：“启禀钦差大人，受伤的士兵无药医治，现在叫嚷的厉害。请您示下该怎么办呢？”圣宝这气，没药还不赶快派人奔长安去采购去？回圣将军，这军饷已经用光了，各省的粮饷拖欠一个来月了，还没到呢，没钱呢。什么？圣宝这气，当时不由一阵大骂：那些个督府都他娘干什么吃的？为什么到现在粮饷接济不上？真应该赶紧割了他们的职，砍了他们的头。发半天牢骚，那军饷马上也来不了啊。这时候便有个把总小心翼翼地说：圣将军，总还得为受伤的兄弟们想想办法呀。哎，圣宝说：想什么办法呀？第一点就是钱，老子现在也是罗锅的上山，钱紧，要是有钱，那至于这么为难吗？可是那把总说，这几仗打下来，连死带伤已经损伤了咱们1000多人了，这要是受伤的人再不抢救，再死一些，日后再打仗的时候，何人还愿意冲锋呢？这圣宝一想起连吃败仗，不由怒火中烧啊。他说：那干脆吧，接下来能打则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得了。大伙一听，这叫什么办法呀？

0: 八总还想让他再给弄点钱，盛宝早就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先下去吧，我累了。轰走了众人，便回到桌前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他也不管那些受伤的士兵了。军帐里头他的几个心腹之人撸胳膊挽袖子，甩开腮帮子，嘚儿打五六，一顿海造，根本也不理会外面受伤士兵那些事情。盛宝喝了几盅酒，然后便告诉手下军兵，快去把抓来那几个大美妞都给老子弄来，让他们在这帐中跳跳舞，给老子解解闷。
1: 是，
0: 当兵的答应一声，连忙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打外头带进几个西北女郎，一个个丰乳圆臀，长得很是丰满。那几个文案一看呐，哈喇子都下来了。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8: 朝夕相伴，
9: 朝夕相伴，
8: 生生不息，
9: 与您最近，
8: 所以
9: 最最亲，
8: 所以最亲。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管之声，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4度，非常的闷热啊！未来的几天都会是这样的持续高温，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哈。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地方啊，非常的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0: 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1: 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无聊的冷知识，你课本里学过的名人名言，99%的人都理解错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知道的。看到这句话，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这首诗啊是宋代大吃货诗人苏轼写的，全诗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仔细看看这意象，花香、歌声、月光，连个人影都没有嘛，哪来的那啥呀？而且吧，这里的春宵很单纯，就是指春天的晚上的意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一句话现在一般出现在饭局酒局上，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句，就显得自己很豪横。不过它其实是有下半句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这首诗啊是济公又来对劝诫佛家弟子不能喝酒吃肉的，并不是让他们随便的吃肉喝酒。哦，对了，关于这句话有一个故事，是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时候，在庙里欺负一群和尚，逼他们吃肉。和尚，请你吃个肉，那吃完肉我们就是朋友了。咦，不敢不敢。其实啊，有个叫破山的和尚，为了能让城里的老百姓活下来，就被迫答应了张献忠的要求，破戒吃了肉。于是破山和尚就边吃肉边说

呀，仔细读读看，这个情景像不像你在和兄弟抱怨女朋友？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孔夫子是当时和老婆吵完架后说出了这句话。言必信，行必果。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但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言必信，行必果，坑然小人哉。讲的是如果一个人不知变通，就不能被称为君子。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的固执己见，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后来孔子的头号粉丝孟子就比较直白地讲过这件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一所在。反正你们记得，要做大人是不用说到做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们一定记得这句话是出自诗经。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人家出自诗经击鼓，其实是一首描写战场的诗，它讲的是战友之间的约定，指战士间的约定，互相鼓励，同生共死的场景。所以不是情诗，不是情诗，不是情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句话听上去是有那么一丢丢猥琐，但是人家本意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它的作者是元朝的杂剧女演员，叫朱莲秀，反正是个很好看又很有才的姐姐。主要讲的是一个女生单相思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中学经常有的闺怨题材，主要描写古代民间妇女和思妇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这里的牡丹指的就是牡丹，比喻的是美好的景色，不是指女生。总之这就是一首女孩子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呐、无奈的感情，没有一丢丢猥琐的意思在。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这句话是出自庄子养生主，完整版是这样的，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随无牙殆矣。庄子嘛，你们都认识的，变成蝴蝶飞走了的那个老无为了。你们看看后面的这两句话，翻译一下就是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劝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啥的，而是告诉我们学习嘛，学个差不多就行了，大不了不当人，当蝴蝶呗。好了，我该讲的讲完了，你们以后写作文再也不会套错名人名言了吧，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夏天还没有结束啊，室外的温度依然是居高不下，是时候找一部恐怖片来给自己降温了。大家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最害怕的桥段是什么？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啊，最害怕的就是那种跳脸杀。这跳脸杀呢，就是恐怖片和游戏中常见的突然惊吓手法，通过

画面或者音效突变制造惊吓效果，然后常常伴随着巨大的声响，核心呢就是打破观众的安全感，让恐怖元素瞬间入侵屏幕。经典的案例啊，包括玩具熊的午夜后宫和吊桥女鬼那个长途的那种恶搞哈。说实话，那个恐怖片我看的不是特别多。这个有一种比跳脸杀更具冲击力的恐怖片的拍摄手法，不需要一惊一乍来吓人，而是通过那些如影随形的窒息感、逐渐崩塌的日常，以及藏在温情和阳光背后的诡异，让看完了之后啊，几天还能有那种脊背发凉的感觉。第一部《遗传厄运》，观影后遗症，再听到舌头弹齿的那个咔大声啊，全身鸡皮疙瘩立马就起来。主要是讲呢，安妮跟丈夫史蒂文带着大儿子皮特生活，他们的小女儿查理则交给安妮的母亲艾伦抚养。艾伦去世之后，查理呢重新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自从查理回家之后，家里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诡异的事件。艾斯特简直就是一个折磨观众心理的天才。电影里没有突然出来的那种恶鬼啊，有的只是一个家庭在失去亲人后的压抑、猜忌与崩溃。从车祸那场惨剧开始，绝望就像粘稠的黑油一样蔓延开来。最可怕的不是鬼魂，而是你发现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在一步一步陷入疯狂，而你体内流淌的血液早已为你定下了无法逃脱的命，致命的宿命感。电影痴迷观影后遗症，许愿需谨慎，小心引火上身。平凡却对爱情抱有执念的青年贝尔，在偶然折断了一个神秘的那个许愿柳之后啊，如愿俘获了暗恋对象尼基的心。可是呢，伴随着恋情的开始，他逐渐察觉到了不对劲。无论是1981年的伊丽莎白·阿加尼主演的这个邪典神作《着魔》啊，那种感情失控带来的癫狂跟窒息，还是新时代爆款电影《痴迷》中借由神秘遗愿柳将爱意扭曲为病态执着的死缠烂打，这类电影呢都精准锚定了人类最脆弱的心理弱点。它不需要任何血腥怪物，只靠爱意扭曲后的偏执、眼神里的空洞与失控，就把日常生活硬生生的撕开一个深渊，让你看到欲望失控后的反噬。再来电影《双瞳》，哎呀，这个那可是80、90的童年记忆，哎呀，再也不敢随便看那个任何带有神秘符咒的图腾。由于2年前揭发同僚贪污啊，梁家辉饰演的警官黄火土被上级报复，调入其他部门工作，加上妻子呢刘若英饰演的这个清芳受不了他长期不回家，要求离婚。黄火土呢感觉他的世界正在四分五裂。那与此同时，三宗震惊社会的离奇命案改变了黄火土的命运。作为华语恐怖片的经典作品之一，陈国富导演的《双瞳》把民间传说完美的缝合进了现代都市的命案调查当中，没有跳脸杀，全靠氛围感。从高楼啊大厦里面凭空出现一个那个寒冰案，这个呢属于案件就发生在那个高空大楼之内，然后具有凭空出现的诡异特征，与道观符咒和千年执念等东方玄学元素相关联，那也是推动警官黄火土调查的关键事件之一。通过这起案件展现了跨越时空的恐怖氛围，它的恐怖核心呢并不依赖于血腥画面，而是通过冷峻的视听语言创造出因果轮回的那种深层恐惧。就这种因果啊、轮回啊与执念这种东方玄学的恐惧，能直接钻进你的骨髓里面。
下一部电影《仲夏夜惊魂》，花环，清晨的阳光并不代表绝对的安全，这最吓人了。就有时候你看恐怖片觉得，哎，我等到那个阳光出现就好了，但是这部电影告诉你啊，花环和清晨的阳光并不是绝对的安全。生活发生了许多变故的丹尼和同学们一起前往一个朋友的故乡，一座位于瑞典的偏僻小村庄。

那里古老的文明啊和祭祀活动将成为他们毕业论文的题材。阳光村落和大自然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美好。谁说恐怖片一定要发生在漆黑的夜晚和阴暗的地下室？仲夏夜惊魂就把所有的诡异都放在了瑞典阳光明媚的极昼之下。鲜花白袍欢声笑语，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却包裹着最原始最冷酷的邪教仪式。这种极致的明亮欢快的氛围里面慢慢剥离现代文明秩序的反差感，会让你在刺眼的阳光下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寒意。电影《女巫》啊，对幽深的树林以及奇怪的祷告声需要保持警惕。故事发生在17世纪30年代的新英格兰，由于无法苟同教会的做法，虔诚的清教徒威廉遭到种植园的驱逐，被迫带着妻子凯瑟琳和女儿托马辛以及其他孩子远迁到一处荒芜之地。他们呢白手起家，历尽艰辛，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意外失踪，令一家人心头都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导演罗伯特·艾格斯用他辨识度极高的镜头美学烘托出了整部电影的惊悚氛围，没有跳脸怪物，只有婴儿失踪后的猜忌，宗教狂热催生出的偏执，以及大自然无声的压迫感，就有点像啊，你猜疑像毒瘤般，就是在家人之间蔓延。最可怕的不是森林深处的女巫，而是至亲之人眼神里面投射出的那种审判与恐惧。你敢不

这个全球爆款啊，痴迷。哎呦，为啥就是能吓到观众啊？他有一种那种就是死了都要爱的那种有毒关系。这个吧，血腥暴力的确是超过内地银幕的承受范围，然后呢放在全球的恐怖片里面啊，血呢也算比较少的，但它也并不主打血腥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痴迷它到底恐怖在哪儿。豆瓣7.7 ，IMDB 8.1，烂番茄指数啊，双指数90+。这部恐怖片绝对是一个优异成绩了。至今呢，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突破4亿美元的票房，那成本才仅仅75万美元。它不同于一般的恐怖片，让你在电影院里面叫唤两声，顶多起夜上厕所啊，后怕一下。痴迷呢，它可以出现在你的社交媒体、你的聊天群、你的茶水间，或者是学校宿舍里面，成为一种普遍的谈资，让你跟身边人交换感受和观点。这恐惧的来源不再是怪兽或者鬼魂，而是日常生活中病态人际关系的投射。痴迷啊，能爆火的第一点就是它的理解门槛是非常低的，简而言之就是许愿诅咒。你可以获得某种神秘力量，但是注定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在电影当中吧，这玩意儿呢就叫那个许愿流，一个人只有一次许愿的机会。男主贝尔许的愿望就是让尼基爱上我，只爱我。于是故事就开始了，尼基爱上他了，爱死他了。所谓痴迷就是这种着了魔一般的爱。那从一开始屌丝得到女神的窃喜，到整天黏在一起的窒息，到最后变成血腥疯狂的战友。痴迷的故事也并不复杂，但是它的设计却足够巧妙。它将两面的恐怖缝合到了一起。正面看呢，是男主贝尔被一个中了邪的恐怖女友不断威胁，哎，房门焊死，用猫的尸体做三明治给他吃，时刻的监视他。那反面看来呢，尼基这边更恐怖，他被附身了，被迫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越来越变态的摧残自己的身体。痴迷呢，让人上头的地方就是他太具体了，太容易唤起我们对有毒关系的恐惧。那电影中真正爆发的点啊很少，暴力主要不是通过肉体伤害实现的。导演呢用长的屏息、沉默或者情绪化的氛围捕捉到了人际关系中的暴力。这种暴力通常表现为一方的越界以及另一方的懦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电影当中一段高能表演，女主啊连续的 no no no 啊，这调门越来越高，表情越来越夸张，让整个餐厅都充满不安的氛围。起因是男主想追问点什么，然后女主呢在整完这一出之后，她立刻就认怂了，她没有办法承受旁人的目光，也接不住女主这样强势的情绪输出。还有类似的情节很多，男主一次一次服软作罢，那这种不见血的恐怖啊，正好戳中了当代年轻人，这便是这一代人普遍的焦虑，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暴力格外敏感。打比方说，就对过年的时候那个上门的亲戚感到厌烦，觉得职场当中被迫的敬酒文化，还有年会表演中啊被迫当猴，甚至购物都害怕柜员过来推销，感觉是被对方胁迫了。社恐是当代的流行症状，那恐惧的一大原因是他们缺乏与人际的交流的能力，那常常无法面对某种关系，害怕自己呢在其中失去自主性，沦为他人的人质。用今天的网络用语说啊，一个词儿就蛮值得注意的，就是压力。不是我们常常理解的那个啊，压力就是动词。这比如说父母的说教叫压力孩子，子涵妈妈式的龟毛家长叫做压力老师，而年轻人所羡慕的能力叫做不吃压力。哈，哎，前一阵子那跑男争议当中啊，网友剪辑说郑恺、李晨等人在游戏环节中不吃压力的名场面获得了大量的转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被人压力的时候很可能没有勇气拒绝，进而不情愿地满足对方的要求，于是呢在看到别人不吃压力的时候才会有种特别的快感。其实不管是中外都应了那句话，在网上重拳出击，在现实当中唯唯诺诺。这新一代人主要过的就是赛博生活，处理现实关系时呢格外的忐忑不安。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痴迷是成功的，因为它十分具有网感，很能激发出 Z 时代的共鸣。
我一想到这个啊，我就能想到这首歌《匿名的好友》，分享给朋友吧。杨丞琳的这首歌啊，《匿名的好友》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稍后一小段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杨丞琳她的转型之作，算是转型之作了，不再是那种很，甜，也蛮甜蜜的吧，但确实能看得出杨丞琳的成长。一起来听歌。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5: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上土上的羊。
5: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

0: 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片中啊，女主尼基有很多的镜头是全身处于黑暗当中的，此时呢，你跟贝尔一样难辨眼前的女人究竟是那个自己爱着的尼基。导演呢不故意不让你看清她的面容和表情，她可以是一个角色，也可以是一个剪影，你可以带入任何人。如果说啊，大多数的恐怖片都需要保持恐怖的未知，平常恐怖片当中这个鬼吧，大部分时间是不出现的，只会突然跳出来一个跳脸杀。那当鬼不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他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但痴迷呢，他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一部名牌的恐怖片，尼基就在那里从不消失，镜头长久的凝视他。这是对关系暴力的另一种隐喻，关系锁死了，逃无可逃。当然呢，这种诅咒是男主自找的。所以啊，他渴望爱，但是他并不懂得什么是爱。彩排告白时就够掏心掏肺了，一被好哥们否定就全都哑火了。还有一场戏啊，聚会完毕，贝尔开车送尼基回家，在车上他们聊起了尼基的写作。尼基想要辞职去感受自由的氛围和爱，才能让故事鲜活。而贝尔呢，他对爱的理解就是言情故事。从这一刻起，电影的故事的伏笔就已经埋下了，贝尔并不是真正懂得爱一个人或者被爱是什么样的状态，他只希望自己能享受亲密关系当中浪漫的那一部分。哪怕他早早其实就看出来了尼基并不正常，但是他仍然呢抱着侥幸心理，假如他能依照我的意思来爱我呢。他越识别出啊是被柳枝的魔力强行夺舍的尼基越不满意，因为他想要的不是那个被操纵的尼基，而是一个依照自我意愿爱上他的尼基，哪怕只是扮演出来的也好，很拧巴，但是这岂非就是人性呢？如今啊，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痴迷更深的魔力就在于它指出了他们内心的某种恐惧，就是想被爱吧，想被珍视的对待吧，想被无条件的全心拥有吧。可是你既不知道如何爱人，也不知道如何能够被爱，到头来呢，这种膨胀的自我就只会把自己和他人一并的吞噬，就像是真的尼基在梦中啊求救，本已经无法承受的贝尔却冷冷地回了一句，和我在一起有什么不好。他只是在为一个自我投射的幻影而着迷，那为此呢，他甘愿走上夺舍啊，夺走他的自由。那而贝尔的痛苦其实也就来源于他的自我认知，他明白如今的惨状的根源在于自己的自私和对爱的饥渴，但是他的懦弱又让他对此无法自拔。这个故事中的所有人啊，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得偿所愿，反而那个虚妄的对爱的

执着所禁锢了。那跟爱丝毫不沾边啊，只是无限膨胀的人性欲望与侵犯，这才是痴迷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有必要对比一下后世跟痴迷啊，这两部虽然都是那个恐怖题材，那也在相近的时间上映，又同时收获了不菲的票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者，痴迷的导演啊，库里巴克，今年26岁，之前是一个油管网红。痴迷是他的第二部长片，在一夜成名之前，他都习惯在油管上上传一些自制的短片，而后世的导演啊，凯恩·帕森斯更年轻，今年刚满21，哎妈！而他的成功之路啊，也像开挂一样，16岁。当博主自学 3D 建模，手搓视频全网爆火。19岁被 AR4 看上，直接大手一挥啊，资助他把那个短片拍成大电影。如今电影上映啊，如今的那个票房，接近投资成本的30倍啊！哎呦我的妈，现在这天才咋这么多呢？他们都相继成功了，其实也就说明 Z 时代的创作者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杀入电影市场，那是网感、梗学跟迷因还有共同焦虑的世界。比如说后世最初只是国外平台一个讨论最令人不安的场景的一个帖子，然后就被一个不知名的网友随手上传了一个照片啊，就是黄色的那个很火的，最近真的很火。直到后来呢，无数网友在底下啊跟帖回复，拓宽世界观，后世才作为一种恐怖概念实行起来。而痴迷呢，巴克的确是了解他的同辈人到底想在恐怖片中看到什么，人们渴求无条件的爱，却又不信任这种爱真的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痴迷选择把这种毒害的关系剖开，以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讽刺，让所有人都爽到了。看吧，对庸俗恋爱的自私欲望最后会膨胀到这种程度。而这一点也恰好切中了当下年轻人的好求点，那就是对爱情这个概念的表面不屑和闪躲。归根结底，痴迷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发疯文学，既是尼基这个疯女主，也是越走越癫的故事节奏本身，再加上电影本身也处处都体现着网感，所以你会看到啊，在外网上许多的年轻情侣都乐此不疲地模仿痴迷。哎呀妈，这都什么什么什么打卡梗。其实呢，也是一种平视的视角，为观众提供了一次自由的发疯机会。说到底啊，那恐怖片的一大意义就是反射当下社会里面最根深蒂固的那一点无奈和焦虑，当它被不断地放大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恐惧，人们害怕他，却又对此无比的追捧，因为在那些惊吓的时刻里面，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惊悚。无论是后世还是痴迷，他们的成本都不高，但是题材无一例外都是成长于社媒时代的人们最熟悉的议题，它是可以对不可名状之物的那种未知恐惧，也是对司空见惯的爱情主题的一次解剖和激潮。于是 Z 时代的创作者跟观众完成了一次共情，时代已经变化，最能触动人心的或许不再是那些形而上的未知恐惧，而是一场封闭关系当中让人死了都要爱的决心。那在每个人都孤独的自行其事的当下哈，这种瞬间就足够的恐怖了。其实这部片当中，你能想到片中的设定，一旦许愿，亲密关系捆绑，反悔了，抱歉，除非死，否则不死不休。老实说，就像欧美人拍那个鬼片，始终略逊东南亚人一筹，因为欧美人爱拍这种强制爱的变态关系，同样有点小巫见大巫了。我们这边的恐怖片就是死了我也得继续爱啊。哎，婚纱下是新娘的黑白照片，新郎始终是木讷的，像是被操纵的提线木偶完成了一场冥婚。而新闻报道则是感天动地，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在我看来啊，这个哎呀 Everybody knows she can freak you with it. Gonna test drive like Honda Civic. Feeling like too fast, gonna speeding ticket. You get me higher. Look in the mirror, I see a fire. Baby, I'm dreaming, see you making me speechless. That's me. Loving the way you.就这种啊，说中式恐怖才是最吓人的，就是配冥婚呐、啊，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吧。这个血观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也挺吓人的一个啊，其实就是经典的港片啊，港片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经典恐怖片，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倩女幽魂》的，它挺爱情的，不是特别的恐怖。

像什么那个山村老师啊，然后僵尸先生系列啊，我觉得这都是恐怖跟那个喜剧完美结合的。还有那个我的左眼见到鬼啊，那个杨千嬅吧，没记错是杨千嬅。都说咱们八零九零小时候吃的好啊，确实是好看的。如果啊你也是恐怖片爱好者，这个痴迷，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西安鼓乐又称陕西鼓乐、长安鼓乐，是流行于西安一带的大型吹打音乐。这颗镶嵌在中华音乐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犹如一部生动的史书，诉说着古都西安的昔日繁华与辉煌，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奏响，绵延不绝。西安鼓乐历史悠久，其源头可追溯至隋唐时期。西安鼓乐源于唐代燕乐，安史之乱时期，隋宫廷乐师刘王传入民间，兴盛于隋唐，盛于明清。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逐渐没落，经前辈学者抢救，如今正通过各种演出和传承活动再度焕发生机。在那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相互交融碰撞，为西安鼓乐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宫廷宴饮、祭祀典礼等场合中盛大而华丽的音乐表演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播，逐渐流入民间，与当地的民间音乐元素相结合，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安鼓乐。1951年开始收集整理，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安鼓乐的乐队编制丰富多样，按其演奏形式可分为坐乐和行乐两种。坐乐通常是在室内演奏，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犹如一部气势恢宏的音乐史诗。其乐队编制比较固定，一般包括吹奏乐器、打击乐器和弦乐器三大类。吹奏乐器主要有笛、笙、管，音色悠扬婉转，穿透力强，能够在乐曲中演奏出优美的旋律线条。打击乐器则有鼓、锣、铙、钹等，节奏强烈有力，变化丰富多样，是西安鼓乐中营造气氛、推动音乐发展的重要力量。弦乐器如琵琶、阮等，在奏乐中也起到了润色音律、丰富和声的作用。坐乐的演奏形式庄重肃穆，讲究演奏者之间的配合与呼应，各乐器声部相互交织，此起彼伏，展现出一种宏大而深邃的音乐意境。行乐则与坐乐有所不同，它主要用于室外的行进演奏，如庙会、庆典等场合。行乐的乐队编制相对灵活，规模较小，便于移动，其音乐风格较为活泼欢快，旋律简洁明快，节奏富有韵律感。演奏时乐队排列整齐有序，一边行进一边演奏，乐声飘扬，吸引着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节日庆典增添了浓郁的欢乐气氛。西安古乐的曲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涵盖了古代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等多种音乐类型。西安古乐其乐曲在结构上与唐大曲相近，曲目丰富，如《青天歌》《雁落沙滩》等。西安古乐也是唐代宫廷法曲的直接存疑，对于研究唐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既有反映宫廷宴饮生活的宴乐，也有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法曲，还有源于民间劳动生活和民族风情的各种曲目。这些曲目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断加工和创新，既保留了古代音乐的基本特征和风格，又融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文化内涵，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演变的活化石。西安古乐的演奏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艺术魅力，它注重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通过各种演奏技巧和手法，将音乐中的情感和意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演奏中，吹奏乐器的细腻滑音、颤音、立音等技巧，使旋律更加优美动人。打击乐器的轻重缓急、疏密相间的节奏变化，则为音乐增添了强烈的动感和活力。同时，西安古乐还讲究乐曲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通过巧妙的编排和演奏，使整首乐曲富有层次感和逻辑性，仿佛在讲述一个完整而动人的故事。西安古乐的记谱方式独具一格，采用的是古老的俗字谱。这种记谱法以汉字的笔画和部首为符号，来表示音高、节奏、演奏技法等重要因素。虽然俗字谱相对于现代通用的五线谱和简谱来说较为晦涩难懂，但它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记谱法和音乐理论的重要资料。通过历代艺人的口传心授和对俗字谱的解读与传承，西安古乐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保存下来并延续至今，作为现存世界最古老、规模最大、系统最全、律、调、谱、戏曲最完善的古老民间乐种之一，西安古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西安古乐在乐曲结构上，它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如穿靴戴帽，即开头和结尾用大乐，中间是比较抒情的段落，欣赏时感受这种结构变化带来的起承转合，体验节奏和韵律的巧妙安排。还可以从演奏场景的角度欣赏，如果是在传统的祭祀、庙会等场合演奏，现场的氛围会让你更好地体会西安古乐在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要是在音乐厅等现代场所，就专注于它的音乐本身，品味其在新环境下的演绎。至于其他的古乐形式，如长山战鼓，早在战国时期已具雏形，至明代盛行于民间。山西威风锣鼓开始于尧舜时代，兰州太平鼓有600多年的历史。开封盘鼓则是河南省开封市特有的传统古乐艺术，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跟西安古乐不同。西安古乐大气、庄重、高雅，曲目丰富，结构完整，曲调优美，具备宫廷音乐的特征，分为僧、道、侣三个流派，各派风格不同，如僧派悠扬热烈，道派平和优雅，俗派高扬浑厚，而长山战鼓则是铿锵有力，助威壮胆，催人奋进。山西威风锣鼓音响威风，曲式威风，场面威风，舞姿威风。兰州太平鼓阵容雄厚，起落有序，具有浓厚的西北特色。开封盘鼓气势宏大，震撼人心，古典激越。西安古乐不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它承载着西安地区人民的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情感追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纽带。在过去的岁月里，西安古乐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还是宗教祭祀活动，都能听到西安古乐那悠扬的乐声，它为人们带来了欢乐与慰藉，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西安古乐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现代文化的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传承人的老龄化等问题，都使得西安古乐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采取措施，加大对西安古乐的保护力度。相关部门积极开展西安古乐的普查、整理和研究工作，建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和传承基地，举办各种西安古乐培训班、研讨会和演出活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传承人，提高了西安。

鼓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还将西安鼓乐纳入学校教育体系，通过开设课程、组建社团等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学习西安鼓乐，为其发展与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西安鼓乐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瑰宝，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文化价值，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它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应该重视西安鼓乐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让这千年雅韵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继续奏响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华丽乐章。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德惠交广之声，
5: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6: 听到这儿，这时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严自忠马上接过话题说，
7: 这次犯罪分子的心狠手辣是令人发指的，他们出手快，毫不迟疑，显然事先就决定对现场10人以上的执勤人员实行大屠杀，逐一补枪，必致死地，即使是孩子也不放过。从以往历次恶性案件的情况来看，抱有这种作案心理准备的多是蹲过监狱、受过打击的人，他们对社会特有的报复欲望完全可以从残酷的现场看到。
6: 11号无名尸体一直是本案侦破的焦点，南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说，
7: 无名尸的问题要尽快搞清楚，到现在还不见有人来认尸，这就更成为疑点了。如果是外来人，不是匪徒，在春节期间来南山矿，照理讲应该是本市人、本矿人，南山矿出这么大事儿，早就应该有人来认领了。
6: 这时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又补充说，
7: 我也同意大家认为犯罪团伙至少4人以上的观点，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逃走的有几个人，刚才刘队长说的我也同意，到现在没有人来认尸是个大疑点，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证明失主是不是矿上人。我了解了一下，偶尔下班后机关大院也会来下面的职工，到保卫科去也不新鲜，现在矿上偷窃成风，来保卫科举报的也经常有，10000多职工，外地来的不少，过节不回家的也有，单身汉出了事儿可能没人注意，总之这些情况现在还无法排除，有必要立刻在全矿范围里调查，到底有没有人失踪。
6: 何局长点点头，扭过脸儿对身旁坐着的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倪中琴说，
8: 老黎啊，你看是不是从明天起动员南山矿全矿清查职工，同时也发动大家积极提供线索。
6: 倪中琴回答说，
7: 难度是有，正好都封井放假了，17000-8000职工挨家去找恐怕至少要2-3天，不过既然有必要，再难也去做就是了。那么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春林呐，这个案子发生在你们辖区， 你们对辖区情况比较了解，你们南山分局就更辛苦了。
6: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得激烈，侦查员樊明亮说，
8: 我认为这个案件多半是刀枪炮干的，首先刀枪炮具有结伙条件，其次刀枪炮有枪，再次刀枪炮都是亡命徒，豁得开来啊，最后也只有刀枪炮有作战经验，大家怎么认为？
6: 所谓刀枪炮是东北地区持械流氓团伙的一种代称，团伙成员以30以下的青年为主，以劳改释放人员、劳教解除人员和地痞流氓为主。鹤岗市的刀枪炮一度很猖狂，经过多次打击已兴不起大的风浪，大部分团伙成员都在警方视线的控制之下，不敢太公开活动，但警方也清楚现在的团伙犯罪更隐蔽更狡猾，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社会闲散人员增加，诱发犯罪的因素应该说比以往更多。假如128大案真是刀枪炮所为，那么说明警方的工作中还有严重漏洞。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一致赞同对全市刀枪炮团伙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要同清查猎枪结合起来。毕竟可以肯定，此次作案是个团伙。何局长用力地敲敲桌面说，
8: 还有两方面工作不能疏忽啊，一个是要尽快弄清现场使用炸药的种类数量，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一个是要在三所医院广泛开展揭发检举提供线索的工作，可以戴罪立功，立功受奖，清查中该抓的就抓进去，既可以打击各种犯罪，也可能扩大线索来源。
6: 所谓三所医院是看守所、收审所、拘留所、劳动教养院，每次发生大案，这些部门都要被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协查，发动在押人员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情况，一旦发现重要物证，物证也往往带到这些地方来寻找指认者，因为被关押的多是在黑道上跑的人，同行之间互相熟悉，此外对关在里面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立功的机会。会议一直开到了夜里2点钟，但凡可能发展为侦查方向的方面都布置有人去做，细节决定成败，这个时候绝不能疏忽一个细节。案发现场除了11号无名尸，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干警在周边走访调查时有人反映，案发后曾有人捡到一个假发套，这个线索绝对不能放过。南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刘仲义和负责辖区的民警小鱼他们决定到27委居委会去看一看。一般情况下，居委会里会有很多人，大家没事儿会聚在一起聊闲天，张家长李家短的，没准儿会有新的发现。于是刘仲义和侦查员于强一边聊天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刘仲义突然说，
7: 小鱼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几个罪犯他们对逃跑路线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出了南山矿往哪里走应该都提前演练过，另外

0: 不也没法确定啊，我们需要证据啊。
1: 照我看呢，他们既然敢抛车，我觉得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更大。如果是外地人或者偏远地方的人，他们一定会开车跑。我咋感觉这个犯罪团伙就应该在南山附近呢？
2: 刘仲义感觉两个人一下子有了默契，于是使了一个眼色，两人又接着往前走。刘仲义说，
3: 我们去看看居委会能不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们今天不能白跑大半天呢。
2: 于强回答说，
1: 对，我们多留意，多观察，多打听，一定会发现线索的。
2: 27居民委员会其实就是一户普通的人家，七八个人正围着火炉聊天，看见民警同志来，赶紧起来打招呼。说起这个居民委员会啊，我想大家伙一定不会陌生，这是我国最基层的社会组织，都是由一些爱管闲事的大妈组成，他们的热情很高，都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只要到居委会一打听，谁家几个孩子，谁家孩子干啥，谁家有钱，谁家没钱，谁家两口子打架了，谁家孩子结婚了，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这还真就应了那句话，只要三个女人凑到一起，那就是一台戏。这不，刘仲义和小鱼一进屋就被几个大妈包围了。今年50出头的王大妈问道，
4: 小刘啊，我们正在这纳闷呢，南山矿到底死了多少人，罪犯有几名，女的一个还是两个？
2: 家里开食杂店的薛红艳也赶忙问道，
4: 哎呀妈呀，这家伙都传神了，说啥的都有，还说这公安局里抓老多人了，偷盗的，嫖娼的，吸粉的，有这事儿吗？
2: 这时候似乎人人都是侦探，对这起特大抢劫案大家众说纷纭。徐小琴说，
4: 我就说呀，没有家贼引不来内鬼，矿上肯定有内线，说不定就在保卫科，不然罪犯不会摸得那么准。
2: 刘大妈听了大家的问题，觉得刚才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没问到，她马上说，
4: 听说抢钱的里面有个姑娘挺漂亮，枪法还挺准，有这事儿吗？
2: 刘仲义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对这个女的他们特别强调说，
3: 我看呢，这个人不一定是女人，也许戴着头套是假发呢，大家伙也都上上心啊，也别光听别人传，你们的作用可大了啊，得给咱们警察破案提供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2: 刘仲义话音刚落，就听张大妈说，
4: 你说啥？有可能是戴着假发套，我咋听说老李家捡了个假发套呢？
2: 刘仲义赶忙问道，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张大妈回答说，
4: 就案发当天啊。
2: 刘仲义又问道，
3: 假发套是啥颜色的？
2: 张大妈回答说，
4: 听说是黑的，我也没见到。
2: 刘仲义赶忙又问，张大妈说，
4: 好，你们等着我。
2: 刘仲义和小鱼顿时都振作了起来，觉得这个情况不可放过。不一会儿，张大妈就把家里开发廊的老李找了过来。老李来到了居委会的时候，手里就拿着假发。民警于强一看，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1: 老李，快说说咋回事？
2: 老李回答说，
3: 这不过年了吗，就是案发晚上9点多钟，我去给我爸妈送年货，吃了晚饭想自己回家，走到6号菜市场的时候，一脚踩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哎呦我的妈呀，当时把我还吓一跳，我用手电筒照亮捡起来一看，是个假发套，因为媳妇儿开理发店嘛，估摸有用，我就拿回家了。
2: 刘仲义拿到。

0: 好了发套，如获至宝。假发约一尺半长，内衬尼龙网络，发丝乌黑乌黑的闪着油光，前有刘海，发梢弯曲，干干净净。老李说，假发套是他媳妇洗过的，刚捡回来的时候有灰。了解完情况，刘仲义和于强一路小跑的赶回专案组，因为这个线索太重要了。晚八点，专案组会议室里，128大案指挥部再一次通报案件最权威信息。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说，
1: 同志们，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发生在三天前的特大杀人抢劫案案犯为3到4人，而且我们基本肯定都是男性，因为我们找到了假发套，说明罪犯有可能是男扮女装，同时拾到发套的地点也标志了案犯逃跑的路线，说明他们也曾经路过6号地区的27位。这个重要线索告诉我们，这个犯罪团伙有可能就在我们附近。另外，经过检验，发套上的毛发与212吉普车靠背上发现的丝状物为同一种物质，这说明这个假发套就是犯罪团伙留下的。那我们大家对下一步侦破就应该有明确的方向了，罪犯戴假发套到底是为什么呢？
0: 罪犯为什么要戴假发，引起大家种种猜测。李洪杰副局长说，
2: 我认为罪犯是怕被南山矿的人认出来，很可能他本人就曾经在南山矿工作过，他为了掩护自己才戴的假发套。
0: 吕志坤副局长说道，
1: 罪犯会不会脸部或头部有明显特征，容易给人留下鲜明印象才戴假发套的呀？
0: 常世梅副局长接过话题说，
3: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都有，即使这两种因素都不存在，戴假发作案也可以迷惑警方的视线，使警方在查杀犯罪团伙时注意女性。
0: 大家一边争论着，一边研究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何局长、李副局长、吕副局长和黄协元、郝科长每天都要和干警们碰头，然后集中地向省公安厅的专家们汇报情况。今天发现的假发是一个显著的进展，其他的各项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说不定从哪里又会出现新的线索，但他们还是感到缺少可靠的抓手。这时，省公安厅刑侦专家王克利强调说，
2: 猎枪作为这次抢劫案的使用武器是重点侦查的对象，我们希望能从这里找到突破口。目前猎枪是可以合法购买的，在鹤岗地区拥有的数量也比较大，因此查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猎枪一批批收缴上来，只要查实和案件无关立即归还，有些属于非法私藏枪支的已经发现必须没收。
0: 侦查员金龙熙也把猎枪收缴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汇报说，
1: 王队，几天来各分局的警察已分头到许多人家查看猎枪，加起来有318支，有些从型号上就排除了嫌疑，有些带回来由刑警人员一一检验，收缴枪支总是和清查刀枪炮团伙联系起来一起查的，于是又查获了7个流氓团伙，有的是因为人查到了枪，有的是因为枪查到了人。
0: 除了查猎枪，炸药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也是警方侦查的重点。那么现场炸点是怎么形成的，也是技术人员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问题包括案犯使用什么样的炸药，分量用何种方式引爆等等。得到这些资料，就可能通过细致的寻找找到炸药的来源，哪怕只有1%的成功率，就可能带来100%的破案线索。炸药爆炸的一瞬间，在墙上留下了一处33×32×6厘米的炸坑，同时灰飞烟灭，消失在空气中。 王克利在侦查的时候对炸药实施爆炸的距离

0: 强的硬度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很不满意此地的技术设备条件，但工作要无条件的去做的，他迫不得已采用了最原始、最简单，也是目前最可靠的办法，即实地试验的办法。终于，犯罪分子实施爆炸用的炸药，终于有了定论。王克利说，
1: 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可以断定，案犯使用了一管重量为150克的硝酸铵炸药，有0.45安培的雷管引爆，嵌有电子导火索，这是个重要发现。接下来马上就可以寻找炸药的来源了。
0: 指挥部很快布置下了一个新的专项调查任务，干警樊明亮接到任务说，
2: 我们马上开始全面排查重点单位，包括采石场、小煤矿、水利工程部门、化氢部门以及火药销售点，从中发现索要或购买导火索、雷管、炸药的可疑人，同时通知与鹤岗接壤的金山屯、鹤立、鹤北、保家岭、新华农场和佳木斯等地的公安部门，全力以赴配合协查，请领导放心。
0: 面对接下来的专项调查任务，局长何文轩再次声色俱厉地强调说，
3: 谁查漏谁负责，到了这种时候不要怪我不客气，不称职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
0: 这时候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志坤突然打断何局长的话说，
2: 局长，我在想南山区6号派出所，我去过捡到发套的现场看了，那里的胡同很窄，陌生人未必敢往里闯，我们怀疑这些犯罪分子就可能住在方圆500米以内，您看呢？
0: 吕志坤副局长他刑警出身，懂现场，善分析，何局长觉得他分析的一定有道理，于是他马上说，
3: 老吕啊，马上告诉王春林，加大对6号地区的摸查，要特别过细。
0: 吕志坤答应说，
2: 好。
0: 此时南山分局6号派出所所长郝一堂和治安警段崇先等人正像用密尺篦子梳头一样梳理着本辖区各家各户的情况。另外，截止今天为止，11号无名尸4天无人认领。那么，这个疑点是越来越大。于是，警方怀疑11号尸体是犯罪团伙遗下的尸体。按照惯例，破案工作永远是依靠当地公安部门的力量去完成的，但省厅工作组成员一旦到达当地，就有代表上级领导机关指导工作的意味。不管工作组成员级别高低，当地公安部门首长都会尊重他的意见。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处副处长严自忠亲临鹤岗案发现场，实际上会掌握最高决策权。那么11号无名尸体就是严副处长重点侦查的对象了，也是这个案件能否侦破的关键。11号尸体已被移至富力医院太平间，严自忠已去看了2次，第二次带着法医吴印达和伦江。严自忠说道，
1: 尸体上不可能再找到什么特征了吗？
0: 吴印达回答，
2: 估计不行了，烧毁的程度这样厉害，动一动皮肤就会整块脱落下来，很不好办的。
0: 严自忠又问，
1: 做颅像重合呢？
0: 吴引达回答说，
2: 没有照片做对比，效果也不能保证，另外这个人脸部变形太大，特征无法确定。
0: 颅像重合是较高级的一项检验技术，对于白骨案或高度腐败的尸体，如果获得了可疑死者的生前近期相片，该相片和死者头颅又有稳定的面貌特征，可供技术对比，就可以考虑进行这种检验。严自忠听了法医吴印达的话，看来颅像重合效果不明显，他马上又问道，

0: 这具尸体燃烧时身上覆盖有什么特别的燃烧物吗？
1: 伦江回答说，
2: 死者身上的衣物几乎都烧尽了，脸部看来应该盖有东西。
1: 严自忠马上又问道，
0: 什么东西会盖在脸部？
1: 伦江说，
2: 那很难说，屋里很乱，窗帘、沙发巾、棉被、床单都是燃烧物，当时火着得很大，很可能落在尸体头部，但也应该都烧光了。
1: 严自忠没有再继续发问，他沉思了一下说，
0: 这具尸体摆在那儿是我们最大的一块心病，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要贻误战机啊，他究竟是无辜群众还是犯罪分子，关系太大了。如果是犯罪分子，他就是现场留下的最大物证，也会成为我们工作的最大重点。已经四天多了，仍然没有人来认尸，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尸体的身份。
1: 2月3日下午召开的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上，严自忠的发言被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这个发言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包括对案件性质、作案人数、作案工具、作案过程、作案条件、侦查途径和工作设想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并且充分肯定了指挥部前一段工作的进展，完全同意指挥部的目前整体部署和工作计划。接着话题一转，重新又回到11号无名尸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4: 严自忠说，
5: 照我看，每过去一天，尸体是犯罪分子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这具尸体烧毁的程度最严重，特别是头部，这是偶然造成的还是有意造成的，请大家考虑。我到现场去过几次，11号尸体位于门前的空地上，他倒下后屋里燃起了大火，在他的位置似乎不应该烧毁程度最深，窗帘、沙发巾、被褥、床单都离他有段距离，为什么脸部也烧得那么狠？谁研究过这个问题？
4: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这时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春林说，
6: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根据在仓库里抵抗的保干陈述，听到过罪犯在外间推拉沙发的声音，过后不久就响起了爆炸声，在这之前罪犯企图从门缝里塞进炸药，没有成功，才改用沙发在墙上挤住炸药，后来也有人听到用力拽下窗帘的声音，然后就燃起了大火，这个过程中沙发巾、窗帘都有可能落在无名尸的脸上。
4: 严自忠用手转动茶杯盖，抿了一口茶说，
5: 现在的问题啊，是两种可能都有，谁也无法断定，眼下唯一的断定方法就是排除，排除掉无名尸是罪犯的可能，或者是无辜者的可能。已经4天多了，应该看到无名尸是罪犯的可能越来越大，从现在起必须立刻加大在南山矿全矿范围内的排查工作力度。
4: 王春林听到这儿，似乎一下子和严自忠处长有了默契，他说，
6: 我完全同意，我们分局已经派了9个人协助矿上做这项工作，但是还嫌人力不够，10000多名职工，还要加上大量的临时工，又处在春节期间，不少人回外地探亲去了，调查到现在为止，花名册上仍有100多人下落不明。
4: 何局长把目光转向矿务局公安处

0: 陈处长。陈处长马上说，
1: 我再继续抽调一批力量投进去，加快速度排查。
0: 这时何局长又加重语气说，
2: 严处长的意见很重要啊，从今天起每个分局都要抽出两个同志来到南山矿参加排查，统一由陈处长和王副局长指挥，最迟于后天，就是2月5号下午18点以前，把全矿每个人的下落搞清，去外地的要有两个人以上证明，这是我们的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他工作也不能松懈。
0: 严自忠点头表示赞同，又补充说，
2: 这样大的案子我们都没经历过，现在的办法是全面铺开，抓住重点，群众路线，专业侦查，看来也只有这样办了。几天来我们至少通过堵卡防止了罪犯携枪外逃，通过查访找到了假发，弄清了犯罪分子的性别，通过排查发现了一批有待于查实的线索，通过现场勘查和走访弄清了罪犯的一些特征和作案手段，还通过各方面的工作扫荡了社会面上的一些流氓团伙，破获了一批过去没有破获的案件，这样将来我们一旦破案，收获就不仅在于案件本身，不仅在于积累了侦破这样大案的经验，还足以使鹤岗保持一段时间的社会稳定，震慑住有预谋犯罪的歹徒，只有达到这种效果，我们如此兴师动众才干得值得。希望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兢兢业业地做好啊，不让任何一个方面出现漏洞。
0: 临近散会时，严自忠又向三所医院的负责人询问，发动在押人员提供线索情况。收审所所长张春清的汇报最为系统，给严自忠留下了深刻印象。鹤岗市公安局收审所是著名的先进单位，张春清也算风云人物，过去严自忠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见了觉得此人确实能干。南山矿的排查工作一轮接一轮的进行，日益接近白热化的程度，上上下下都开始明白破案指挥部是动了真格的，非查得清清楚楚不可。第一轮是组织矿上各班组长、警长到无名尸停放处辨认，确定是否为下属或其他认识熟悉的人，这一轮自29日就开始了。放假期间找齐所有的基层干部并非易事，前后用了整整2天，结果无人对11号尸体有印象。第二轮从2月1日开始，通知所有职工必须回到岗位上，以便清点人数。这一轮进行得更加困难。矿工绝不像民警那样有铁的纪律，许多人称有事来不了，托人请假，而规定要求必须面见本人，其中自然要费不少的周折。严自忠亲自介入矿上的清查工作是在2月4号上午，这时第二轮过程基本结束。王春林报告他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按照矿工表上的名单，矿工人数居然还差600-700人没有下落。严自忠就直接问，
2: 怎么人数对不上？
0: 刘警长笑一笑，递上一支烟。
3: 说实在的，也是难为我们，好几百号人谁也认不清，发工资的时候都来了，干活的时候三班倒，我们真是见不着人，现在又赶上过节。
0: 严自忠环视饭厅说，
2: 班组长都到齐了吗？
0: 基本到齐了。这时陈处长闻讯赶到，从饭厅门口绕过来与严自忠打招呼。严自忠点点头，转脸对刘警长说，
2: 你看把班组长召集一下怎么样？
0: 刘警长说，
3: 可以。
0: 班组长们

0: 很快就到齐了，只缺一个人。严自忠请刘队长再清点一次，刘队长便按顺序问去，问过一遍，居然班组长们都认为自己属下的工人一个不缺，只不过有的去了外地，有的请了假没来，但没有人证明他们没出事，依然安在。把各班组的人数加起来，与名单上的数差34人。陈处长急了，命令会计对照工资表与班组长一个个核对。严自忠拉着陈处长和春林一起走到院子中间，严自忠冲着王春林点点头，王春林直言不讳地问陈处长：
1: 老陈啊，矿上吃空额的情况严重不严重啊？
0: 陈处长先是没吱声，他停顿了一下说：
2: 恐怕不能避免，但是出现这么多空额谁也想不到。
0: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陈处长显然很痛心，又抬起头说：
2: 我立刻向党委汇报，这事儿一定要追查到底，矿上这么困难还有人做这种事。
0: 严自忠拉他一把，扶他继续往前走，一边缓和地说：
2: 老陈啊，先别动感情，你听我说啊，事情还不能肯定，不急于下结论，现在的问题是追查得太紧，牵涉面广，也许越发弄不清楚，还要耽搁时间呢。当务之急是破案，有些事儿不妨留到破案以后再去慢慢解决，你说呢，春林？
0: 王春林装作没听见，继续说：
1: 哎，不查清楚这案也没法破呀。
0: 严自忠看到南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王春林愤怒的样子，马上劝慰道：
2: 春林啊，想开点啊，不能不分清主次，在这种时候一下子转到清查内部贪污问题，会遇到多少抵抗啊，会有许多人死不认账，还能给你编些让你查不清的人头，接着就是一场混战，到头来无名尸还是无名尸，案子还是破不了。破案是一回事，贪污是一回事，这两样我们哪一样都不该放过。我们先破案，然后再查吃空饷贪污的事。
0: 王春林是个不合格的社会活动家，却是一个合格的刑警，或者说王春林像一部刑法，他来负责解释刑法。严自忠与王春林打过多次交道，当然也了解这部刑法，他从心底里赞赏王春林的为人，只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但也不肯完全依着他的性子，完全依了他也会坏事。从大局考虑，专案组最终还是接受了严自忠的建议，决定采取冷处理的方案，召集了全体干部大会，宣布只要将人员情况讲清楚，不隐瞒，这次可以不做处分，否则一经查出，必以破坏破案严加论处。大会后立即开始了第四轮清查，很快清查就有了结果。矿务局公安处陈处长马上跟省厅严自忠处长进行汇报，陈处长说：
1: 严处长，这一次清查很顺利，只用了2个半天就将南山矿所有职工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共查出空额600余人，除去空额，全部实际在岗人员和退休人员的现状都得到落实，调查结果可以证明南山矿没有失踪人员，我们也没有接到任何人上报的关于其他失踪人口的情况。
0: 2月5日下午，在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省厅严自忠处长宣布11号无名尸为重大犯罪嫌疑人。11号无名尸始终是鹤岗128大案的一个未解之谜，经过艰苦卓绝的排查，警方基本可以判定11号无名尸为犯罪嫌疑人。

0: 这不仅为下一步案件的侦破指明了方向，也让广大干警看到了案件侦破的希望。大家伙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几天没白忙活。紧接着在专案组的案情通报会上，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说话的口气缓慢，但是每一句话都显得更强硬。严自忠说，
1: 同志们，既然确定了十一号尸体就是犯罪分子，那我们就要对尸体重新进行研究，那接下来我们更要仔细地查验尸体，看看能不能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目前尸体的假牙现在是最明显的特征，要把这个特征公布出去，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左上第三颗牙齿是假牙的，年龄在25岁左右的男人，要大量印发通告，广泛张贴，做到家喻户晓。另外我们还要全面开展摸底工作，排查嫌疑人员，根据作案人数、作案时间、案犯的体貌特征，尤其是11号尸体的特征，用梳篦子的方式在全市开展逐尾、逐组、逐户、逐单位、逐人的摸清排查，一查到底。
0: 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一边听严自忠分析案情，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边不停地点头。看来他是同意并赞成严自忠处长的意见。严自忠处长的话刚说完，副厅长张新峰马上接过话题补充说道：
2: 同志们，关于这个无名尸的假牙问题，我看也可以走访牙医嘛，一方面摸线索，一方面确定这牙是不是在本市安装的，起码对查明罪犯来源有好处。还有假发的来源一定也要查，我们可以通过假发的来源就有可能顺藤摸瓜的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另外案件专项调查的其他方面的细节，查枪、查爆炸物品、查出租车和司机防疫柜等工作都不能放松，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关系到案件侦破的速度和方向。
0: 在这次专案组案情推进会议上，省公安厅副厅长和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不仅就案件的进展情况及下一步的侦破工作做了安排，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也让大家都谈谈看法，进一步的征求广大干警的意见，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和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在以往的案件的侦破当中，往往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和看法才能集思广益，及时地发现案件侦查过程当中的细节。这次128案11号无名尸体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何文轩局长让大家各抒己见谈看法，专案组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这时南山矿党委书记高峰奇第一个问道：
1: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11号无名尸就是罪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那这伙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人打死呢？
0: 严自忠还未开口，椭圆形会议桌南侧靠近头处响起了一个清晰厚润的声音，此人就是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春林。王春林回答道：
2: 我看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这个罪犯被南山矿保干一枪击中，不能再离开现场，其他犯罪成员只好把他击毙，为了灭口。第二种呢，作案时团伙成员之间发生了内讧，都拿着枪，于是就火拼了。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可能。
0: 看来王春林早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了，但大家伙也都认为第二种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伙人不是一般人，计划周密，行动迅速，组织得很好，有什么事能使他们临时内讧呢？是内讧的人就走不到这一步。再说了，以当前的情况，危急之中再来四个人都不多，哪还顾得上火拼？ 第一种可能也说不通，身上没有枪眼儿，怎么被保干击中的呢？两枪都是猎枪打的，清清楚楚。王春林听了大家的看法，马上回复说道：
2: 我也不认为这两种可能现在都能得到解释，有些事情啊我们还搞不清，可是关键是我们现在确定了无名氏是罪犯的可能，那么我们就要去具体设想发生了什么事儿，也就是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0: 这时坐在何文轩局长对面的副局长常世梅插话说：
3: 有没有误伤的可能？也就是说混战中不小心枪走火了呢？
0: 没等常世梅副局长话说完，王春林马上又斩钉截铁地回复说：
2: 常副局长，绝不可能，这两枪都是正面打出来的，脸对脸怎么会有误伤呢？
0: 有个人挑头，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议论的内容一下子丰富起来了。邻座之间的有的低语，有的若有所思地不停地点头。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说：
1: 同志们，为了十一号无名尸到底是不是罪犯，我们已经花了六天时间，再不能举棋不定了。现在的条件就这么多，关键是判断。第一，北楼二楼调度室的目击者大部分说看到三个人从篮球场往西逃跑，我看是可信的呀，但作案的不会只有三个人，应该是四个人，东边两个，西边两个，另一个哪儿去了呢？应该是被击毙了。这第二嘛，经过大规模的排查，证明十一号失主不是南山矿机关大院，也不是南山矿下属单位的职工，其他人进入保卫科值班室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他是站在值班室门前的空地上面朝门被打倒的，这种位置说明他更大可能是和其他罪犯一样是后闯入者。第三，这个人若是本地人，六天时间里早该有人认识，若是外地人，能直接进入到南山矿的值班室，也不应该是外人，好几天了，至少也该有其他知情者来说明情况吧，因为这个案子在鹤岗人尽皆知。第四，这具尸体被烧毁得太严重，肯定尸身上覆盖有燃烧物，像是有意灭迹啊。第五，保干张永华是在会议室门前向内射击时被身后从东边赶来增援的匪徒打中的，他向屋内射过枪，我到现场看过了，从那个角度完全可以击中十一号失主。那么总结一下，十一号失主不是罪犯，还会是什么人呢？我同意王春林同志的意见，现在我们只有确定了十一号尸体是犯罪分子的可能，接下来的侦破工作就有方向和突破口了。
0: 严自忠是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无论是从作战的经验还是理论上看，他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严自忠刚刚的一番话是理论结合实践做出的判断，但是案件侦破讲究的是证据，就十一号无名尸到底是谁，还需要用证据来证明。目前在这个方面显然还是证据不足。这时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接过话题说道：
2: 子忠啊，你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从证据上把好关，没有确切的证据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当然了，在十一具无名尸身上我们没有发现猎枪以外的弹痕，这是让我们心里最不踏实的地方，也是让我们犯嘀咕的地方，假如没有这个疑点我们早就下决心了。在侦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出现判断出现误差的时候，但也要看风险有多大。另外我们不能放弃其他侦查方向上的工作，要同时进行，无论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都要查清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人来， 查清了没有坏处。
0: 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厅审公安厅副厅长张新峰和刑侦处处长严自忠做完案情的分析，他马上接过了话题。
1: 张副厅长、严处长，我看接下来我们可以起草通告和重新部署警力了，多警种协同作战，立足鹤岗，以南山区、工农区和南山矿为重点，以南山的六号地区、工农区的文化派出所管片内和南山矿北楼为重中之重，以无名尸为突破口，全面开展侦查破案工作。徐兴明副局长负责路面和堵卡工作，李洪杰副局长负责南山分局和收审站的工作，常石梅副局长负责经济内部工作，矿山公安处陈处长负责南山矿工作，吕玉坤副局长协助何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张副厅长、严处长二位领导就负责集中所有情况坐镇指挥吧。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解药？无论多么精妙宏大或者沉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安心地讲一个故事。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庸常的生活有了期待，但故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治愈生活中所有顽疾，拨开生活的所有迷雾。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被看作是世界的解药呢？本书开篇就写了著名的作家毛姆以及他的作品《刀锋》。毛姆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做过会计、妇产科医生、战地急救员、救护车司机，在欧洲、北美、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方都生活过。毛姆创作力惊人，一生共写下100多篇短篇小说、20部长篇小说、30部剧本，此外呢还有各种游记、回忆录啊、文艺评论等等。除此之外，毛姆也是极少数在有生之年就大获成功，得到大众追捧。

的作家。那毛姆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呢？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人的关注和洞悉，跨越了时空的维度，直达人们精神世界里最敏感核心的部分。作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从这本《刀锋》里来寻找答案。小说中的故事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战结束、二战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和美国。韩松洛把《刀锋》这本书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把它想象成一座衰败残破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将这个游乐场看作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乐园。游乐场中心有一个闪烁着彩灯的旋转木马，上面坐着6个形象各异的人。第一个人叫艾略特，是个年近60却依旧风度翩翩的精明商人。除了赚钱，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交际，尤其是和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打交道。他的家人非常慷慨，尤其是外甥女伊莎贝尔。第二个人就是伊莎贝尔，一个家境优越、相貌姣好的17岁女孩。她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参加各种舞会。伊莎贝尔终其一生深深爱着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复员军人拉里。第三个人就是拉里，一个不到20岁的英俊少年。他的父母在年幼时早早过世，由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抚养长大。拉里在一战时成了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既不愿意工作，也不愿意进大学读书，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抛下了未婚妻伊莎贝尔，开始周游世界，最终在印度得到了生命的顿悟。第四个人是格雷，他的年纪和伊莎贝尔差不多，是一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的儿子。格雷对事业充满热情，他务实的性格给伊莎贝尔带来了安全感，最终成了他的丈夫。第五个人是苏珊，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女模特，在法国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圈子里来去自如，也因此结识了拉里。在本书中，苏珊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可以快速而热烈地爱上一个男人，也可以毫不留恋地离他而去，即使被人抛弃也能做到不拖泥带水，果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第六个人是索菲，她原本是伊莎贝尔的同学，来到美国后组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不幸的是，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索菲从此一蹶不振，来到巴黎过着堕落的生活。这六个人啊，看似彼此相连，实际上面临的困境却截然不同，他们解决困境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艾略特面临的是身份困境，他挤破头往上流圈子里钻，竭尽全力攀附贵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问是否收到了社交舞会的邀请函。伊莎贝尔面临的则是情感困境，她年轻、美貌、富有，心仪对象是为国抗战的战斗英雄，也是众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没想到拉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伊莎贝尔最终选择嫁给富家子弟格雷，但她真正爱着的人只有拉里。拉里面临的是精神困境，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是最早主动离开旋转木马的人，想知道游乐场以外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也要去实践另一种生活。格雷面临的是经济困境，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他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那索菲呢，面临的则是生命困境，他由于无法承受丧亲之痛而自我放逐，最终因为没能经得住酒精的诱惑死于非命。拉里曾经努力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可振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让自己衰败下去也许是索菲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唯一选择。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真正摆脱困境实现生活自由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珊。虽然毛姆对他的描写不多，但是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最轻松的，尽管没有稳定的感情，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

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观念能够指导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正如这篇小说的题记里写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一本兼顾深刻性、社会性、幻想性的故事指南，带你读真正优秀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欢迎继续收听。

人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可用故事讲出来的道理就受欢迎多了。但有的时候啊，想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一群对故事背景完全陌生的人，怎么讲才能被接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说到狄仁杰，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位荷兰作家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才让狄仁杰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福尔摩斯。高罗佩1910年在荷兰出生，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高罗佩曾经系统学习过15种语言，包括中文、日文、梵文、印第安语等等，并且对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5岁时，高罗佩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日本东京、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以及荷兰海牙担任外交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担任外交官期间，高罗佩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都有相当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写了4本学术著作，翻译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其中就包括清朝作者撰写的以狄仁杰为原型的小说《狄公案》。高罗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融的年代，加上侦探小说在西方盛行，让他决定自己写一部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没想到作品一经出版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高罗佩不仅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推理故事，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也让狄仁杰这个人物成为国际名流。大唐狄公案，他的成功那是有道理的。在迎合西方读者和保留东方文化元素之间，高罗佩可没少下功夫。首先是在故事结构上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狄仁杰的故事在中国大多是以公案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与推理小说有一定区别。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起源于宋朝，最早来源于说书人，到了明清时期，印刷品普及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通俗小说的形式。高罗佩发现公案小说有很多缺陷啊。以狄公案为例，作者会在每个案子开始时就交代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等于提前剧透了，而且在破案过程中总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对于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此外，公案小说还涉及大量关于人情、伦理和时事的议论，读者难免会觉得乏味，所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好在高罗佩既是一个中国通，这是他创作小说的一大优势。在写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高罗佩尽可能地保留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风格，比如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出现3个或3个以上的案件，主人公狄仁杰不得不同时面对这3个或彼此关联或毫无关系的复杂案件。同时，高罗佩也参考了推理文学的创作思路，并在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揭露犯罪真相、审判凶手的情节放在故事结尾。在《大唐狄公案》中，大部分的故事呢都遵循了发现犯罪、寻找线索、接近真相，再到揭露犯罪这一套叙事模式。其次，通过在细节上下功夫，帮助西方读者更细致地了解中国。虽然是外交官，高罗佩并没有以一种学术眼光来审视中国，而是从微观细节

0: 节层面入手，去描绘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吃穿用度、市井生活，大到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宗教文化，这些内容在高罗佩的笔下都得到了全面精彩的体现。大唐狄公案由24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串联的故事组成，几乎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物品，这个物品可能是某种珠宝首饰，如玉珠串、红宝石，也可能是某种古代日常用品，如屏风、瓷器、毛笔、算盘、书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古老的歌谣。这些具体的意象和场景一方面和案情发展紧密相关，所以直接被用作小说的标题，或者是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串联起整个剧情。另一方面可以营造浓郁的中国特色，让读者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和新鲜感。本书作者韩松洛说，高罗佩让一位中国的神探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和福尔摩斯一样的文学地位和知名度，他给整个世界贡献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 IP。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那些创作了公案小说的古代文学家们，以及这位对中国文化带有虔诚敬意的荷兰作家。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审视这些大众熟知的文学作品，并将他的阅读体验融汇成了深刻而治愈的读书笔记，告诉我们怎么把故事读出不一样的味道，看到故事更多的价值。故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微尘，它是从真实的土壤中扬起来的，一旦重新落下，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满纸烟蓝，他说，进入手机时代之后啊，真的很难再享受读书之乐了，这本书让我重新爱上了阅读。人鱼微末，他说，作者的书评和影评写的都很深入，有很多当时看了书却漏掉的点，可以说解读的非常透彻。还有读者玄子，他说很喜欢本书序言当中的故事是整理世界的方式，回忆自己的阅读史也是整理自己的方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属横断山脉，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西藏的察隅县交界处，距离昆明849千米。梅里雪山处于世界闻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连绵13峰，座座晶莹，峰峰壮丽。在这一地区，强烈的上升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相遇，变化成浓雾和大雪，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雨季时，冰川向山下延伸，冰舌直探2600米的森林；旱季时，冰川消融强烈，又缩回4000米以上的山腰。由于降水量大、温度高，就使得梅里冰川的运动速度远远超过一般海洋性冰川。剧烈的冰川运动更加剧了对山体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闻之色变的悬冰川、暗冰缝、冰崩和雪崩。由于垂直气候明显，梅里的气候变幻无常，雪雨阴晴全在瞬息之间。梅里雪山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南的秀美，蓝天之下洁白雄壮的雪山和湛蓝柔美的湖泊，莽莽苍苍的林海和广袤无垠的草原，无论在感觉和色彩上都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 梅里雪山的十三峰中最高的卡瓦格博峰为云南第一高峰，海拔为6740米，它是康巴藏民顶礼膜拜的神山。20世纪30年代探游过世界不少名山大川的美国学者洛克伯称，卡瓦格博峰是世界上最美之山。卡瓦格博峰南侧有瀑布自1000米悬崖倾泻而下，称雨崩神瀑。每年夏季冰雪消融，一股股水流沿崖壁飞泻，像千万匹白练飘然而下，飘飘洒洒，十分壮观。若逢阳光反照，云雾蒸腾，便有彩虹出现，美如天上仙境。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妈说你少点喝，
1: 有道理。
0: 爸爸说他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米线真不错。
2: 哦，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妈说你少点喝，
1: 有道理呗。
0: 爸爸说的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比赛真不错。
2: 哦，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0: 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关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0: 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魔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
2: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2: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0: 哎，下午十分要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0: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0: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啊，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0: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
0: 哦、
3: 人家条件不错，
0: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哦，
0: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
0: 嗯。
3: 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
0: 嗯，
3: 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0: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0: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
0: 哦，
3: 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
0: 嗯，
3: 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0: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十次去九次看不着天池。
0: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0: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
0: 嗯，
3: 做导游的义工，
0: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
0: 嗯，
3: 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0: 没事的。那咱俩
3: 就有意思了，
0: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
0: 嗯，
3: 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0: 说，
3: 说，哎，姐们儿。
0: 姐妹
3: 啊、嗯，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0: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0: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0: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0: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0: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0: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0: 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还有
0: 不
3: 贤山，不
0: 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0: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3: 东南部啊，
0: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3: 嗯哼，
0: 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0: 啊、哦，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0: 是
3: 啊，
0: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0: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0: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
3: 啊、
0: 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0: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
0: 嗯、
3: 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
0: 哦、
3: 以及常年的积雪、
0: 哦、
3: 故而得名长白山、
0: 哦、
3: 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0: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
0: 啊、
3: 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0: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
0: 呀、
3: 啊。
0: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3: 嗯哼，
0: 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啊，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
0: 嗯，
3: 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0: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0: 啊。

0: 啊，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
1: 嗯，
0: 它是只出不进呢，
1: 只出不进。
0: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鸭绿江、图门江啊，三江源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1: 对。
0: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1: 啊。
0: 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1: 哎呦我天！
0: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1: 我的妈！
0: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1: 但
0: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1: 我的天哪、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0: 知道。你知道
1: 这回知道了、啊、
0: 这我知道这个、
1: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0: 嗯，
1: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0: 嗯哼。
1: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0: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1: 你都看着。
0: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1: 北坡上去、
0: 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1: 啊，二道白河。 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那可真是，
1: 而且、世界级的，真的是。
0: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1: 嗯，
0: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1: 长白瀑布，
0: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1: 啊、
0: 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容易爆炸哦、
1: 这是它是怎么的呢？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1: 啊、
0: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1: 哦，
0: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1: 都是
0: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青熟了，黄没熟，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1: 嗯，
0: 黄熟了，青没熟啊！
1: 哎呦我天
0: 哪！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1: 巨龙泉，
0: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1: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
0: 观。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1: 好看，
0: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1: 嗯，
0: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1: 就
0: 正好是那瀑布。
1: 哇塞，
0: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1: 哎、
0: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1: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0: 嗯
1: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儿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0: 很正常。对
1: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0: 最低呢？
1: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0: 那么这里不妨给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1: 对，
0: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1: 怎么呢？
0: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1: 啊、
0: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1: 要出，就是我付出一些，
0: 大概也就30-50，
1: 要付出一些，
0: 这也就30-50。
1: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0: 那么些呢？
1: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知道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0: 嗯，
1: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 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哦、
1: 这中华秋沙鸭
0: 溜达都能碰着，
1: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

0: 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1: 嗯哼，
0: 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西坡，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啊。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0: 嗯，
1: 其实则不然。
0: 怎么？则不然。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敢，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敢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哦，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
0: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0: 啊，
1: 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0: 嗯，
1: 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办？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儿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体力消耗很大。
1: 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坐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儿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天池
1: 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 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一千道一万哈、啊，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哎、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
0: 嗯，
1: 长白山景区那块儿吧，你尽量就别吃了、
0: 嗯、
1: 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
1: 嗯、
0: 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
0: 嗯、
1: 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
0: 嗯、
1: 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
0: 嗯、
1: 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腥，
1: 比如说
0: 喇咕豆腐。
1: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
0: 嗯、
1: 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
1: 嗯、
0: 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0: 喇咕，
1: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 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嗯、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
0: 嗯、
1: 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0: 是，
1: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
0: 嗯、
1: 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
0: 嗯，
1: 去内脏、
0: 嗯、
1: 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
0: 嗯、
1: 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
0: 整个炖
1: 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
1: 它成香了
0: 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
1: 嗯、
0: 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养殖林蛙是可以
0: 的，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嗯，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
0: 嗯。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
1: 嗯、
0: 软糯的、胶质的啊、
1: 嗯，
0: 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土豆，
1: 公的便宜点，
0: 嗯，
1: 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
1: 嗯、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嗯、它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
0: 嗯、
1: 营养极其丰富啊、
0: 嗯、
1: 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
0: 嗯，
1: 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
0: 哦、
1: 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
0: 嗯，
1: 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它会用炒鸡蛋。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
0: 嗯、
1: 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
0: 嗯，
1: 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
0: 嗯、
1: 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嗯，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
0: 嗯，
1: 所以说凉不是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
0: 嗯、
1: 哦。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
1: 嗯，
0: 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
0: 嗯。
1: 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的，
1: 嗯、
0: 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
1: 嗯、哼，
0: 就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啊
0: 嗯，
1: 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嗯，
1: 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
1: 嗯，
0: 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
0: 嗯、
1: 游玩之际。 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0: 秋天
1: 秋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

0: 复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

0: 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辣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3: 嗯哼，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得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一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毛葱，
0: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3: 也把

0: 辣椒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香气哎，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
0: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垃圾。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

0: 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啊、
0: 哦。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啊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鸡架，
0: 鸡小
1: 肚，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
0: 啊、
1: 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
1: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
1: 嗯，
0: 而且买了孟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
1: 啊、
0: 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干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然后肥肉少，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
0: 啊。嗯、好
1: 啊，
0: 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啊
1: 嗯，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
1: 步
0: 在这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1: 啊、
0: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套餐，很多
1: 套餐，
0: 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
1: 嗯、
0: 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
1: 就是蘸呢、
0: 哦，
1: 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
1: 嗯、
0: 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墩墩桶，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3升，3升什么概念？6瓶 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三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

0: 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味卷儿，
1: 鸡味卷，
0: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1: 啊，
0: 再给你
1: 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挺
0: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0: 美蛋糕
1: 店，
0: 味好
1: 美蛋糕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启航。
1: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1: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嗯，哦，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哦，
1: 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
1: 哦，
0: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
0: 也
1: 乐
0: 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
0: 对。
1: 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0: 哎。
1: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颗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0: 哇，七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
0: 啊，
1: 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嗯，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0: 嗯，
1: 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1: 对，
0: 送长辈、送永斌，
1: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0: 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还会有优惠。
0: 哎，
1: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1: 哎，
0: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
0: 啊，
1: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那同时呢，味好美的手工粽子新鲜上线了，甜粽包含了豆沙、蜜枣、清甜八宝、玉米山药、冰糖百合莲子。咸粽呢，我们有鲜肉粽、蛋黄粽、板栗粽、香菇鸡肉粽，我都没听过啊，甜咸口全都给你配齐了，并且新品尝鲜，买三送一，想吃粽子们的宝子，现在咱们就可以下单咯。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0: 店挺多的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1: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0: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味好美蛋糕
0: 的，我们的味好美蛋糕。
1: 嘿，
0: 好吧，

0: 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嗯，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1: 嗯，
0: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哎，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

0: 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贵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48集。
5: 他用力地往下拉着自己的下颚，慢慢的嘴巴开始裂开，连接着下颚的骨头开始咔咔咔地作响。我们看他的动作没有一丝迟缓，好像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嘴一般，就跟那个掰酱骨头似的，血不断的流下，染红了他的上半身。只听咔嚓一声，他竟然将自己的下巴给活活的撕了下来。
6: 哦，这也太血腥了吧！
5: 他撕掉了自己的下巴以后，电梯的门也打开了。谢志鹏也慢慢的倒了下去，我们看了这么血腥的场面都吓得不行了，见门开了以后就跟不要命似的就跑了出来。
7: 后来的事我和老易都清楚了，在他们说完后，我和易欣欣面面相觑，都没有话语，我心中满是内疚。本来我已经答应他要救他的，可是在那女鬼的面前，我却是如此的渺小，能保住自己的命都很困难。

0: 早上7:50，我和老易两人来到了一个小吃部，人挺少的，我俩便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下了。老易要了油条和豆腐脑，我却吃不下任何的东西，甚至看着老易吃的油条，都想到了昨晚的舌头，又是一阵的恶心。直到现在安静了下来，我才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那个袁氏集团的大楼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合逻辑呢？本来是一块福地，竟然一年要死7个人，而且出现的那个女鬼头竟然不怕我们这个三清书中的道术和阵法，与其说是不怕，简直就是说对她无效。怎么可能无效呢？难道她并不是阴煞之物？怎么能不是呢？光看那长相就120%的事，就那模样的，说他不是鬼谁相信呢？其实按理来说，谢志鹏已经死了，这事儿也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老是有一股劲儿过不去。可能是我答应谢志鹏要保护他，可是我没有做到，也可能是因为我学的符咒之术竟然对一个妖邪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所以心里我窝火呀。还可能是因为还有两个即将要死掉的人，总之是我不甘心。我点着了根烟，大口大口地抽着，好像这样才能够让我的脑袋清醒。这时易欣欣也吃完了饭，他打了个饱嗝。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凉拌呗。我是绝对咽不下这口恶气的，我也不

0: 可能，明明知道有妖邪害人而见死不救。我去他姥姥的，还有两天，只要这两天没人死掉，九叔就一定能告诉我那女鬼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1: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
0: 请三天假，就可这三天霍霍了。我就不相信咱俩学的东西真的就没什么用。老易望着我笑着又对我说出了那句话。
1: 你就是心太软了。
0: 我和老易上班的时候一个星期有一天的假期，说不准是哪天，于是我俩就分别打给了自己的神棍老板请假，以后再用假期来补回来就行了。请好了假后，一心星觉得是不是昨天晚上天黑的时候，所以没有看准周围的风水，所以我俩便就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又奔着袁氏集团而去了。大白天的，袁氏是十分的豪华气派，三棵高大挺拔的松树直挺挺的扎在了大厦旁的东北方。老易在那棵树旁走来走去，他盯着那块表。
1: 不对呀，我确实没算错呀。
0: 其实我陪他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不刺激他的自尊心，毕竟以前我们都没有失败过。老易啊，别转悠了，已经转悠快三个小时了，这都快中午了，咱还是回吧，回去准备准备。要知道我算上今天就只有两天的时间，现在身上一张符都不剩了，所以我必须要尽快的回去准备。好在易金星也放弃了，于是我俩便开始往回走。这破地方离得最近的公交车站都得走上十多分钟。正当我俩从袁氏的停车场前穿过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声音。
2: 崔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听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崔哥崔哥的叫得还这么甜，于是我马上回头看去，只见从一辆奇瑞里跑下来一个女人，一头干练的短发，穿着一件塔兔绒的大衣，典型的骚包白领。我正纳闷呢，哥们儿，我也不认识这种上流社会的人呢，他是不是叫错人了？可是我看了看四周，除了我以外，只有我旁边这位缺筋少脑的老易，看来他叫的还是我。他是谁呢？正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他已经走到我的身前，睁着水一般的大眼睛冲着我笑着。
2: 崔哥，怎么不认识我了？
0: 我望着他，怎么丑怎么眼熟，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旁边的易欣欣见到这女的忽然眼睛一亮，猥琐的用胳膊肘碰了碰我。
3: 行啊，小飞，既然认识这种美女，怎么不给兄弟我介绍介绍？
0: 我鄙视了他一眼，通过眼神告诉他死一边去，然后对着那个女的说，
4: 抱歉，我真没认出来，您是？
0: 那个女的见我好像真的没有认出她是谁，好像很失望的样子。她伸出了右手，然后用左手手指在右手的背上抹了几下之后，做出了一个反手伤耳光的动作。
2: 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0: 我见她这副动作，猛然地想了起来。哦，她不就是我大二时在镜泊湖曾经救过的那个张雅欣吗？我上了大三以后就没有怎么上课了，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看见他。都说女大十八变，可是这两年没见，他竟然跟换了个人似的，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被男朋友甩了后半夜里哭的那个女孩了。只见他现在这身打扮，以前的那一头长发已经剪掉，显得很精神，化了淡妆的瓜子脸，涂了淡紫色的眼影，使他的眼睛显得更大，粉红色的唇膏使嘴唇显得很有质感。我心中不禁唏嘘道。

0: 这哪是女大十八变呢？这简直就是九九八十一难呢、啊！啊，不是八十一变呢、啊。眼见着当年的小色妞，现在忽然变得这么成熟，都整得我这大老爷们有些不好意思了。要说我虽然懂得点别人不懂的事儿，但是说白了，还是一个20多年的老处男呢，属于那种一见到上档次的美女，就不知道该说点啥好的类型。但是我也不能就这么干处着呀，于是我有一些不好意思对他说：“啊，那啥，原来是你啊，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啊，那啥，你咋在这儿啊？”我虽然知道我这句开场白很没品味，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说点啥好，于是只能没话找话了。显然张雅欣听到了我没品味的回答后也挺不满意，但是他还是笑着：“
1: 当然是我了，崔哥，怎么不认识我了？我现在就在这里上班啊。”
0: 我愣了，按理来说他应该还没毕业呀，怎么就混到了已经有了车的白领阶层了呢？这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我也没好意思开口问他，毕竟我们之前也不怎么熟，虽然他是知道我故事的人。哎呀，这么巧啊。这时身旁的易欣欣咳嗽了一声，我望了他一眼，只见他直勾勾地盯着张雅欣，一副好像没有见过女人的模样。老天哪，这位民间科学家不会是一见钟情看上张雅欣了吧？于是我就跟张雅欣说：“哦，对了，雅欣，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易欣欣。”我刚说完，老易就马上对着张雅欣伸出了右手，一边和张雅欣握手一边说：“
2: 你好，我叫易欣欣，今年26岁，他们都叫我哈尔滨吴彦祖。”嘿嘿，
0: 张雅欣愣住了，他望着我，我忽然觉得气氛变得好尴尬呀，忙把老易拉了回来，不让他继续的丢人现眼。显然张雅欣似乎头一次见到老易这种极品，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崔哥，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要不有机会请你们吃饭吧。
0: 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场面话，可是我身边的老易就恰恰不是啥明眼人。他听到张雅欣这句话之后便来了劲儿：“
2: 好啊好啊，啥时候啊？要不就今天晚上吧，我请你俩，你看咋样？”
0: 如果现在我眼前有个耗子洞的话，我保证二话不说我就钻进去了。老易呀老易，你即使看上人家了也不用这么猴急吧，你也不想想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那个大头女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来害人呢，你竟然还有心泡妞啊。正当我尴尬万分不知道要说点什么的时候，张雅欣却望着我笑了：“
1: 好啊崔哥，反正咱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给你电话，晚上咱们就聚一下吧，到时候我再带个人一起来行不？”
0: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便挤着笑容对他说好。张雅欣见我答应了之后便告诉了我电话，然后便笑着往大楼的方向走去了。易欣欣还一脸花痴样的望着张雅欣的背影，这表情简直是太猥琐了。老易望着张雅欣走进了原始的大楼，嘴里不停地念叨：“
2: 水灵，真的是太水灵了。”
0: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哎，我说易哥，再水灵也不能一直这么看嘛，你忘了咱俩是干啥来了？你说我跟他也不怎么熟，晚上这不多此一举吗？”老易转过头拍了拍我的肩膀：“
2: 小弟你还年轻，不了解老哥我这把岁数了还没有女朋友的痛苦。哎，就等成全老哥了啊，给老哥个机会，要知道老哥我可是当了好几年的和尚了。”
0: 一听他这句话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你当好几年和尚了，我可是从小就出家了。”但是我实在是不想扫他的兴，毕竟他救过我好几回了。

0: 我心想，晚上吃顿饭就吃顿饭吧，反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唉，真是越乱越出乱子呀。好吧，易大师，那咱先回去吧，这大冷天的，咱也不能一直在这傻站着吧，赶快回家睡上一会儿吧，都一宿没合眼了。我拉着他走到了最近的公交车站，在公车上他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我的脑子中则依然是那个大头女鬼。我发现自己仿佛有强迫症一般，越是想不明白的东西却偏偏要去想，但是到了最后却越想越乱。算了，不想了，等明天晚上问九叔就知道了。不知何时起，九叔他老人家在我的心中就已经是类似于哆啦 A 梦般的存在了。虽然现在心情不怎么好，我望着易欣欣这副花痴的样子，忽然想起了刚才他对张雅欣说的话，于是我便逗他：老易呀，你说咱俩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咋没看出来你哪像吴彦祖啊？老易看了我一眼：
1: 我天天照镜子都觉得很像啊，你没看出来？
0: 我心里想着，你家那镜子多长时间没有擦了，能照出这效果，我真的是有些无语了。你可拉倒吧，还吴彦祖呢，我看你长得像布老林。老易一听就不乐意了，他气哄哄地对我说：
1: 哼，你好，长得跟唐三角似的。
0: 他的口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又和他笑骂了一阵后，我就到了地方。我告别了老易之后便回到了家里。暴龙和他媳妇儿没有在家，我自己煮了一袋方便面，胡乱地吃了一口便回到了屋子里。昨晚精神高度紧张，直到现在才觉得浑身无力，脖子生疼，睡意也跟着袭来，身体确实有些吃不消了。我一头扎到了床上，陷入了深深的睡眠之中。我好像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天是红色的，周围好像全是血，我感觉到很害怕，便不停地往前跑着。跑着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人影，一身白衣，背对着我，好像是个女人。我注意到她的手腕上好像系着一段漆黑的绳子，难道她就是那个逃跑的女鬼吗？我慌忙地向她跑去，也不管害不害怕了，一把抓住了她的肩膀。她慢慢地回头，就在我马上看见她的容颜时，我醒了，全身的冷汗。又是一个噩梦。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我看了下手机，已经是四点多了，想到晚上还要请张雅欣吃饭，于是我便起了床。洗了把脸后，我照着镜子发现自己的脖子好像肿了一圈，给老易打了个电话，问他去哪儿吃。
2: 喂，老易，晚上去哪儿吃啊？
3: 啊，去哪儿吃你定吧，去哪儿都行，我正打扮着呢。
0: 至于吗？我心里鄙视着他，去哪儿吃好呢？我忽然想起了袁大叔的面馆，破是破了点，但是味道绝对是一绝，而且也有一阵子没有见大叔了，有点想那老头了。
2: 要不咱们去一家面馆吧，味道很不错的。
3: 啊，随你便。哎，我雪花膏呢？
0: 于是我便把那个小面馆的地址告诉了老易。挂断了电话后，我便下楼打车来到了袁大叔的面馆。推门进去，这里依然没有什么生意，袁大叔和袁阿姨正悠闲地看着电视，见我来了，他俩马上热情地招呼我。
4: 哟，小崔来了，快点坐下，外面冷不？今儿吃点啥？
5: 行，别哭了啊。
0: 见到他们两口子，我的心情竟然也好了起来，就跟见到亲人似的。于是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大叔，今天

0: 我想请几个朋友吃饭，麻烦您给做几个菜呗。袁大叔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他点了点头。
1: 哎，好说好说，想吃啥呀？等会儿就跟大叔我说吧。啊，
0: 我和袁大叔聊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后，老易便来了。他穿着的肥大羽绒服里，竟然还穿着一身中山装，人模狗样的。他走进了面馆中，脸色就变了。

0: 我的父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他向母亲求婚时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母亲生我是难产，疼了他七个小时。当我终于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辛苦了。母亲病危的那天，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重复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儿。母亲要走的那一刻，父亲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你等我。这一生，父亲好像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却从未离开过。
1: 有爱，有家在。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4: 听众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侠义公案小说《龙虎风云会》。其实啊，这部书就是白眉大侠的续集。因为白眉大侠这部书大家很喜欢听，书中人物大家也挺喜欢，在此基础上，咱们又把白眉大侠进行了补充改编，定名为《龙虎风云会》。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部书发生在北宋仁宗天圣九年，快到秋天的时候，大同府辖下叫定远县来了一位新县官。这新县官年纪挺小，今年才18岁，姓包，叫包世荣。说起来他您不清楚，说起他叔叔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叔叔是谁呀？就是仁宗驾前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包拯包袭人。他是包公的亲侄儿啊。原来包公弟兄三人，大哥包山，二哥包海，老三就是包拯。他大哥有个儿子叫包勉，在当初包公陈州放粮的时候用铡刀把他铡了，因为他不学好，仗着包公的势力抢男霸女，包的人执法如山，把他给解决了。他二哥包海有个孩子，就是这个包世荣。包世荣啊，10岁那年就在开封府包的人身边，也可以说是包的人一手把他栽培成人的。可是这包世荣跟那包勉截然不同，这孩子知书达理，聪慧过人，有胆量，有气魄，办什么事情相当果断，脾气秉性颇似他三叔包拯，因此包公非常非常喜欢他。天圣八年的时候，包世荣参加科考，哎呦，这成绩优良啊，高中为探花，第一是状元，第二是榜眼，第三名就是探花郎。仁宗亲自给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所以名声就传出去了，榜下

0: 即用。
1: 经过吏部考核，发放定远县知县，马上就当了官了。按理说呢，有包大人这光照着，不应该把包世荣派到边远地区。这里边有原因，是包大人提的建议。包公说的挺清楚，孩子还年轻，应当放到下层去锻炼，这样才能看出他这个人是人才还是个庸才。所以吏部左研究右研究，尊重包大人的意见，把他派往定远县。就这县呢，一般谁都不愿意来，一个是太边远荒凉，第二是个穷县，太穷了。不有那么句话吗？穷山恶水出刁民呢、这地方越穷，案子越多，杀人越货者有之，拦路抢劫者有之，撬门压锁者有之，谋财害命者更有之。总而言之，这地方五花八门，非常棘手。一年内都换过两个县官，谁也治理不了。哎，把年轻的包世荣给派来了。当然了，包大人叫侄儿去，一方面叫他锻炼，二一方面也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为朝廷做贡献，为老百姓办点好事。那么临行之时，包大人也不太放心，从开封府拨出两员干将，这两人一个叫江凡，一个叫黄茂。江凡黄茂跟随包大人多年，经验丰富，两人武功还相当不错，因此包大人把他们派到包世荣身边，一则保护他的安全，二一则帮着他办案。这两人高高兴兴跟着公子包世荣走马上任。咱就这么说吧，自从三公子来到定远县之后，详细的排查摸底，把本地的情况了解在胸。什么叫了解在胸啊？就是做到心里有数，然后放出放告牌，开始升堂理事。哎，这一天呢，打官司告状的推不开门呢。老百姓都知道来了个玉面小包公，因为包世荣长得是白脸，包的人是黑脸，大家又都知道是包青天的侄儿，所以满怀信心呢。有很多人呢，含冤的、受苦的，都把希望寄托到新县官的身上。包世荣啊，忙的是连饭都吃不上。除了升堂理事之外，包世荣把原来县衙里的积案逐一审理。原来的陈县令调走了，他接了班了。原来县里积压的案件太多太多的，你新官接手了，你得逐一审清问明。所以白天包世荣处理当天所有的案子，到了晚上在灯下看这些积案，这卷宗一摞都摞多高啊。江帆黄茂在旁边陪着，也搭着年轻人精力充沛，包世荣就不知道疲倦，看着看着就入了神了。这天他信手拿过卷宗，这是一份积案，你看标签上写的清清楚楚，上写韩瑞龙杀人案。哦，韩瑞龙杀人案，什么事儿？怎么杀的人呢？根据这案子的记录。

0: 三番人意，马上拿着船票把罪犯韩瑞龙提到二堂。他没公开升大堂，升二堂，大堂的允许老百姓听堂，二堂没这必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把罪犯韩瑞龙给提上来了，稀啦哗啦稀啦哗啦，叮啊咣啊叮啊咣，带着三大件刑具呢，两旁差人喊跪下跪下，还不拜见我们大人。罪犯挺听话，双膝跪倒，叩拜青天大老爷。包世荣借着灯光看了看，一看此人散发披肩，身穿囚服，带着三大件的刑具，看不清五官貌相。他把桌子轻轻一拍，罪犯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当堂免罪，谢大人。罪犯韩瑞龙把发髻往后甩了甩，把脸儿扬起来了。包世荣仔细一看，这罪犯岁数不大呀，能有二十吗？没有，长得细皮嫩肉，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朗目，五官端正，只是说在监狱里他压的气色不正，满脸都是菜色，眼窝深陷，两腮都塌进去了。看罢多时，包世荣把桌子一拍，你叫什么名字？罪犯韩瑞龙。哦，韩瑞龙，你是哪里人士？回大人，我是甘肃天水的人，因何来到定远县呢？逃荒而来。韩瑞龙，你和你母亲怎样狼狈为奸，图财害命，还不从实招来？若有半字虚假，本官绝不轻饶。说刷刷，是大人，我已经招认了，我的确图财害命，杀了人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大老爷您随便处置吧，怎么处置我也没有含怨，我也认了命了。包世荣已经认命了，话里头有话呀。韩瑞龙，你可知道本官是谁吗？
1: 我不清楚，
0: 我姓包，我叫包世荣，我是新来的知县呐。韩瑞龙，不必害怕，是就是，非就非，你要说个清清楚楚。难道说你真正谋财害命了不成？
1: 大人，冤枉啊！
0: 小人冤沉海底呀，只是受不了堂上的酷刑，才屈打成招。实质上吓死我，我也不敢谋财害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韩瑞龙，不必哭啼，你要原原本本把这案子的前后经过据实供来，不准胡说八道，听见吗？
1: 大老爷容禀。
0: 是怎么回事？
1: 是
0: 怎么回事？包世荣坐到堂上，耐心地听着，一边听着一边察言观色。旁边的刑名师爷

0: 给做着笔录，江凡、黄茂也认真听着。堂上人呢都听傻了，原来官府那帮人全淘汰了，现在全换的新人，都是包世荣带来的班子，没听过，所以这么一听觉得非常新鲜。那位说什么事儿啊？韩世荣怎么说的？是这么回事，韩瑞龙的父亲是马贩子，祖居天水，靠着贩马为生。由于那年月兵荒马乱，有一次贩马当中被人家给杀害了，就剩下韩瑞龙和他母亲张氏娘儿两个相依为命。由于边境太乱，再加上大旱颗粒不收，老百姓四外逃荒，所以韩瑞龙娘儿俩也到内地逃荒，就逃到定远县下属的兴隆镇。到这干嘛呀？给人干点零活，卖卖苦力，好求个温饱的生活。哎，后来真不错，遇上好人了。兴隆镇有个大财主，姓韩，叫韩大户。韩大户手下有个管家，这管家呀认识了韩瑞龙和他娘，一打听是从天水逃荒过来的，到了现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十分困难。管家也是出于好心，说这样吧，你们呢也不必着急，逃门在外不容易啊，这年月兵荒马乱的，尤其你们没个男人当家做主，就更可怜了。我跟我们老爷商量商量啊，把你们收留下，给我们老爷干点零活，起码来说吃饭不成问题吧。娘儿俩一听是千恩万谢，这个管家说话真算数，也不知道怎么跟这韩大户说的，韩大户同意了。第一呀，让他们娘儿俩住到兴隆镇井边上，那有个荒废的院落，这院落也挨着山坡，挺大个院套，房子不怎么地，没人住，这属于韩大户的财产，让他们娘儿俩呀就住在这院了。管家还说房子是破旧点，你们娘俩呢收拾收拾，院里砖瓦木料什么都有，是不是呢？房子是越闲着坏的越快，有人住着及时维修，哎，这房子还不至于坏。你们娘俩在这一住，连看房再安身，这不叫一举两得吗？另外房后靠着山坡还有三亩多地山地，你们娘俩累种就种。我们老爷说了，收成多少都是你们的，我们不收。哎，你们娘俩呢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给看房的照顾地就可以了。你说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娘俩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就这样就住在这院了。老百姓啊给这个院起个名叫韩家大院，院墙也不整，房子东扭西歪。哎呦，这娘儿俩呀修理了将近能有一个多月吧，这才能安身立命。三间房，中间这屋是过堂屋，可以做饭当厨房使用。母亲住的东间，韩瑞龙住的西间，把这破东西都安排好了。就这样他们就高兴的不得了啊，从来都是水上浮萍，连个根儿都没有，现在总算有个家了。 所以娘俩再苦也感到心里高兴。打这之后他们安下心来，起早贪黑把那山地也开辟出来了，种了点粮食。母亲呢给韩大户家里的洗衣服缝衣服，有时候那管家拿车就拉来了。韩瑞龙他娘浆洗缝做样样精通，哎，韩大户还挺满意，就给人家干这零活。韩瑞龙呢除了每天帮着母亲干活之外，上山弄点柴火，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别看家里穷，娘两个看得非常对，书里有黄金呐、啊，人不读书怎么能行呢？再苦也得坚持读书。韩日龙的娘识文断字，有时候啊给儿子讲解，有时候、给儿子出题，娘两个哎互相这一帮助，小日子过得还真行。也是该着有事儿啊，人要倒霉和凉水都塞牙。刚稳定下来，单说这天韩瑞龙呢在屋坐着读书，认真的在这备课，读着读着书啊，他就觉着穿堂屋那门开了，他眼睛看着书，心里还在想啊，门没关，等一会儿睡觉前把门关上吧，秋天风大，别把我娘再冻着。他是心这么想，但是他的眼角的余光，他似乎发现来了个人，而且这个人非常轻，脚底下几乎没声，就进了他娘那个屋了。韩日龙的心就一动，呀，坏了，贼了，我刚想要上门还没上呢，哎，这么巧，这把我娘吓着怎么办？韩日龙不顾一切站起来奔他娘这屋就来了。你看东西屋啊，他娘住的东屋，挑帘笼进屋一看，他娘正在灯下缝衣，往左右瞅瞅没人啊。韩日龙心里头清楚，我老看书看的眼睛发花了，眼都花了，迷迷糊糊没看准，哎呀吓我一跳，没事就好啊。可是冷不丁一进屋，他娘也吓了一跳，赶紧把衣服放下了。瑞龙啊，你有事儿啊？啊，他没敢说刚才那事儿，他怕他娘害怕。娘，这字儿我不认识， 我想叫您告诉我啊，哪个字儿快说，哎，就这个字儿。他娘告诉他，这个字儿念龙，啊，耳朵聋了的聋，哎，是是是。其实韩瑞龙能不认得这个字儿吗？这叫借口，就回到自己的屋里了。到了深夜，瑞龙也困了，睡觉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晚上，韩瑞龙在灯下照样读书。这个时间呢，跟昨天晚上差不了多少。韩瑞龙一琢磨，我早点把门上上吧。想的是他要下地去上门，就在这时候，风一吹，他这屋的门帘，他似乎又看见个人，奔他娘那屋了。哟。这回可看准了，没看见这个人的上身，看见他两条腿，似乎是红裤子黑靴子。韩日龙心里就是一愣。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
1: 最
2: 亲，
1: 所以最亲。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上回 回书咱说了，定远县县令包世荣审问韩瑞龙杀人一案，咱们正说到韩瑞龙的到底，讲述以往的经过。韩瑞龙正在读书的时候，总觉得有人进了他娘的屋里头，是眼花了没看清啊，还是真事儿？他心里头疑惑不定，赶忙到外间屋一看，没人，他就进了他娘的房间了。他娘吓了一跳，昨天晚上儿子就来了这么一手了，今儿晚上贸然又进了屋。他娘挺不高兴，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就问瑞龙啊，有什么事儿？我韩瑞龙进屋一瞅，挺大个房间，就是娘一个人在灯下做针线活，没人。心里纳闷，我这眼睛怎么老花呢？看什么都看不清啊！想说实话，怕吓着娘，因此又接着说瞎话啊！娘啊，有一句话我不太懂，我求娘您给我解释解释。哪句话？拿过来吧。韩瑞龙随便编了句话，他娘给解释完了，他心不在焉的啊，记住了，记住了。拿着书又回到西屋，到西屋这韩瑞龙啊睡不着觉了，心说没看错呀，你看那人穿红裤子黑鞋我都看清了，怎么回事呢？这一晚上翻来覆去他都没睡好觉。说话间到了第三天晚上，韩瑞龙啊就不看书了，心想我瞪眼在这瞅着，是我眼花呀还是国有其事？他安这个心了。说话的时间也到了半夜零点左右，韩瑞龙啊就只打瞌睡，因为得起得早得干活，一会儿打个盹儿，一会儿把眼又睁开。他发现又是那个时候，果然有个人奔他娘那屋了，这回似乎看得清清楚楚，看着那个人的后背，穿的是长衫，没看清五官。韩瑞龙啊大步流星乘乘几步就冲到外屋，似乎那人聊聊进了他娘的屋了，他紧跟着撩起他娘房门的帘来，唰就进了屋了。这下把他娘可吓坏了，那油灯忽悠一闪好像没灭了，他娘把活放下了。瑞龙啊你怎么了？韩瑞龙是变毛变色呀，东瞧西看没人，还是他娘一个人呢。韩瑞龙半天都没说出话来，他母亲不知怎么回事就问呢，孩子你怎么了？我这娘，我不认识这个字儿，您给我解释解释。不对，瑞龙啊，你可也不小了，今年16了，你也奔成年人生发展了，你干点什么娘看不出来吗？你进来东瞧西看变毛变色，究竟所为何故？你说，你连着三次了，到底为什么？韩瑞龙毕竟是个孩子，不会说瞎话。娘这一追问，韩瑞龙啊说实话，娘啊，我怕您胆小把您吓着，连着三天了，我总觉着有个人上您这屋来，所以呢我就在后头跟着，您一问我就编瞎话。我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2: 不认的字儿或者这句话我不理解，刚才又发生这样的事儿，我紧追慢赶没追上，我就到您这屋来了。他怪事儿，我怎么没人呢？他娘一听也是一愣，瑞龙啊，是个男人呢还是个女人？是老的是小的？好像是年轻力壮的一个男人，还像20来岁一个年轻的。哟，他娘一听这脸就涨红了，用手一指韩瑞龙：“孩子，孩子，你敢血口喷人呐？你是知道的，这韩家大院就你我娘俩居住，平日连个串门的人都没有，怎么会有男人进娘我的房间呢？你父亲早不在了，是娘一个人把你拉扯成人的。据你方才这么一说，是否你怀疑你娘勾引野汉子啊？”韩瑞龙一听吓得跪下了：“娘，我下次也不敢，我怎么能胡思乱想呢？我的确好像看着个人。”“哦，你看见了？哎呀，你还是有理啊。那人在哪儿呢？不进了我的屋了吗？你对你娘不是怀疑吗？你给我找这人。今儿个找着还则罢了，找不着这个人我绝不答应。你给我找。”“娘，那就是我看错了。”“看错不行。”红嘴白牙说得清清楚楚，跟真的一样，你怎么能看得错呢？你给我找。他娘要死要活的，韩瑞龙毕竟是个孩子，真害了怕了。我找我找。那炕上出了一领破炕席，什么也没有啊，找什么？地下的摆设也非常简单，就一张破八仙桌子，八仙桌子围着个破帘儿，上头放一把破瓷壶，几只破茶碗，剩下四壁空空啊，找什么？娘，没有没有，桌子底下看看，是不是钻到桌子底下了？那我韩瑞龙一哈腰把桌帘撩开了，空的，啥也没有，桌子底也没放东西。娘，没有。什么没有？莫非他害怕钻地里头去了？你给我刨这地，也得把这人给我刨出来，把炕扒了也得把这人给我扒出来，不就娘我也不活着了。老太太真气坏了，韩瑞龙被逼无奈，东掏一把西掏一把，哎，他就发现这八仙桌底下这浮土跟外头不一样，外头的土来回走的踩得非常实在，而八仙桌底这土松软，用手一爬了就爬了一堆。韩瑞龙就一愣，他娘端着灯看了看，哦，你愣什么？莫非娘把他藏在土里了？你给我扒。娘，我扒。韩瑞龙扒来扒去，扒去扒来扒，挺深，能有离地面1尺深左右吧，发现挺坚硬的东西。这什么呢？娘，这得埋着什么？怎么能硬？是娘我埋的吧？扒，给他拿来工具了。韩瑞龙在这挖着挖着，把土都掀开一看，闹了半天一只箱子，那箱子盖它能不硬吗？他娘也感觉到奇怪，把方才生气的事儿就忘了。你把这箱子打开看看是什么？是不是娘把那人藏箱子里头了？箱子上的没有锁，把那料调开开了，费了半天的劲把箱子盖儿周开了，

0: 不看则可，一看，哎呦，这箱子里装的是饼盖肥呀、啊！一排金子，一排银子，一排金子，一排银子，全是那大金元宝银刻子，被灯光一照，闪闪放光啊！娘俩顿时就惊呆了。哎呀！韩瑞龙一回头，娘啊，咱家发财了！你看这一箱子金银财宝，都是咱娘俩的。夫人感动的双手也颤抖啊！别动啊，孩子，别动，我看看。啊，真不假，孩儿啊，背不住老天爷睁了眼了，天赐宝物啊！该着咱娘俩解解穷啊，孩子你别动，这样吧，娘也不生气了，你发现的那个人肯定是人，也背不住是个仙人，这叫仙人指路啊，你先别动这东西，你呢拿俩零钱到杂货铺啊买纸马香客，请来一封箱，然后呢你再买只羊头，咱们上上供，烧几张纸悼念悼念，感谢上苍，然后呢再把这箱子起出来，咱们再受用。哎，好嘞，娘听您的。娘俩高高兴兴把箱子盖盖上，浮土又盖上，没敢动。那阵那人多本分呢，就这么的等啊等啊，韩瑞龙就盼着天快亮，等买卖家开门了还买应用之物啊，这年轻人心也生，睡了一觉打了个盹，一睁眼又天亮了。娘啊，您给我零钱我去买去。哎，他娘给他半吊钱，这是连日来积攒下这俩钱儿。韩瑞龙高高兴兴开门上街了，他娘把门关好，告诉他早去早回。等到街上，韩瑞龙一看呢，街上冷冷清清，连个走道的都没有。呀，心说今儿犯什么病了？怎么没人啊？哦，后来才明白，闹了半天天还没亮呢。抬头一看，大月亮跟天灯一样。照的那个亮劲儿，地下掉根针都能捡起来。韩瑞龙明白，由于心里太着急了，误会。你说有心回去再砸门，惊动我娘把门开开，待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出来。又想算了，虽然天没亮，离着亮也差不多少了，不如啊，我在街上溜俩圈儿，哎。等买卖开了门，买完东西再回家。对，就这么办。韩瑞龙打定主意，揣着半吊钱在这街上来回溜。兴隆镇也是个大镇子，那有几百户人家，好几处买卖，转哪转哪转哪转哪，正好溜达到一家肉铺门前。这肉铺的字号叫郑家肉铺，掌柜的姓郑，人们都管他叫郑屠户，因为他是杀猪卖肉的。韩瑞龙也认识他，心想我就在这门口等着吧。一看郑屠家里啊点着灯呢，虽然上是扎板，扎板有缝，缝里边露出光来了，他想起得真早哎，那我就别等着了，先买羊头然后再说。想到这儿他过来啪啪啪砸门。郑大叔，啪啪啪，郑大叔，他一砸呀，里边灯光直灭了。韩瑞龙是个孩子，一个心眼儿，砸起来没完，砸了半天里边灯光又点着了。郑屠夫声音挺粗，在里说话，谁啊？郑大叔，我韩瑞龙啊， 我想买个羊头。
1: 这么老早，你现在就起哄呀？
0: 大叔，我来半天了，我急死了，您费心好吧，卖给我好回家。
1: 好吧，你等等。
0: 等了老半天，门上那个小门开了，这小门只能钻出一颗脑袋来。这是晚上了，闸板上上了，里边上了锁了，来买东西啊，有事儿就通过这个小门说话递东西，它比较方便。就见这小门开了，正屠户往外看了一眼，带钱来了吗？带来了，多少钱？20块钱。哎，谢谢您。韩日龙递过20块钱去，正屠户就问，带家伙事儿了吗？没有，一着急什么都没带。那我给你找包皮吧。郑屠夫时间不大，在这小门往外一递，热乎乎血淋淋的，给你羊头刚宰的。哎哎，韩日龙接在手中，高高兴兴，心说多新鲜呢，这要敬神，我娘也高兴，神仙也高兴。人家把小门关上了，韩日龙转身就走，一边走着一边唱，心说这玩意儿人有福不用忙啊，你说我们娘俩都没想到弄了一箱金银财宝，这不是老天爷给的，谁给的呢？有了钱干什么呢？我们娘俩呀，先买2间房，再置点好衣服，再买点米面油盐酱醋，能吃饱了还能解馋，然后再买点书，好好读书，妥喽，这回我们家发财喽。哎呀，得想，先别回去，杂货铺还没开呢，还没请香，没买蜡呢，回去我娘该说我了。就这么的又溜了2圈，正溜着的时候遇上茶叶的了。你想这么大个镇点，哪能没有茶叶的呢？都是大伙摊钱请出来的人，这茶叶是半私半公，都是本地人，大伙摊钱养活着，有了事儿呢到官面跑腿学舌，所以半私半公。两个人一对儿，一看街上有个人来回直溜，还拎着个包，我说那谁那是？我。两个茶叶的到近前一看，啊，你呀，你不是姓韩吗？哎，我叫韩瑞龙。这么早你起来干什么？我买个羊头，另外我等着请古香，杂货铺没开呢，我在这等着呢。买羊头？就这包啊？什么时候买的？刚买的，还热乎呢，还。不年不节的，你们家买羊头干嘛？嘿，我娘许了个愿，要还愿，所以才买了只羊头。我个儿还不小，我们看看看看吧。在郑屠夫那买的。韩瑞龙说着把这包放下了，包皮打开了，您看看吧。两个茶叶的不敢自可，往里一瞅，哟，哪来的羊头啊，是血淋淋一颗人头啊，发迹蓬松。我韩瑞龙，这怎么回事？这你买的？韩瑞龙连看都没看，这回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俩人能放过韩瑞龙吗？伸手把他袄领子给薅住了。哎，韩瑞龙，好小子，不用问，你们娘俩做了缺德事儿，图财害命，这是上外头来销赃来，你想拎着脑袋往哪儿扔啊？啊，让我们给堵上了。说怎么回事？哎呀，大叔冤枉啊！我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买的，是你买的，跟我们说不着，人命关天，走，送到镇上去了。这一下传扬开了，天亮送到县衙，县官姓陈，就是包世荣的前任县官。陈德老一听人命案，不敢怠慢，

了人头之后，是个女子的人头。可这个女人呢，呲牙咧嘴的，也就是20岁左右吧，把韩瑞龙提上来了。一问他怎么回事，这人头哪来的，你想干什么？韩瑞龙是个读书的孩子，哪见过这个，腿肚子都转了筋。哎呀，语无伦次，是哆哆嗦嗦呀，翻来覆去一句话，我冤枉，我没杀人。那官儿就问呢，你没杀人在哪儿来？我在正途那儿买来的。哦，郑家肉铺买来的，带正途。时间不大，用锁链锁着郑屠夫上了堂了。郑屠夫双腿跪倒啊，参见大老爷。郑屠，韩瑞龙说了，天不亮之时买羊头，在你的肉铺买的，你怎么不卖给人家羊头地和人头？这人头哪来了？死去的女子是谁？哎，因何杀生害命？郑屠一听，往上叩头，大老爷明鉴啊，韩瑞龙信口雌黄，没有的事啊，不信您派人去看看，我新宰了3只羊啊，我正在那收拾呢，他要买羊头，我顺手就递给他一颗羊头，我多宰杀人了，这孩子不定在哪儿杀的人，往我身上栽赃啊，大老爷无有此事啊，不信您了解了解，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兴隆镇过日子，从来没做过违法的事儿啊！大老爷明鉴，这陈大老爷一听也懵了，怎么问？郑屠翻来覆去是这几句话。经了解，郑屠说的也不假，祖祖辈辈祖孙三代在这镇上落户，都靠着卖肉为生，还真没有邪的歪的。他能无缘无故宰个女人，把脑袋给了韩瑞龙吗？但是说抓奸得双，抓贼得脏，你光凭韩瑞龙这么一说也不行。官儿最后告诉你，让郑屠夫回家候审，你先回家，随传随到，不准离开这镇子，如果离开这镇子等于畏罪潜逃。把郑屠给放了，韩瑞龙可没放，问韩瑞龙，不年不节你买羊头干什么？你说说。韩瑞龙不敢隐瞒呐、啊，就把逃难到这儿住的韩大户家里怎么读书，怎么看着一个人儿，怎么起疑心，怎么娘生气，怎么寻找找不着，最后在八仙桌子底下发现了一箱金银，娘告诉不让动，让我请羊头上供，让我买纸马相贺，就这么我起个大早，结果起得太早了，天还没亮，看见郑屠夫的肉铺里有灯光，我这才砸门买羊头，给了他20块钱，他递给我一个包，我也没看一看，因为让我着急，我觉得这还有错吗？结果卖给我一颗人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怎么问也是这套词儿。这陈子老爷看了看孩子15、16岁，编瞎话不能编得这么圆道，管怎么地到他家看看。这陈大人是亲自出马，带着3班6房5座等起身到韩瑞龙他们家，就到了韩家大院了。陈知县吩咐一声，给我包围，要仔细搜查。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

0: 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 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

0: 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3: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4: 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5: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6: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 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 0.1， 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 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7: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8: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9: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

0: 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5: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5: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建立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6: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3: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
1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首诗。

0: 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1年，薛凯琪发布了 EP《August Girl》。这张专辑是由黄伟文来担任制作人，一共收录了7首作品。薛凯琪在曲风、歌词以及封面都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还有建议，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些比较成熟的感觉。所以专辑的封面是采用了狮子雕塑的一个概念啊。薛凯琪还构思了自己身着红色长纱裙的一个视觉形象。整张专辑的风格就是从少女走到成熟，所以其中唇印这首歌呢就是一个转变的缩影。当时薛凯琪忙于影视工作，所以华纳唱片就采用了录一首歌打一首歌的形式来为专辑进行长期的宣传。所以这首歌的制作水准在当时的粤语乐坛上也是算得上精良之作了。

接下来听到这张 EP 当中《不要爱我》，也是本张 EP 两首普通话曲目之一。相较于粤语版，这首歌的歌词就更直接、更坦率，像是把内心最脆弱的一面摊给别人看。

既然聊到张远，那不得不聊到他的好朋友。你看今年他在加入歌手2026之后啊，苏醒还作为串讲人去主持啊，这个亮点呢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他们之间有一首老友之歌，那就是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他们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人生重要时刻我都在场。

再来听到很久没有发新歌的天涯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这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蔡健雅是很难得为影视献唱的，那这次新歌发布会不会在下期榜单当中引发轩然大波呢？

再来听到周传雄《烟雨平生》，这次真的不走抒情路线了，他玩起了国风。他在杭州演唱会上首唱了这首《烟雨平生》，一句快哉快哉，反差感直接拉满了，曲调也是勾勒出了江南烟雨的画卷。所以他用这首新歌完成了一次古风小生的转变。这首歌在本期的榜单当中排在20位，那下一周会不会有所上涨呢？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话说1921年呢，我中华大地真是千疮百孔，军阀割据，百姓生灵涂炭。单说1921年7月23日这天正中午，在上海的法租界巡捕房这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跟门卫说：“我要见你们的探长，迪尔森先生。”有事找他上来，拿出了名片，这个名片上写的清清楚楚，乃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也就是护军使何丰林手下的一个办事员。门卫是不敢怠慢，急急忙忙禀报了迪尔森探长，探长就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位。这位一见到迪尔森，说了这样一番话：“迪尔森探长，我姓王，我叫王学明，乃是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将军手下的一名办事员。这次我是奉何将军之命前来找你，因为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侦察到，在西方有一股共产风刮到了我们中国，有很多赤色分子在各地纷纷成立了什么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的目的我想贵国也是很清楚的吧。我们的可靠情报是，这些成员要在上海开一次秘密会议，这个地点就选在了法租界。何将军让我来跟你协商一下，能否巡捕房出面，因为我们不便插手，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不便出面，就请你们帮忙把这个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所有人员统统的抓起来。我们北洋政府是绝不允许什么赤色分子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
5: 这个王学明这番话呀，把这个迪尔森

听得吓了一跳，因为当时的英法等国对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组织比这北洋政府还害怕呢。第二三就告诉这王学明，你回去吧，禀报何将军，我给他来个地毯似的送，我一定把这小组什么会议给他铲除了。王学明走了，第二三立刻把手下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抓住这伙人有赏，听明白了吧？你们去给我送。哗，这天是7月23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会议确实在法租界召开吗？哎，也就在法租界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一个伟大的会议是正在召开。

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呢，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咱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在这幢二层的小楼里召开了。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八月到1921年的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这个会议是在7月23日晚8点准时召开。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啊，颇费一番周折呀。那么这个开会地点在哪儿呢？在法租界望之路106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在一个月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量，咱们得召开一次会议，把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召集到上海，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咱们得有党章啊，还有一些指导方向，这些没有不行啊。就这样派张国焘到上海，找到了共产主义上海小组的负责人李汉俊，还有李达。李达就接受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会晤。你必须得有开会地点，另外代表来了还得有驻地，你不能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目标太大，引起当局的注意，那就麻烦了。李达忙的是不亦乐乎，首先一个得把这个住处得找到，必须把这些代表啊分散开住。可小旅馆呢，晚上这个巡捕房查得特别紧。正愁的时候，李达的爱人王惠物看出来了。虽说王惠物不是共产党员吧，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干一件伟大的事业，就问：“你急什么呢？”这李达就跟自己的媳妇说了：“我们党要召开会议，可这住处啊很难，必须把代表分散开住，还差那么3-5个人没地方安排。”王惠物眼珠一转：“这么办，我有个主意，跟前不有个博文女子中学吗？我跟那校长关系很不错，我找到校长，因为现在是暑假，学校里没学生，可以安排几个人住。”就这样，王惠物就找到这博文女子中学的校长，说：“我丈夫啊，他们是搞学术的，有几个同学要来到上海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你这有宿舍，有几个学生没地方住，你能够给安排一下？因为是好朋友啊，都是姐妹嘛。”这个校长就点头了。就这样，有几位代表就住在了博文女子中学。代表的住处安排好了，可这开会的地点找不着了。10多个人呢，
开会明目张胆的，这可是法租界那巡捕房成天找这赤色分子。这施礼达又愁了，这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跟自己的妻子王慧悟就到李汉俊家去。李汉俊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领导人之一。李汉俊就问李达，怎么样啊，这开会的地点找到了吗？李达摇摇头，没有啊，我就不知道在哪儿开好啊。你说租个剧场也不行，目标太大，说咱们上这公园里头他也不能围在一起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啊，我正愁呢。两个人在谈唠的时候，这个李达的爱人王辉悟啊，就在这李汉俊他们家这二层小楼里开转。哎呀，一看这房子可不错，两层小楼，面积很大啊，有一个做饭的，还有个仆人。他就问这李汉俊，汉俊呢、啊、这是谁的房子，你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子呢？李汉俊呢、啊、乐了，哎哎，我哪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啊，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李书成的房子。哎呦，要提起李书成，那可是大名鼎鼎的。

这个李书成呢，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在日本期间呢，就和这孙中山、黄兴认识了。跟孙中山和黄兴这么一谈，嘿，那真是志同道合。另外，孙中山正创建同盟会，这李书成就跟孙中山说：“我要加入这同盟会，啊，跟你一起革命。”那么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时候，这个李书成呢，正在这个清廷陆军部供职，那是晚清啊，在陆军部呢。哎呦，一听说革命，枪声打起来了。现在武昌守义，好啊，不干了，我奔武昌参加革命军。星夜赶到武昌参加武昌守义，可是在汉口这儿啊，跟袁世凯的军队一打，是作战失利。那么恰巧这黄兴啊，由上海赶到了武昌。黄兴一到武昌，就被拜为了起义军总司令，啊，就成为总司令了。黄兴说：“我当总司令倒可以。”李书成也来了，这李书成啊，很会打仗，干脆我封他一参谋长，我们俩一起指挥起义军。所以李书成呢，那是颇有名气。近年来啊，他就在上海住，就在这法租界就买了这么一栋小楼，哎，就在这个洋楼里。恰巧李书成带个媳妇去旅游去了，现在正是旅游季节，他领着媳妇走了，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弟弟李汉俊：“你在。”

家看家啊，有一仆人，还有一个做饭的，你饿不着。所以他们两口走了，这李汉俊就在家看家。他现在跟李达两人谈话，谁也没注意这王辉悟。王辉悟可楼上楼下看了一圈，回来就告诉李达和这李汉俊，这开会地点不有了吗？我就看这小楼好啊，啊，正合适，而且这个家具也非常简单，啊，有庄严的意思，所以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会就在这儿开，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达一拍大腿，太好了，汉俊，就在这儿开怎么样？好啊，那就赶紧打扫吧。就把这小楼里打扫了一遍，摆上桌子，摆上椅子板凳，茶壶茶碗，就决定在这儿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代表会议。

么这次出席会议的有哪些人员呢？我介绍一下，上海有两位代表，一位是李汉俊，还有李达。北京有两位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长沙的两位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两位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宁。广州代表是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一名代表叫包惠曾。因为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派来了两位代表，一位是马林，一个是尼克尔斯基。大会宣布召开，紧接着各地代表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情况。这会议啊，进展得很顺利，大家是纷纷讨论党章党程以及日后的工作方针。简短解说，这个会议开到了30日，也就是第六次会议晚间呢，这个会议刚刚开始，就听这楼下有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因为这个楼下就一个仆人，这个人就上来了，大伙儿吃了一惊，谁呢？莫非说有哪位代表来参加会议？不可能啊，就我们这些人呢。大伙儿扭头一看，门一开，进了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短粗胖，那脸上带了横肉，那眼珠子滴溜直转。这时候李汉俊就站起来了，毕竟是这宅子的主人。先生，您找谁呀？这人一愣，哦，我想问一下子，李书成先生在家吗？哦，你找我哥哥？我哥哥去旅游去了，你找他有事吗？哦，我是他朋友，既然没在家，那我就走了。说完这句话，这人的眼睛就在屋里扫了这么一圈，一转身噔噔噔噔下楼了。这时张国焘说，咱们就继续开会吧，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啊，因为这楼的主人是李书成啊。李书成来朋友了，恰巧李书成没在家，可他这儿张罗开会，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用一口生硬的中国话说，各位不要开会了，有情况，情况不妙。这个大伙儿一愣。这时毛泽东点点头，怎么说呢，他看出来方才这个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就从那个小子那模样也不像什么好人。马林就告诉大家，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是一个探子。我问你，他问这李汉俊，你见过这人吗？你哥哥原来有这样的朋友吗？李汉俊摇摇头啊，没见过呀，没看过他上我们家来呀，因为我哥哥挺有名的啊，也交了不少。

0: 朋友，有不少我认识，可就偏偏不认识他。马林呢一点头，不行，这个会议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是非常危险。说着话他就收拾这文件。毛泽东也站起来，也感觉到这个事情有点不妙。张国焘乐了，
1: 哎，哪里哪里哪里，没什么，这是李书成的住宅，李将军的住宅，谁敢到这儿来呀？我看着会议可以继续召开。
0: 毛泽东摇摇头，我们还是听共产国际代表的吧，论其工作经验、斗争经验，他比我们丰富。我看今天咱们这会议就暂时到这儿，大伙儿同意，谁也没办法，这会就散了。屋里头留下了两个人，一个是李汉俊，一个是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可这大伙刚走出几步远的时候，猛然间就听外边马达声，哗，一伙军队把这楼是团团围住。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之际，外边闯进一个人类，这会场满脸横肉，那眼睛啊贼溜的在这会场一转，说是找这楼的主人李书成，我们俩是哥们儿。哦，没在呀，没在，我就走了。走了。他这一走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起来了，凭了多年的工作经验以及斗争经验，方方面面的经验，马林就敢断定这是一个探子，他是一个探子。马林是外国人呢，啊，说话这个咱们中国话他说的不是那么顺溜。我建议会议停职，立刻大家都撤回到驻地，另行通知。张国焘还有坚持，我看没什么事儿。不，事儿大了，一会儿就背不住来人把这儿包围了，我看停职吧。会议代表有的就同意，毛泽东同意啊，大伙儿都同意了，会议散了吧，都走了。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和陈公博就在这楼里边坐着。陈公博怎么的呢？他吓得方才上来这么一位啊，他这心里头蹦蹦蹦蹦直跳。他一想啊，我现在走回去也是哆嗦的走，还不如我歇一会儿看一看情况。陈公博是广东人，原籍啊是广东汝源的，早年就读于北京，在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后呢，回广州和谭平创办《群报》，任总编辑。在1921年春天，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呢，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陈公博坐在这儿，他心里头犯嘀咕，因为这次陈公博呀，到上海开会是公司兼顾。前俩月刚结婚，这婚礼在广州办的，娶了一媳妇，接到了党的通知要在上海参加会议。哎呦，陈公博乐坏了。为什么呢？那上海是好地方啊，离这苏杭二州还比较近，正好我一开会是吧，二来呢领着新娘子溜达溜达，来一个蜜月旅游。就这么的，他来了，找那么一很不错的那么一个旅馆住下了，包了一个单间。所以这次他是公司兼顾，可今天突然闯进个人类，他这就犯嘀咕，哎呀，有没有什么危险呢？那么会议代表刚走没到5分钟，哗， 外边来了好多呀，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为首的正是法探长迪尔森呢，带领人哗就上来，说方才来那是谁呀？嘿，真让马林猜中了，正是一包大探。因为现在法巡捕房正以地毯式的搜查，就在他的租界里边抓这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何风林不是告诉这迪尔森吗？说共产党要在这开会。现在这西方国家对这共产党那真是恨之入骨啊。所以迪尔森就派下去探子去查去。正巧这个密探就走到李书成这个住宅楼，他一看，哟，这么晚了，这上边怎么有灯光啊？啊，而且很亮。他观察了两天了，发现这个人呢不少出来进去的，还有两个外国人。这个探子就琢磨可能有事儿，他一想我得进去看看。这是李书成的楼，那李书成是个名人呢，哎。我就说我是他朋友，我进去看一看到底他们干什么。就这探子就这么愣闯进来的，说我是李书成的朋友。他拿眼这么一看，嚯，坐了十个多位。他这一进来大伙都不吱声了。哦，这是开会，还有两个外国人，是不是共产国际的？这小子转身出来撒腿就往巡捕房跑。就跟迪尔森说了，那儿开会呢。迪尔森说看过去，就到了李书成他们家楼的门口了。迪尔森也知道啊，这李书成可是个名人呢，啊，咱也别冒失的进去。这李书成在家没？那探子说没在。

0: 就有准备。探长先生，我是搞学术的。方才啊，我们是搞了个聚会，都是些学校的教授啊，在这儿探讨学术。探讨学术，那么那两个外国人是怎么事啊？外籍教授啊，正巧啊，到上海来啊，我们就把他请到这儿来，大家一起探讨探讨这个未来的发展，以及古埃及这个金字塔是如何修的。
1: 对，
0: 迪尔森摸摸脑门子，一看陈公博在边上坐呢，陈公博呀，现在脸都白了，那心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打鼓了。陈公博长得真像一个学者。你是搞学术的？陈公博点点头，当然了，我是搞学术的。搜搜。后边过来两个巡捕开始搜。哎呀，这一说搜啊，陈公博差点儿凳掉下来。怎么的？大会讨论的一些日程以及章程都在那抽屉里的，真要是搜到那就麻烦了。好在给人家这楼的主人李书成留了面子，况且面前站的是李书成的弟弟，也就是走马观花的，这儿翻翻那儿捅咕捅咕，没搜到什么。这是迪尔森呐，点了点头。你是李将军的弟弟？
1: 对对对，
0: 他是我哥哥，我哥哥和我嫂子出去旅游去了，现在不是旅游热吗，是吧？
1: 年轻人，搞学术是可以的，不要参加什么政治团体。现在西方有一个组织是赤色分子组成的，什么共产国际，什么共产主义等等等等，我们的政府和你们的政府都在打击他们，你可不要走钢丝绳哦。撤吧。哇，撤了，虚惊一场啊。哎呀，李汉军呐，沾沾额角上汗水，不过他没太害怕。可一看这陈公博呀，坏了，俩眼溜直望着墙。陈公博一想，我的妈，太危险了，等了吧，得把自己这个虚劲儿落下来我再走啊，回去见我那新婚娘子，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办。那么不大一刻呀，张国焘来了。张国焘在暗处一看，嘿，这些巡捕走了，上去跟李汉俊商量。不大一会儿李达也来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一商量，这会不能再继续开下去了。为什么呢？已经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那怎么办？那不能把会议开一半啊，就这么撂下，不能半途而废。三三两两又有几位代表回来了，毛泽东也回来了，大家伙就琢磨咱们得是不是换换这个开会的地点呢，不能老在这儿开了，会议必须得开完。就在这时，李达的爱人就王惠悟出了个主意，这会呀，不能在这儿开了，我倒有一个主意，离此不远嘉兴南湖那地方很近，咱们租上他一条船开到湖心去，这会议就可以继续进行。大伙一听，好主意，太好了，那这么办吧，你们派人去通知去啊，明天早晨咱们坐火车奔嘉兴，就在嘉兴开会。代表们纷纷通知，明天早晨火车站见啊。那么第二天早晨，李达一波一波接人，在火车站这儿一看，代表们纷纷到了，可就这陈公博没有来。哎呦，他这个点儿的怎么还不来呢？已经分两波走了。李达就告诉所有代表，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

必须等，如果下趟车要不来，他陈公博要不来，那我就去，我也不能找他去啊，他住得好远，住在什么地方他也没告诉我。头波代表走了，李达在车站那等着，左等不见陈公博，右等不见陈公博，他一想我也别等了，为什么呢？这最后一趟火车，我要是不走啊，我都赶不上开会。李达登车奔嘉兴，那么这个陈公博哪儿去了呢？哎，跑了。

法巡捕房的巡捕们闯进了开会的地点，吓坏了陈公博。陈公博在当场没说什么，不过那汗下来的，好家伙，心里头可打了鼓了。最后会议代表们商定，明天早晨奔嘉兴，在火车站见，纷纷离去。陈公博呢，由开会地点回到旅馆，惊魂未定，他让自己的新娘子先睡下，自己呀，就在这屋地上，他可就开转了。不但在这转，他还自言自语的在这捣鼓上了。陈公博呀，陈公博，我太可怕了！今天晚上这一幕，我真要是被巡捕房抓去，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呢？哎，当初我加入共产党，是一时之激动。真要是我被抓去了，我这冒昧之妻命运会如何呢？哎呀，怎么办？不行，我得另寻他路。这个事情也该着，这陈公博在地上转悠完了，上床休息，也就是在半夜两点多钟。他这个旅馆的隔壁，噔噔噔噔噔，叮咣，咔，冲进来一伙巡捕，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陈公博呼就坐起来，就听那隔壁也叮叮当当，气的咔呀噼里啪啦，打人的声传出来了。紧接着，走，带走，哇，叮叮当当，呼呼呼，这儿一闹。半个多钟头过去了，陈公博呀差点钻床底下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事儿？这是是不是来抓我来了？抓错了，把那屋就抓走了。他开开门，脑袋往外一探，看着电伙计了。这电伙计呀对他点点头，先生您睡吧，方才呀巡捕房上来抓人啊，有这么一个逃犯，可能是个什么犯人吧，被抓走了。哎呀，打得不轻啊，鼻孔出血呀。睡觉吧，先生，没事没事，我们这抓人是常事儿，隔三差五他们巡捕房就来抓人来。您休息吧，您睡觉，您没事。我跟你说，先生，你加点小心，反正就是啊，现在上海不太平。光陈公博一听这话，把门插上了，一宿没睡，一夜未眠。他就在这床上开始烙饼，什么烙饼啊？可不烙饼怎么的？翻来覆去的，一想不行，这共产党代表大会，我说什么不能参加了？我真是走钢丝绳了。我现在已经有家有业了，我闹什么呢？干脆我领着老婆跑吧。天还没亮呢，陈公博把媳妇儿周起来收拾收拾。媳妇儿还说呢，咱不是蜜月旅游吗？旅什么游啊，还蜜月呢，现在就钢刀旅游，刀都要架到脖子上了，快走。陈公博领着媳妇儿跑了。后来这个陈公博被开除党籍，这是后话啊。

0: 单说这些党代表们，由打上海坐火车分两批到了嘉兴。这王会晤啊，也就是李达的爱人呐、啊，哎呀，是真能干，已经把那旅馆给大伙安排好了。不但安排好了，因为他是提前到的，还租了这么一条船。这船呢，因为王会晤说了，咱必须得租一条好船，像样的，一看呢就别人不敢惹的那船，啊，都大官坐的，你看，巧装改扮。不但租了条船，船上呢还摆了好多酒啊，麻将啊，牌酒。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掩护，万一有人来搜查来，我们这是旅游团啊，跑这来吃酒打麻将推牌酒来了，拿着这个做掩护。代表们上了船了，王会晤呢因为穿得很漂亮，往船头上一坐，装成歌女，实际这是廖少，看风廖少，这眼睛直转，这船呐、驶向了湖心，恰巧天上下起了毛毛细，似乎要洗尽大地的灰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继续在嘉兴这条船上召开。王会晤坐在船头，会议正在进行，猛然间王会晤一抬头吓了一跳。怎么说呢？就见不远处有条快船是直奔这条船而来啊。王会晤是大吃一惊，就见这船是越来越近，他仔细一看，倒吸口凉气。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当地时间20点，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余震。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发生。

0: 后，熊本县多地发生火灾，多座桥梁部分坍塌。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熊本城的石墙出现部分崩落，八代市一处神社完全倒塌，九州地区部分铁路停运。日本全日空公司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尚未收到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报道说，当天下午，驻韩美军向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警称，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的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报道还说，美军方面在当地政府发布短信提醒后，向平泽市解释称，泄漏的白磷此前已被稀释约80%，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据此，平泽市再次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 5.7 级、5.8 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它这个检测的

0: 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呐、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啊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又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
1: 对，
0: 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拆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理论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1: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0: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0: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

0: 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他这些微生物会导致他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他喘，刺激他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他这些微生物对他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啊，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啊，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那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筋突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说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那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重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 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的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呐、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起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啊，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也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嗯，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是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啊。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 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

0: 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颈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啊，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些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像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啊。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是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粘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衣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人家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呐、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席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还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啊，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呐、这些真菌呐、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啊，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哈、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
1: 嗯，
0: 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军团菌。这个，但是像军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军团菌的这个繁殖。你看我们真正的军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啊。当然，就是像军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嗯，但是军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所以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啊。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1: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0: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0: 啊，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嗯，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0: 因为其实我们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是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是有可能在这些 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家。

0: 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的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其实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以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在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0: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液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自愈。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磺胺甲戊唑，就是我磺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磺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还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地鞭毛虫还有蛔虫。

0: 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还是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它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啊，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子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哈，边吃边聊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
1: 对，
0: 它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哈，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夏季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呐，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说，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皮之后，手保证是干。

0: 安宁了，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号9时许，重庆彭水汉夹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7月28号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救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 A、B 区的搜寻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7月28号。21时，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当中。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明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6: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7: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 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

0: 十倍的恢复。
1: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五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0: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2: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0: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1: 想要实现华南虎的野外犯规，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0: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华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华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华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华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华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1: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 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这个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已对伊朗形成威慑。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自6月1号特朗普被曝在电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后，两人首次进行面对面会谈。特朗普在6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他有点恼火。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目前美国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

0: 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据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天发生强震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当地时间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菲尔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菲尔普表示，现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也没有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公告，感觉像是警告射击或试图进行威慑。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做出公开回应。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连续下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就是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总共15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其中接近一半的金牌。尤其我们最擅长的步枪项目里又有新人涌现，更多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世界足坛再次回到了俱乐部赛事节奏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大牌球星纷纷完成了转会，新赛季欧洲足坛的格局可能又要有新的变化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为大家盘点近期的重要球员转会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肖国栋、周跃龙、司家辉都在首轮当中获胜，进入到16强。今天下午，肖国栋第二轮5-6输给了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1-2不敌日本老将井之圭，没能进入16强。奥 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吉朗毒液队今天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到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上个赛季，他帮助珀斯山猫闯进了总决赛，并且当选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加盟吉朗毒液队的张王来，兼具五人和三人篮球比赛的经验，今年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三人篮球亚洲杯的铜牌。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射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最后一天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齐莹、孙金龙拿到银牌。这样的本站比赛，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金6银5铜，里面步手枪啊，这10个项目总共拿到了7金5银2铜。换句话说，步手枪还是中国队射击的最大主项。飞碟项目呢是1银3铜。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次主场作战的中国射击队，也来点评点评他们的成绩单。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射击博主熊小本，欢迎熊老师。
10: 大家好。
9: 同时在他身边还有我的同事，也是中国之声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老师。
11: 听众朋友好。
9: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射击，首先是不是请熊老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我念的这一组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成绩单能打个多少分？
10: 首先这组数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不光是金牌数量，我们的奖牌数量其实这也是在这几年的世界杯中都比较少见的。另外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气枪的6个项目中都拿到了金牌，这也是这几年非常难得的一次。另外就是我们在男子三姿的时候也项目，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并不太擅长的口径项目，在4个项目中我们也拿到了一块男子三姿的金牌，同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强大，拿到了很多金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团体优势。我们在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在男子10米气步枪等等这些项目中，我们都做到了包揽金银牌的成就。
9: 也就是说这个厚度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哈。我们再请梁老师。
11: 刚才熊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这个7金6银7六5哈7金6银5铜的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整体优势的，除了我们那个7块金牌，这个7个项目有优势，包括其他的项目，实际上我们都有奖牌啊。除了实际上包括飞碟在内，我们这15个项目也只有一个项目没有获得这个奖牌，其他的都有这个各种牌吧。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拿到银牌，拿到铜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新人，这些新人有的拿到了金牌，也有拿到了银牌、铜牌这样的成绩，包括比如说杜雨辰，这才16岁的一个小选手，步帅航，当然步帅航实际上从今年的世界杯就开始有所 展现他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还有一个张月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在女子的运动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获得了银牌。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使得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或者说是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是也加速了，所以我们强项更强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突出了。
9: 您

0: 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以往我们不是世界大赛，尤其最近几年，这个是步手枪，往往都是这个首金嘛，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转播，我记得跟梁老师搭档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我们说杨倩，对吧？巴黎奥运会我们说黄雨婷。现在你发现，就现在就换了什么杜雨辰呐、啊，之前王子飞了，就是你发现这个项目中国队一直领先，但每一次具体领跑的那个人好像一直在变。有的时候你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那个脸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可见更新速度之快。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请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次涌现的，刚才梁老师点到的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比如说哪年生人啊，都具体代表哪个队啊，怎么就突然冒出头来了？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这几位新人。首先是杜雨辰，她其实是2010年出生的一位小妹妹，她也应该是国际社联的第一位10后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初，当时她只有14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很多站的世界杯。当时她参加德国慕尼黑站的时候，东道主德国射击协会还说杜雨辰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选手。我们这边最年老的一个参赛选手是一位59岁的一位手枪运动员。就年龄来说，这位手枪运动员其实已经可以去当杜雨辰的祖母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其实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他自己作为正选选手的那两站其实都没有打入到决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首先是在全国的青年锦标赛中，他当时是打了255.4环的决赛成绩，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然后在全国锦标赛中又打出了254环以上的决赛成绩，所以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参赛机会。那么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兑现了他在国内的一个好状态。
2: 嗯，
1: 然后布帅航他其实会更早，
3: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熊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杜雨辰这小孩哈。一个是呢，就是其实就是女子气步枪，我们真的是觉得应接不暇的看着一些新人的涌现。比如说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黄雨婷啊，大家他和这个盛礼豪拿到了首金，然后他在这个女子气步枪个人项目上是拿到了银牌。但是呢很快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这就已经变了，黄雨婷好像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就出来了这个谁，王子飞啊。王子飞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这些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那么黄雨婷是2006年出生的，也就是20岁。
0: 嗯，
3: 然后这王子飞呢，2007年出生的，那就不到20岁了。现在又来了一个2010年的杜雨辰，那杜雨辰，就是我们这个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就是这是这个气步枪项目，而且他有一个好的表现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女子气步枪的这个决赛当中，她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基础轮，然后后边是一个淘汰轮，淘汰轮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淘汰轮一共14枪，她只有一枪打了10.3环，
1: 最后一枪，
3: 然后她这个10.3环就是低于10.5环的，剩下的10.9环的一枪，10.8环的4枪，10.7环的4枪，10.6环的2枪，10.5环的2枪，就是这14枪有很多都是10环的高环数，甚至于是达到了满环，就是这个成绩非常的突出。这是女子气步枪。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手枪，男子气手枪，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谢瑜啊，咱们这个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也他拿到了冠军，然后又出了一个胡凯，胡凯是在基本上去年的比赛中世界杯就几乎被他包揽了，然后今年又出来一个步帅航，又是一个小孩。
1: 是的，
3: 那具体的让熊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步帅航。
1: 像步帅航，他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参加了世青赛拿到了银牌，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最终没有选上巴黎奥运会，但他其实也跟队去参加了德国站，当时在德国站的时候也取得了奖牌。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起伏，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内的3场选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在上个月结束的全国锦标赛中他是打了249.0环。这个决赛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经常说手枪你可能均环能够打到10环以上，这就不错，240环的决赛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它是相当于打了别人25枪的一个环数，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2环多的一个决赛成绩，这也是新的全国纪录。那么其实他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前面的西班牙站也拿到了冠军，那么到了今年的杭州这边，其实也依旧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0: 这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杜雨辰，有说到的步帅航，我记得前面梁老师还提到一个名字张月月，对吧？张月月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张月月她是一个宿舍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宿舍偶尔会打出300环满环，就是资格赛打出300环满环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女孩。她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其实她是能够参加杭州站，但是她不能参加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有肩项的要求，所以很遗憾。但是确实这次杭州站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0: 这么多的这个新人的涌现，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梁老师能不能说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通常讲那个现在网络热议的那个词嘛，卷。
3: 嗯。
0: 而你看，发现这个不但新人涌现的速度更快，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新人本身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小，理论上他能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大家可能也好奇，那些已经所谓被后浪正在卷着，现在感觉到可能要有危险的前浪前辈们，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吗？
3: 其实这次当然不是只有新人表现突出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盛礼豪这个是
1: 一直都
3: 可以说是他统治了整个男子气步枪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他参加的比赛几乎他都是冠军，没拿到冠军状态不好可能奖牌也跑不了。另外还有一位这次我们要这个隆重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张长虹。其实他是东京奥运会2021年，到现在也距离有5年时间了。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他这次他其实是兼项他既参加气步枪的比赛，又参加男子步枪三姿的比赛，他拿到了这个步枪三姿的冠军，而且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决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呢，他在这个气步枪的个人和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都拿到了银牌，应该算是一个奖牌王吧这次可能他一人拿到3枚奖牌，这个可能其他人都达不到。那实际上他才26岁的这个年龄，也不算特别的老，但是呢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他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是沉浸了一段时间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过往比较熟悉的名字，像黄雨婷，像他们可能也是现在可能暂时在一个沉寂的时间段，他们后面还是有依旧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可能性。
0: 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只是前后所谓这个出场的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时间点稍有不同，所以现在的国内比赛的有的时候这个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国际比赛还要激烈
1: 那确实，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几年国内比赛会出现，特别是像男子步枪，我们经常会出现决赛8位选手有3位是奥运冠军，比如说像盛礼豪、张长虹或者杨浩然或者刘宇坤，他们4个人有3个人进决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内这个比赛的卷度。
3: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见不到我们的这位选手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当中可能是落了下风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的比赛了。在这儿还要说一下这个张长虹其实在今天就是混合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老将的这种作用。他其实今天是在比赛当中吃了一个黄牌，吃一个黄牌以后呢，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他接下来的2枪10.2环、10.3环就是10环里边的低环数，但是很快他就做了调整，最后他整个比赛的成绩是252.8环，在我们4位中国选手当中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这个盛礼豪的。应该说整体的表现呢，说明这个老将自我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说到这个黄牌，因为之前这世界杯结束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习惯了讨论黄牌红牌射击比赛，其实也有这样的牌，甚至这牌的颜色比足球场上还复杂，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请熊老师给大家科普科普
1: 其实像国际社联他们的这个处罚是分为3种牌的，除了黄牌和大家在足球场中知道更严厉的红牌之外，它还有一个绿牌，它其中最相当于最轻微的处罚就是黄牌，黄牌就是一个警告作用，我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实质的影响，也不会减你的环数，不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其次就是绿牌，绿牌的话它就会扣环数，比如说但是都是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扣2环，比如说你迟到了好 OK 那扣掉2环，但是像气步枪扣2环和气手枪扣2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气手枪我们都知道2环可能3-4发我就能追回来，但气步枪的话就是另一回事。
3: 对，七步枪你看都是零点几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你要扣到两环的话，我得多打多少枪才能够把这个弥补过来哈，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
1: 是的。
3: 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张长红的这个黄牌呢，可能是他的这个
1: 动作，确实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3: 不太规范，就是我或者说射击比赛当中的这些牌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枪啊总是要有这个安全性，
0: 你得上保险，你得这个退出和填发子弹的顺序都得按规矩来，
3: 因为你真的出现一个走火，那就不是，那就可能有可能是出现人身这个危险的这种程度，所以他们对这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比这个对成绩的重视还要重视。
1: 是的。
3: 所以他有这样一些规定，过去我们也出现过，我们的手枪宿舍的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最后就被取消资格了，也是因为
1: 那就是红牌了，
3: 他的动作不够规范，他把那个枪放在那儿的时候
1: 是子弹已经上膛了，
3: 子弹上膛了，
1: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放在那里，然后你也没有插安全旗，你的双手都离开枪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
3: 就实际上等于没有上保险，这个枪随时有可能就走火了，谁万一碰到了，
1: 谁碰到了、
3: 碰到了这个扳机，因为
1: 扳机
3: 都是很敏感的，这个时候是要求你是要把子弹卸下来的，但那时候他可能想的是我就调整一下，我就放在这儿不会动，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意识稍微的可能要差一些。张长红这个好像也是，他是
1: 在组间休息的时候，
3: 就是一组和两组之间休息的时候呢，他放在那儿。好像
1: 是相当于他的两只手都离开了枪，但是他的就是
3: 他拿胳膊夹着，
1: 其实是夹着那只枪的，而且他枪其实也在枪架上，所以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其实也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两只手离开枪，那个国际射联现在对于这个安全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确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动作。然后张志宏他又相对来说比较庆幸的就是他的子弹是没有上膛的，
3: 对，
1: 如果上膛了之后，
3: 得
1: 了
3: 黄牌没有得红牌的原因。
0: 提示你一下啊，警告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黄牌虽然不直接影响这个环数，但好像对他后面几枪的发挥，应该心理上也造成了冲击，对吧？
3: 肯定啊，就是因为他正在打的这种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人要警告我一下，然后我关键是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不规范，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外界的一个影响在他了。当然还有一个是男子手枪气手枪的决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也是黄牌哈，
1: 对，
3: 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个外国人，
1: 是意大利的选手马尔蒂尼，这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决赛中其实裁判会下各种口令，比如说我下了 load 你才可以去装弹，但是在我下这个指令之前你的手是不能碰到你的那个弹盒的，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气手枪的瞄准到射击其实只有50秒的时间，那么你提前去碰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合理去认为你其实是在赶时间，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瞄准的时间，那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黄牌动作。
0: 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外行看的时候最后就是那扣扳机那一下，然后那码数是多少，把数是多少，这个最后的成绩大家比较一下谁高谁低，但其实这个背后整个流程上可以去严谨把握的，或者说可以追究瑕疵的这些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最后体现在把数上的那一环两环而已，射击确实是可以讲究的门道还是很多。另外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人和老将的关系啊，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感慨也佩服新人的涌现，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老将们碰到这样冲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怎么样的坚持，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将其实也无非就是前几年陆续涌现的新人而已，比如说王子飞对吧，比如说这个盛礼豪等等，就是他们的这次的发挥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像王子飞也有比较一般的一面，比如个人赛没能进决赛，混团也是4名中国选手当中具体成绩最低的，全靠盛礼豪254.7环的超高发挥拉高了成绩。所以就是大家很好奇具体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状态不能一直保持下来，比如就这次比赛而言，像王子飞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像我了解到的，因为杭州虽然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射击队运动员其实都是主场，但是杭州富阳对于王子飞来说算是一个主场，
3: 是他绝对的主场啊，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当地的人，
1: 所以他其实到了家乡父老面前去比赛他的压力也会更大。另外王子飞其实也刚刚换了新枪，这个可能也会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但其实王子飞在前面的队内的训练和考核其实他的成绩都非常高，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还是有理由去期待王子飞后面的比赛， 因为确实前面的国内的选拔已经结束，王子飞其实他依旧是能够选上这个阵容，说明他的状态依旧还是不错的。
0: 嗯，
3: 对，因为他你想想他是中国一队嘛，跟盛李豪搭档的一定是最好的女子气步枪的选手。
0: 是，
3: 但是这次确实可能因为离家太近了啊，可能没准就是斜对过就是他们家的。

0: 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边在心理上多少出现了一点波动啊，因为毕竟你在家门口啊，你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亲戚啊，包括领导什么的，可能来的比较多，而且时不时的还会给你一些这个暗示啊，我不给你压力，其实这种是最大的压力啊。
1: 你说这，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马宁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当然他说的主裁判，他说那个不紧张也不行，但是你过度紧张也不行，得有适当的紧张，就是你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拿捏。其实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射击，对心态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所以是不是也是熊老师这个所谓的适度的紧张，就是我最好对这个地方呢不陌生，但是又不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环境以至于熟悉到我不拿好成绩好像都对不起人，这个分寸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2: 其实适度的紧张其实对于成绩的提高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很多我们的虽然说国内的比赛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像比如说你全国锦标赛不少还能打24.0，这在他可能平时训练都不多见。包括像李月红23年的那个世界纪录39重，他自己的训练中其实也只出现过一次，他也没出现过满重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到了那个大赛的氛围，也是适当的紧张也会对你最终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至于您提到的像比如说我去控制一下我外界的压力，像比如说我们射击队也都会去做一些信息屏蔽，比如说我尽可能的让王子飞不知道都有谁来看他的比赛，比如说他可能他父母来了，但是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让他知道，然后让他也去屏蔽好自己，就最终只去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射击队一直在做的。特别像比如说大赛，因为这也只是一场世界杯嘛，像比如说我们到奥运会亚运会的话，可能运动员都会换手机号等等，这些就是用新的账号，然后只加上教练员或者说我的那个队友，然后加上我的这个领队，只有这样去做到我尽可能的去干净的去面对比赛。
0: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刚才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些选手他在一段的时间的比赛里边的成绩非常好。你比如包括王子飞，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两年都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去年中国赛的冠军彭新路，他现在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哈，女子气步枪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有点沉寂了。另外包括比如刘宇昆，他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现在也经常什么进不了决赛啊，什么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状态好像经常是就是你起来我下去的这种，就没有一个特别平稳的，这种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像盛礼豪这样的就太少了。
2: 那确实，其实像我们中国运动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射击的这个共性问题来看，我们也要看到每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不是说性格，或者说运动员可能拿到了冠军他就会思想上会有一些波动，而是确实可能我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怎么打，我就是闭着眼睛打我都能打个10.5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能够练到这个状态，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会发现你之前怎么都找不到之前的自己了，就是相当于上天短暂的把你这个天赋给你收回去了。这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非常残忍的。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训练我也达不到之前我自己的高度，但是我就只能是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然后争取重新找到这个感觉。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努力训练去加强我的训练强度就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射击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觉得
1: 有点像这个螺旋上升，对吧？你不停的会碰到一些挑战，但闯过去可能又会往前有进化。聊到这些我们大家一些熟悉的一些名字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正好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杨倩现在怎么样了吗？她已经退出国家队了吗？
2: 其实杨倩现在偶尔也会带着清华射击队出去比赛，就是相当于担任一个领队的角色。另外他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其实至于国家队来说，在射击队这个来说，其实国家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并不是
0: 集训队，
2: 对，他其实是一个国家集训队。比如说我现在进行选拔，然后选拔上了 ABC 这三个运动员，那 ABC 这三个运动员就来到了国家队，并不是说我国家队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存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安排返省，那这个时候国家队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退出国家队这样一个概念。
1: 是你看见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这次谁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谁就是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0: 而且这个中国射击队还有一个啊，这是过去我们在包括巴黎奥运会啊，这个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都说过的，就是中国射击队的他的这个选拔机制就是一个硬杠杠。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前三名，你可能就能去东京，就能去巴黎。你没达到，你就去不了。其实杨倩。

0: 也是得益于当时他在选拔的时候，东京奥运会选拔的时候，
1: 是的，
0: 他是进了这个阵容，最后他拿到了这个首金。
1: 嗯，
0: 但是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在选拔当中脱颖而出了，
2: 嗯，
0: 那你可能就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了。
2: 是，所以你只能说他不是目前国家队的选手，但不能说以后他还打不打，要看他自己的发挥。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比赛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就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或者未来进步的空间，比如女子运动手枪、男子手枪速射、女子步枪三姿，这三个项目是不是两位也给我们说说各自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熊老师说的这个口径项目，因为我们气步枪其实气枪不光气步枪还是气手枪，我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厉害的，
2: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口径项目呢就是也不能说不厉害，但是它是有起伏的。
1: 相对来说，
0: 啊，比如说今天这次你可能男子三姿出来了，下次你可能女子三姿出来了，然后速射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大神一样的人物李月红啊，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了冠军，而且李月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地步了，就是别人一看，哎，今天李月红来了，那我们就争第二名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他一出场，几乎就是能够镇得住场，哪怕他在第一，就是他都五枪五枪打，前面可能不太好，但是别人可能就说那只要他一发挥我们就又不行了，都这种感觉。但是呢李月红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参加这些国际比赛，那其他的这些选手包括比如说苏联波凡啊什么的，这些就有起伏，你可能拿到过一个世界杯的奖牌，但是你在下一次你可能就成绩要一般一点，就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这是这个男子手枪速射。其他的项目呢，运动手枪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孙玉杰，在去年比赛中表现不错，也拿了三战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好像今年以后有点消沉了啊，不
1: 有点起伏。
0: 对，就是我们这三个项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水平没有保持一致的这种稳定性。
2: 嗯，那这次我们拿到了大部分的金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主要和我们竞争的选手都来自哪里，我们的竞争选手他们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会长期和我们会构成竞争挑战的呢？
1: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结束的气步枪混团，其实晋级的有两队中国队，另外两队其实都是印度队，
2: 嗯，
1: 而且今年这一次这个算是前四名的晋级线已经达到了634.0环，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晋级线。然后另外就是像男子十米气手枪，不少好像是拿到了金牌，但是其实获得亚军的那个韩国选手洪秀贤，他其实也在上一站的德国慕尼黑站获得了冠军，相当于他们俩就是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来到了杭州去做竞争，然后最终是不少航赢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女子气步枪，其实挪威队的杜斯塔德他也是一直我们的对手，包括他在三姿项目也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英国的麦金托什他是其实在前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他巴黎奥运会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其实退役了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刚刚复出，但事实证明他这个刚刚复出之后的状态非常好，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奖牌，然后又到了中国站这边又继续保持他好状态拿到了金牌。
2: 嗯，你刚才点的这个挪威的选手的名字、英国选手的名字，我记得在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不算陌生，但是有没有像我们刚才点到说，哎，16岁的小将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名单当中也有这种更新的速度吗？
1: 其实像这几年各个国家的这个射击队的选拔，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再看你过往的大赛经历，我不认为比如说你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冠军，那你现在就会比那些拿不到冠军的人你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比赛表现或者说比赛发挥，而是我更看重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印度队他们每次的选拔也是，但他们可能会更侧重资格赛，这是他和我们中国队的区别。像比如说去年印度队他们的那个男子十米气手枪的世锦赛冠军他叫拉纳，但是他今年其实是没有选上亚运会的，包括在这次中国站也只是作为 RPO 选手只打积分赛只打资格赛。然后其实包括韩国队也是，近几年他们都不再认为过往获得过奥运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而是让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卒，你都来给我好好的去打选拔赛。
0: 其实就是有点学中国了，因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验，
2: 嗯，
0: 大家看着中国成绩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接受 受吸取的，这次都在学中国。说到这个印度队，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印度队对中国队是造成威胁，大概这话说了得有5-6年了吧。

0: 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大赛当中对中国队的威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些人水平都不低，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一到决赛，他就不行了。这就刚才熊老师说的，他们更重视资格赛，所以他们在资格赛往往脱颖而出，但是到了决赛，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掉链子。但是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时刻，我们最终每次比赛当中都等来了，都出现了他这种情况，直到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混合团体七步枪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两个中国队，两个印度队来比赛，实际上一直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咬得非常紧，最后可能大家知道是盛李豪和这个王子飞获得了冠军，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两个选手实际上在某一轮，就是已经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淘汰第四名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王子飞和盛李豪和印度的一队选手同分加枪，这个在气步枪，尤其是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非常难遇到的，两个队是同这个环数相同然后加枪。当然了，我们加枪的确实显示出我们的过硬的这个本领，
1: 是的，
0: 王子飞是10.9，然后盛李豪10.7，一个10.9，一个10.7，这都非常高的成绩，一下把对方淘汰了。最后他们俩一步一步的从第三名追到了最后拿到了冠军。
2: 嗯，
0: 但是这个印度还有一个队，最后他是获得第三名，但是他也是
1: 一直出现了失误，
0: 在前面来回来去的一直领先，然后第二最后他是在第21枪的时候。表现一直非常出色的，他的那个女选手叫马斯卡尔，她打了一个9.6，但是已经到21枪了，总共24枪啊，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她打了一个9.6，被淘汰了。
2: 嗯，
0: 所以说这个竞争，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喊印度队狼来了，可能这个狼还真的是到现在能看出来是来了。
1: 但是也有比较厉害的，像比如说25米手枪，他们的冠军就是印度队，
0: 那个辛格是吧？那个很厉害。
1: 对的，
2: 总而言之，对印度队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要持续去关注他的进步和成长。另外，刚才正好讲到了加枪啊。加枪呢，其实大家很喜欢看，为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单败淘汰，有点像足球比赛里踢点球，对吧？
0: 对。
2: 但是好像不是每一种这个具体的小项都会出现加枪，有的时候还要看什么资格赛的名次，所以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加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枪，什么情况下不出现？
1: 其实在步手枪里比较特别的不出现加枪的就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在淘汰前面第八、第七、第五、第六、第五这四位选手的时候都不会加枪，都会看资格赛。但是这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其他项目，不管是说气步枪、气手枪，包括女子25米手枪，你加枪，不管你是加一枪还是加五枪，你这些人是同时打的。就气步枪的话，那我就一起打一发，然后如果是女子25米手枪的话，可能我就一起打一轮，就一起打5枪。但是速射你加枪的话，假设说现在像我们去年世界杯总决赛出现的情况，当时有5个人同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等5轮，每个人等你一轮，
0: 因为他是
1: 加枪完
0: 每个人打，
1: 对，
0: 其他人
1: 一个一个
0: 旁边看着，一个一个的轮着打，他不是同时打，
1: 相当于你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另外就是对于那些不加枪的运动员，其实他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干扰，
2: 对，生生被你拖凉了，对吧？这手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
1: 当时也是拿一个矿泉水瓶在那里练
0: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资格赛的成绩算，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飞碟比赛来的，
1: 是的。
0: 飞碟比赛都是按照这资格赛成绩，不管你到第几名他都不加枪。
1: 不，飞碟比赛他在决金牌的时候加，但是
0: 只有金牌是吧？
1: 对，像速射比赛他是从，因为他是从淘汰第四名开始，就相当于从确定领奖台的那一刻我要开始要加枪了。
2: 就是还保留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只在最后关键时刻用啊。就发现这个规则的所谓的商量和讨论还真是所谓细之又细，优中选优。既然讲到了飞碟，这次整体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好像最近几届大赛我们的这个飞碟项目竞争力都差一点，但这次也拿到了奖牌，对吧？熊老师给我们具体说说。
1: 其实我们拿到了一银三铜，三铜是来自3个个人项目，男子多项是齐英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然后男子双项是吕建林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双项混团的铜牌得主，然后女子双项是车宇飞拿到了铜牌，然后女子多项虽然我们没有晋级

0: 女选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但是呢，我们相对可能女子多项的水平要稍微的要
1: 这几年其实我们女子多项确实是一直都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也只有一站进到了决赛。
0: 嗯，
1: 那么
0: 你比如说不好听的，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刚刚最后一项，就是多项的这个混合团体
1: 决赛
0: 当中，其实齐英发挥的非常好。
1: 对，齐英打了19中。
0: 一共20中，她打了19中，但是这个女选手大概是16中还是17中？
1: 16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飞碟确实它男女的这个差异会更明显一点，确实男选手的这个他的实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好一些。
0: 对，就是稍微的女选手可能会拉一点这个后腿，但是我们的双项，
1: 对，也是这样，
0: 我们的双项就会更好一点，男女的水平更均衡一点。但是这个奥运会是
1: 轮流来的
0: 啊，这一届是多项的混
1: 团，是双项的混团，所以到了洛杉矶的话就会换成多项的，
0: 所以下一届就是多项的混团，所以这次世界杯也是只设立了多项的混
1: 团。是的，国际社联的比赛它是参照奥运会的这个设置。
2: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奥运会的准备。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射击项目我们先暂时谈到这儿，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射击队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有新人涌现，包括接下来今年的这几个大赛，世锦赛啊，尤其亚运会啊，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射击依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很重要的夺金重点项目之一。也谢谢熊老师，谢谢梁老师，以上是关于射击的访谈，稍后决胜时刻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聊聊足球啊。世界杯之后，欧洲足坛的转会热潮迅速展开，各路豪门纷纷重金加强阵容。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6: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感觉真是英超不差钱啊。罗杰斯啊，1.38亿；安德森1.35亿；托纳利啊，也过了1亿，就是包括戈登啊、费尔南德斯都接近1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还在谈，有的已经官宣了。无论如何，就是。这里面算是再次证明了英超的财力雄厚，还是说这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收拾？
6: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转会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呐，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2: 嗯，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AC 米兰那边也是先续约了这个我们克罗地亚的中场莫德里奇。就大家首先想的是，我先在已有阵容的基础上，就是适当的补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还是讲究性价比。但是英超，大家现在感觉有一个趋势，就尤其上个赛季踢得不好或者不够体现出争冠雄心的球队，我得先做点什么，先把钱花出去，好像才能够告诉这个新闻界，才能够说服自己的球迷，你看我还是争冠集团当中的一份子。但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本身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大家都这么去求贤若渴，本身这不就自然而然的这人才的价格不就飞涨了吗？
6: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

0: 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1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对吧？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
1: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1000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踢出个2000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既然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大家讲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0: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4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碧玺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的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啊，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库库利亚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库库利亚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 啊，哪怕是马雷斯卡带队，谁也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哈。
1: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

0: 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1: 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里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啊，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如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0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啊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得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那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0: 但是维尼修斯可不便宜，就是这不仅仅是转会费不便宜，对公司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肖像权各方面的这个使用的要求，附加值的要求肯定是不低的。所以如果引进他，也就意味着原有阿森纳的更衣室的工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那你接下来赖斯啊、厄德高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1: 这个我觉得刚，因为我也想了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的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主要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啊去服众。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中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0: 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1: 是，想不到。
0: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

明，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今天21点，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青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期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轻轻地听。
1: 手上精灵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走。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状态。

0: 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两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7: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8: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哦。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了。 大美新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7: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9: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0: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10: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11: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0: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他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12: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10: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7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十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0: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负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 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0: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

0: 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七月至十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1: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2: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3: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2: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4: 大森林里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3: 可能会有鲸类。
2: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的姐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5: 好。
2: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6: 嗯，好的，
2: 好，
6: 一起走吧。
1: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7: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6: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2: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6: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2: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6: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2: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8: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2: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6: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2: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6: 同学们，
2: 来，
6: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2: 啊，
6: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1: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2: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6: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

0: 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1: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2: 哦，这是挺好。
0: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2: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0: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2: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3: 高，
2: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
0: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2: 好，
4: 好，
2: 来走。
5: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6: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7: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8: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9: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6: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

0: 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四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

0: 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1: 革命先辈的日式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0: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2: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50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4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2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3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3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3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 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挺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5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 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事实种上了抗震脉。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

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八名女青年组成三八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十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十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十年振兴，十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裹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炉嘴修好了，炉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2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
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弹钢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然。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三天，在海上待了三天三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这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契合。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2: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

细路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琦。

0: 在潼关新村十一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过时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1: 哎，大明，走，走，走，
2: 哎，那不是张老师吗？啊，张老师，张老师好。哎呀，
3: 张老师，
4: 好好。
3: 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哎，您还记得我们吗？
4: 哦，你们是哪个班的？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四十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我老了记不清喽。
3: 张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4: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2: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3: 是啊，
2: 走喽。
3: 张老师，我们走了。
2: 再见
3: 再见。哎，
4: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他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李文胜，李文胜。
5: 哎哎，张老师，
4: 啊，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哦，
5: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4: 李文胜啊，你都三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5: 张老师，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我这是，
4: 哎，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5: 我这，
6: 张奶奶。
4: 丁子啊，你爸又出车了？哎，
6: 是啊。
4: 你给我说说他。
6: 李伯伯，你一大早就敲啊敲，敲得人头疼。
4: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哎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6: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7: 挣的钱
6: 啊？
7: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6: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4: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6: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4: 小兵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6: 哎呀，考专升本跟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专心养活自己啊？
4: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了。
6: 你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我要去上学了。 张大大、李伯伯再见。哎，
0: 最初的梦想。
4: 看看这现在的这孩子，
7: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4: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8: 哎，走走走走，
5: 哎啊，
8: 哎。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5: 得了，
2: 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5: 对，一定的。
9: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管真是奇怪啊？
10: 是啊，总是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9: 就是，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8: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哎，反正看着挺古怪的。
9: 哎，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总？哎，那个
2: 好像真是呢。
9: 嘿，
2: 走，赶紧过去。
9: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8: 李总
9: 好。
8: 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钉子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2: 能搞定，能搞定。
9: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还用您亲自？

0: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呀、啊？
1: 哎，是是。
2: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1: 是，对。
0: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2: 好。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1: 我们去干活去了，
3: 干活去了。
0: 走走走，
2: 干活啊。
0: 哥，
4: 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
0: 哥，我是来看你的。
4: 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
0: 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4: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0: 哎呀，留点什么？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4: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10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天天上班下班。这里的铁路运送过多少矿石啊？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铁路上长出来的。爸在世的时候也总是这么说。
0: 哎呀，行了行了，哥，我不跟你争这些没劲的话题，你就说你还打不打算从这里搬走？
4: 不搬。
0: 你，哥，听说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我还想帮你把房租交了，你这次要是不搬，我不会接近你一分钱的。没有生活费，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以为你玩雕塑能养活自己吗？
4: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0: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挡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4: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0: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你做梦吧你！
4: 你给我滚！
0: 行，我走。
5: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山公园，让后代知道我们既能开发也能治愈。

0: 浸在这空气里了。
1: 嗯，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0: 哎呦，还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嘿嘿，
1: 最初的梦想。哎，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
2: 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1: 方便面。
0: 沈师傅下班了。
2: 哎，
0: 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哎，
1: 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刚面？
2: 沈斌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的？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1: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了，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1: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1: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帮我劝劝他。
3: 这好好好好。哎，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嗯，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呢，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1: 嗯，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3: 你呀，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
1: 人上人。
3: 哎，这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1: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3: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3: 不是你，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1: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做直播。

0: 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啊，没有我的令别进来。
1: 哎，好好好，李宝。
2: 哥，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3: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2: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
4: 你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2: 张老师，您看看。
4: 哎，来来来，这边
5: ，
4: 你们在干什么呢？
5: 来，好了，来来，这边，哎，
4: 别凉了，别凉了，你是谁呀？
6: 这是我们公司李总。
7: 对，啊，
4: 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劝不动我，老总就亲自来了，谁来都不行啊！我讲过了，我不。
8: 不搬就行吗？
9: 嘿嘿嘿
10: 嘿，你们这些小子辈的搞什么呢？
11: 这谁呀？
12: 这老头
13: 谁呀？
10: 我在这矿上抡大锤的时候，你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面墙当年就是我带人粉刷的，想动它，你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拐杖。
4: 老陈呐，你不是在疗养院里吗？
10: 听说有人要着急忙慌地拆掉我们这潼关新村，我躺得住吗？
3: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4: 老陈，你认识他？
10: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3: 是我。
4: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呀？哎呦，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3: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10: 文民呐，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的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

0: 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1: 陈叔，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啊。
0: 那综合体建的哪儿不一样啊？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2: 哎，老陈，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3: 张老师，
2: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3: 这，哎，
2: 你不好意思开口啊？
3: 哼，
2: 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3: 啊，是张老师。
2: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3: 是吧？
2: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4: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2: 这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3: 我说的不对吗？
2: 那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3: 他这是自作自受。
2: 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3: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术。
2: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啊，可是你的理想也要适当的有所回报吧？啊，你也是个50多岁的人了，那总得有点经济基础吧？
3: 张老师，您这话说的对。
2: 可话说回来，那李总啊，你就不能帮衬你哥哥一把吗？
3: 张老师，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有我开发的楼盘，我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给他一套房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吗？可是我给他房子他不要啊。
2: 啊，是这样啊。
3: 哼，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2: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5: 哎，对对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6: 是啊，
7: 对。
8: 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6: 是啊，
5: 是啊，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2: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呢签不着。
7: 你看真是老太太。
5: 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3: 哼，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你。
5: 我先走了，
9: 我们还会再来的，再见。
2: 最好再也别见。
10: 哎，李总，
11: 李总，
10: 哎，
11: 李总，
12: 等等我们。
3: 哎，张老师，
2: 嗯，
3: 您老为什么不肯搬迁呢？
2: 我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呀。小远呐，这树叶铜片可一直挂在咱院子门口的老槐树上的。
3: 您老的儿子那年纪应该不小了吧？就算搬走了，他那么大的人也应该能找到家吧。
2: 我儿子他，嗨，你呀，你还是搞你的艺术去吧啊。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诺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地址，小时候是跟我老二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6: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7: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3: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

0: 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1: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看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嗯，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3: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5: 老了
4: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5: 我很感动。
4: 拍了这张照片。
5: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6: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5: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6: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就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5: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5: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5: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

0: 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3: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4: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5: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4: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繁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5: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4: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5: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

0: 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9: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7: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9: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7: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0: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7: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1: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7: 严冬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8: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2: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13: 长信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2: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兴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13: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2: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4: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

0: 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4: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3: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4: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3: 好的，何志玲。
5: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3: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6: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7: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6: 顺利安营扎寨，

0: 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1: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0: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2: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0: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3: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6: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出现了降雨，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5: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宁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徐伟。
6: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

0: 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2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持人。
1: 嗯，好的，李恩浩。
2: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1: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4: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线胶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5: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3: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5: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3: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4: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3: 叶凯斌表示。

0: 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1: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2: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3: 在防雹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雹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万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0: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3: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0: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4: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0: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5: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8: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9: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8: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0: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8: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瓮兽，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0: 这件瓮兽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瓮兽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瓮兽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瓮兽。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8: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11: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 5.7 级、5.8 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震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止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
7: 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1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16: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啊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又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里面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 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0: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6: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
0: 对，
16: 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这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16: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

0: 那它并不是微生物感染，它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它这些微生物会导致它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它喘，刺激它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它这些微生物对它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那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啊，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筋突菌呐、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那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角癣呀，用的什么米糠唑啊、酮糠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 这个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呐、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起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其实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啊，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啊，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啊，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啊，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啊、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啊。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哎，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嗯，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对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是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 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酒精，因为它里边有些有机溶剂，可能会。

0: 对我们金主的这点早就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这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粘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一辈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的人家在这个拍打加上吸尘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呐、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席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啊，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呐、这些真菌呐、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菌团菌。这个，但是像菌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 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军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军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当然就是像军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向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但是军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所以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啊。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1: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0: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0: 啊，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0: 因为其实我们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是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 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其实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啊，因为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以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在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0: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血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自愈。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那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黄胺甲戊唑，就是我黄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黄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黄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还这个充分加热的， 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地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

0: 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随从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蛲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是。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他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
1: 对，
0: 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哈，边吃边聊聊了1、2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
1: 对，
0: 还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哈，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
0: 对，
1: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说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呐，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说，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也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

0: 这个去鱼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那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6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5: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6: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5: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6: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买

0: 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他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1: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2: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0: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2: 想要实现华南虎的野外犯规，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0: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华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华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华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华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华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2: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8: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9: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播出800到1000。

0: 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意向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0: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2: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2: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5: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机号码。 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5: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些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6: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2: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7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3: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2: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4: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2: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3: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2: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 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

0: 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1: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2: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侄生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4: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2: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6: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5: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土耳其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土耳其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6: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5: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7: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5: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7: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

0: 那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1: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块钱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4: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3: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4: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

0: 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

0: 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类，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

0: 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783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两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五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

0: 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1: 在本趟游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2: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3: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1: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 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昨日新闻重现，
1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18: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19: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0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哦。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8: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0: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 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

0: 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启航。
1: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2: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3: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他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4: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2: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1: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

0: 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1: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2: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1: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3: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2: 可能会有鲸类。
1: 那我们这一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4: 好。
1: 孙老师您好，久等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5: 嗯，好的，
1: 好，
5: 一起走吧。
0: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6: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5: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1: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5: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1: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5: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1: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4: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1: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够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5: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1: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5: 同学们，
1: 来，
5: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1: 啊，
5: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0: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5: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3: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 哦，这是
5: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1: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5: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1: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4: 高，
1: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
5: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1: 好，
4: 好，
1: 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

0: 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1: 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2: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3: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一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一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

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0: 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0: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容器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集，
5: 我、陈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
4: 尤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巡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尤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
5: 在玩钱？
4: 尤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2个6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
5: 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
4: 看到尤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
5: 都给我带走，
4: 尤天笑命令道。
6: 崔文泰先前跑在魏达夫后面，才下了一层楼梯，转身之间，那个嚷嚷着赶紧开会的人就已经不见了，只能向右转进走廊。他分不清方向，只知道拼命向前跑，在一道门背后看见了电梯，便冲了进去。出来却是底楼冷库，原来那是货梯。他顺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扛起一片猪肉。门外停着巡捕房的黑色警车，一群巡捕盯着出口。崔文泰把脸埋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7: 老方，
6: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7: 其他人呢？都跑散了。
6: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5: 这条弄堂
7: 同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6: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7: 牢房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
4: 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大门左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下站着两名岗哨，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右侧国民革命军第32军牌子下站着三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二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滑，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铁蒺藜网，他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能从寒冷死寂的冬日光线中发现点什么。在南京，在苏州，他都喜欢这么做。转完一圈，他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5: 穆处长，天孝已到。
6: 尤天孝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詹园，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穆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尤天孝也颇假以辞色。尤天孝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穆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穆川的办公桌上。
5: 穆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6: 穆川看了一眼尤天孝，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7: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
5: 印的不多，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
7: 严谨。
6: 穆川伸手让座。
7: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6: 尤天孝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7: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
5: 南京常在念中。
6: 尤天孝盯视着穆川的茶杯。
5: 听他们说穆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6: 穆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7: 你听谁说的？
5: 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6: 木川笑着靠向椅背，
5: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6: 木川笑了起来，游天笑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5: 游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6: 木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游天笑，
5: 也是大功告成，抓了六个共党分子，急跑了。图书馆是租界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6: 游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5: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

0: 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他想跳楼逃跑，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1: 哦，那是白死了。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众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靶6112斤，药品26弹，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立陕，以随属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918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身心怎样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当下物欲横流，内卷加剧，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啊！不少人常常自嘲压力山大，甚至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同样面对生活起伏，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气定神闲，而有的人呢却焦躁易怒、满是烦恼？荀子给出了我们答案：身心的最佳状态从不是靠外界的调剂，而是源自内心的至诚与仁德。在不苟篇中有两句话为身心调养指明了方向。第一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说的是君子调养身心没有比坚守至诚更好的方式。当内心达到极致真诚的境界时，世间的诸多繁琐杂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第二句话，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诚心守人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这句话说的是只需坚守仁德，践行仁义即可。内心至诚且坚守仁德，这份品行就会显露于外在的言行，言行流露仁德，便会拥有感召他人的力量。真诚奉行道义，思维会变得清晰理智，能明察事理，进而灵活应对世事的变化。荀子他所强调的诚是调养身心的核心秘诀，这种诚内涵丰富，既包含

0: 含与人相处的真诚，也有对信仰的赤诚，还有对待事业的热诚。当下人际关系复杂，矛盾频发，根源往往在于人际交往中缺失了这份真诚感。很多人带着功利与戒备之心待人，担心真诚会被利用，总想着用小聪明规避吃亏，这恰恰是这种算计让人陷入了无限的猜忌与内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要知道，真诚才是最省力的修身智慧。人与人相处，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看似笨拙，却能最快赢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呢，如果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只会让每个人的神经呀绷得很紧，长期下来呀必然会搅乱心神。当你真诚待人，隔阂会悄然消融，善缘也会主动向你靠近。这一份不掺杂质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为身心扫清很多不必要的负累。而坚守仁德，践行道义，是让诚落地的具体方法。内心秉持仁德，外在言行便会自然流露善意，这种由内而外的正向能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既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也能感染身边的人。行事遵循道义，就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尺，遇事不会纠结犹豫，思维自然会清晰理智。当内心与行动达成一致，人就不会陷入自我矛盾，身心呢也会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唐朝名将郭子仪便是以诚调养身心、化解危机的典范。郭子仪曾多次率军平定叛乱，挽救了大唐危局，功高盖世，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赤诚之心。手握重兵时不结党营私，面对同僚猜忌时呢也不辩解，面对君主猜忌时也不设防。宦官于朝恩因嫉妒暗中派人挖了他的祖坟，这件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容忍的。可是郭子仪从边关回朝以后呢，并没有追责，反而在皇帝面前痛哭道：“臣常年领兵在外，未能阻止士兵破坏他人坟墓，如今自家祖坟遭掘，这是上天对我的惩戒，并非他人之过。”这份至诚不仅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波，更是让于朝恩羞愧不已，此后呢再也没有再针对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正是因为内心的至诚让他身心沉稳，即便身处倭鬼云谲的朝堂，也始终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其实身心调整的本质就是让内心的诚与外在的行相统一，待人真诚，守人行义，减少内心的算计和内耗，心灵自然就会趋于平静。当内心不再被杂念所裹挟，整个身心也会摆脱紧绷的状态，便会达到最和谐的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自然就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所谓的难事也会迎刃而解。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1: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2: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1: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2: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都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我们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呢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而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1: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 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2: 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3: 好，
2: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 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

0: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1: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维生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0: 对于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1: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D，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2: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1: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的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生素 E。实际上，维生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生素 D 加钙，有一组呢就补充维生素 D 加钙再加维生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生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生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生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生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2: 对，
1: 因为维生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生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2: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1: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啊，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6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3: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12: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2: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3: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2: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3: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2: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戟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3: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2: 王戟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戟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戟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4: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

0: 安全可信的一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吉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吉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3: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1: 王吉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吉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0: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吉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1: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吉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4: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5: 接下来关注新闻。
6: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

0: 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滨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 昨天上午，海军八三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八三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八三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3: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2: 7月26号晚上，海军八三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4: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友谊。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

0: 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4: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诗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 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呢，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吉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啊，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吉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国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啊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3: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4: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喇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耷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吉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地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3: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4: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昌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3: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

0: 俄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俄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俄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俄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俄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 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

0: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

0: 奥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 能够做出我应。

0: 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 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

0: 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

0: 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两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1: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0: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1: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1: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0: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1: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4: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以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

0: 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纳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

0: 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8: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6: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8: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4: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9: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6: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0: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6: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

0: 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4: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0: 地址在哪儿啊？
9: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8: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更舒心。
11: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0: 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这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5: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也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3: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2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6: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7: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6: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7: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6: 出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他给换的呀。
3: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8: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3: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9: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正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你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3: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0: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1: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10: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1: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3: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2: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10: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2: 随机选的。
3: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3: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3: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4: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房源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价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3: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5: 开端口就是因为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3: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

0: 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1: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2: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1: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会对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5: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6: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5: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6: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一个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5: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6: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

0: 据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1: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默，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它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呢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住俄罗斯。
0: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1: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和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呢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这种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0: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3: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当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2: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报道。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 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

0: 成十票反对十三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0: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新闻纵横，追问。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

0: 吧。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已确认有人员伤亡。地震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引发强震的原因是什么？
1: 暑期迎来出游高峰，户外活动热度攀升，正值汛期关口，遭遇险情如何科学自救？
0: 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迎来高峰期，今年的助学贷款办理有什么新变化？
1: 老年病高血压盯上孩子，北京新设儿童高血压门诊，记者实地探访，孩子血压偏高有哪些症状，如何早发现？
0: 未婚未育男子去世，弟弟继承其房产，侄女要求分一半，法院怎么判？民法典规定的直升代位继承权如何适用？
1: 时隔6年，北京正阳门城楼重新向社会开放，北京中轴线又添一处观赏视角。
0: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科研人员开展鹿种重引入试验，放鹿喂虎的生态上如何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